0: 人还没退休的都想提前退休去蹭课了，不过据说现在名额特别难找。
1: 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人报名，全家帮抢，有的时候50,000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占位了。
0: 哎呦，这么紧张呢？
1: 对呀，还有人为了提高这个课程的摇号中奖概率，选了偏冷门的，像什么诗词鉴赏啊，包括人数比较少的戏剧班。
0: 哦，哎，还有的孩子们啊，早上早早的起来，甚至4-5点就起来排队报名了，生怕老妈没学上啊。
1: 这说的孩子们就是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有孙子调侃说，哎呀，自己抢选修课的经验，现在那是终于给我奶奶派上用场了。
0: 你看看网上的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原来老年大学也要经历抢课呀，老爷啊没有抢到他心爱的隶书班，愁坏了，我老了让我老爷要不去学声乐或者是吹葫芦丝吧，然后我都快笑死了。
1: 还有一位他说，哎呦，困得我流眼泪，老年大学这报名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搞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床翘班去给我妈排队报名新学期的课程，生怕我妈没学上，真的太难了，当家长太难了。
0: 哎，你看有媒体就报道说啊，在南京市啊，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是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名额的老人们，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这事儿，老年大学爆火之下，那老年人在老年大学里，大家都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吗？包括和子女之间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天道好轮回的趣事呢？包括大家对于老年教育都抱有着怎样的期待？首先我觉得在老年大学里面有一件事特别好。
0: 怎么说？
1: 没有成绩排名，就人人就是学呀，卯足了劲儿学呀，学的是不亦乐乎。
0: 哎，这老年大学的师生间的相处模式啊，有点像同事，有点像朋友。

0: 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
1: 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老爷爷徐爷爷，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本着好奇，他呢是选修了老年大学开设的短视频剪辑课，平时没事啊就记录生活，剪辑视频之后呢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成想这半年内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粉丝。
0: 啥几十万？
1: 对呀、
2: 这比好多网红刻意营造的那个账号都要粉丝高了吧？
1: 这不比咱俩强啊？
2: 强太多了。
1: 徐爷爷打趣就说了，说现在出去买菜啊，人家都给打折，都说是我粉丝，没想到这现在都是老头了，一不小心还成网红了，
0: 火了火了。还有啊，走红网络的还有这个江奶奶，她曾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这个绘声绘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会熟练的操作这个 PR 的剪辑视频了。人家
1: 看看人家，看看咱，
0: 人家在 B 站发布的第一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90岁了，可以来 B 站做 UP 主吗？
1: 可以可以，人家第一条就有500多万的播放量，
0: 自愧不如啊。江奶奶啊拿到了10万粉丝 UP 主证书之后啊，这一期视频当中就提到了，说孙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 UP 主，说哪有老年人玩这个的呀，但他心里想的是啥呀，管他老不老呢，我可以就行了，你教教我我就会了。
1: 再来一位啊，来自于黑龙江的刘爷爷，他呢是因为喜欢唱歌，一上学呢就报名了老年人大学开设的 K 歌麦霸无忧班。
0: 哇，你看人家这班的名儿
1: 够霸气的。说一学期下来啊，刘爷爷从业余歌手变成市区歌唱比赛前三甲，他还是全民 K 歌 APP 地区榜首用户，拥有数万粉丝，而且市文化宫有比赛都要请他来当评委呢。
0: 你看看人家又是评委又是 UP 主又是大网红的，
1: 哎呀了不地呀、
0: 要不咱也去报个老年班。
1: 我跟大家讲啊，老年大学的课远不仅限于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还包括什么短视频剪辑呀、马头琴啊、内蒙古限定呼麦呀、湖南限定鼓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就是各个地域特色的也有很多，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你说怪不得人家受欢迎呢。
0: 是呢，
1: 就课程选择多么的丰富呀，大家想选哪一个门类都有的选。
0: 怪不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中老年大学当中，根本就无法自拔，也不愿意回家。要是我想想啊，我上老年大学的话，我得先学一个大鼓，就是那种能够有个大支架，然后那个鼓大的比人都高的那种，然后拿着大锤子往上抡那种。
1: 我真希望我妈此时此刻今天能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这劝了她好几遍了，想给她到老年大学报个班，人家不去，人家嫌自己太年轻
0: 啊。还有嫌自己年轻的呀？
1: 啊，说去了以后我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学员。
0: 那不好吗？跳舞的话肯定占 C 位啊。
1: 不，我想说妈妈你有点过分自信了，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抢着去上老年大学呢。
0: 据我了解到，有很多中老年大学已经这个年龄啊下限已经扩展到了这个40多岁了。
1: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年大学的？或者说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已经去上了，有什么特别的体验特别的趣事？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老年大学啊。其实呢，带给老年朋友们的这个非凡的课程体验啊，真的是让他们不亦乐乎的。
2: 对，
1: 而且学费还低啊。公办老年大学属于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啊，学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水准啊。
2: 人老年大学每学期几十块钱到上百元的学费，四舍五入，那简直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1: 所以啊，那些好不容易抢到课的老年学员们，那真的个个的都充满活力啊，活力满满的，主打一个认真。
2: 对，所以你就看吧，早晨7点的校园就已经开始有人背着二胡提着画板来了。
1: 教室里呢，老师还没到呢，同学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上课的时候，老年学生们个个那是聚精会神的听讲做笔记，那一个比一个认真。
2: 来，我举一位例子，刘阿姨啊，像她的话，甚至每周都要抽出2天的时间跨市赶火车来上课。
1: 火，
2: 虽然这个路程辛苦一点，但是根本阻挡不了她想要来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去汲取新鲜知识的这种求知欲。
1: 这一天下来啊，刘阿姨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一秒还在广场舞课堂翩翩起舞呢，这下一秒就已经去书法课堂和这个墨香作伴了，体验感满分，非常的充实。
2: 对，从人家老年人阿姨们身上，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1: 而且他们对于学习啊，自我探索的这种需求既朴素又动人，直觉的学习这件事情使人

0: 可以跟我说，我和你商量着，咱们来一起解决。
1: 这老爸老妈纷纷就表示：“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烦死了。”
0: 还有90后笑称啊，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始当父母，就已经干上了操心的活儿。
1: 哎，我们看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是小磊，他说有一次都凌晨12点多了，他看到妈妈的这个房间还亮着灯呢，上前问道说：“妈，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0: 你干嘛呢？”
2: 我背单词儿呢。
0: 太晚了，你明儿再背呗。
2: 哎呦，可不行啊，这老师明天一大早就要抽查呢，我得赶紧记不住啊。
0: 哎呀，你看看人家多认真啊，好像回到了一瞬间回到了我当年前一天晚上背课文，第二天早晨要准备着。

0: 告状电话。
1: 哎，请问是小白吗？
0: 是是是，您好，您哪位啊？
1: 我是白阿姨的课业老师。
0: 哦，老师您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阿姨最近有什么事很忙吗？怎么老是不来上课呀？
0: 是吗？哎呀，我今天等她回来以后，我好好的问问她，看看是什么情况呀？这上课怎么能够不好好听讲呢？这不上课干什么去了？放心，老师，我一定好好的问问她，问清楚之后我跟您说。
1: 哎呀，不仅如此啊，这次课业考试她也不是很理想，单词儿十个错了仨。
0: 啊，可能年龄是不是有些大了？有的时候我妈可能会容易记不住。我看她在家其实也挺努力的，反复背呢。
1: 你看，于是啊，很多像是小白这样的经历的孩子们就决定了说，是时候把小时候那些话术还给爸妈了。
0: 来，第一种方法分享给你，叫做情景再现法。每天送妈妈上学之前，先灌输一波期望值。哎呀，咱好好学习啊，争取当一个学习委员。
1: 当不了学习委员，咱当个小班长，当个小组长的啥的都可以啊。
0: 再来第二个方法，对比激将法。
1: 看看别人家的爸妈，人家学习多刻苦啊，你就不能上进点吗？
0: 对呀，你好好学，我才能发朋友圈，你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呀？
1: 你看看人家别的爸妈，一张一张的这个奖状往家里拿，你呢？你带回来啥了？
0: 哎呀，张小白，你这将来很有潜力啊。再来说到一个方法啊，牺牲自我感动法。哎呀妈呀，要不是为了让你上那个老年大学，我一年我都没买新衣服。哎呀，只要你好好上进，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你供出去。怎么了？觉得这话似曾相识？
1: 过于夸张了一点吧。
0: 还有情绪价值鼓励法
1: 啊，怎么鼓励呢？
0: 咱就主打一个一人上学全家出动。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妈妈从55岁那年开始呢，就被我送进了省老年大学学画画了，她又加了一门书法课，他每星期都要交作业，期末呢还有家长会，我去给他开，便宜的耗材和书我爸给他买，贵的都是我买，每次下课呢我就给他安排好吃的，来欣赏一下吧，这是我妈妈画的新作业。
1: 哎，还别说啊，画的可真好呀，这和我在画展上看到那些中国画也不差太多吧。
0: 关键是人家是真全家总动员，都在一起加油，每个人都有出力，这家里的猫也没闲着
1: 啊。
0: 不过呢，这姜还是老的辣，就这个年纪学习他就图个快乐，上课随心，用功随心，学习效率嘛，随缘
1: 随缘就好啊。就像是有一位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啊，说再走一回学生路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我凭着兴趣投入学习中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反而会觉得心情愉悦，精神百倍。
0: 哎呀，那孩子虽然是倒反天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看到忙碌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那种情况就是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不管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条件啊，包括家庭的条件影响，可能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完，更没有去体验过像现在我们五光十色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一些兴趣课外班。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真的是挺幸福的。
1: 是的啊，很多爸爸妈妈忙碌了一辈子，甚至连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重拾爱好，一切都不晚。
0: 是的，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们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4: 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受到这些父母的鸡娃式的教育，我不知道。
5: 但是我知道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倒反天罡鸡父母了。
4: 这父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吧，报个老年大学班，哎，上上，别一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5: 对，最近就是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的视频频频的登上平台热搜，年轻人疯狂转发给自己爸妈，说你工资多少，你考没考上，你学了多少知识啊，就是用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他用父母常用的劝学话术鼓励正在玩手机的父母，结果呢就是不出意外的挨揍。网友评论说啊，从结果来看，其实父母确实放下了手机
4: 啊，放下了是吧，这结果还是挺乐观的。
5: 对，
4: 哎，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这儿子呀，坐在镜头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妈妈，说着再忙也要把这三句话告诉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玩手机的时候，想想你的工资是否能给你的儿子买辆奔驰大 G 呢？
5: 啊？
4: 第二句话是，手机呢永远都在，但考公、考编、考研只有一次机会
5: 啊。
4: 第三句话是，儿女都会出去玩。

0: 开小差的，老是找别的叔叔阿姨讲小话的，作业不认真完成的，搞不好同学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
1: 还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老奶奶特别可爱，白发苍苍的，她举着自己考了18分的试卷，求助网友说：“家人们，只考了18分，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不骂我？”
0: 还有曾经当过老师的妈妈啊，这1:30就要上课了，却要在家里磨蹭到1:22才出门，还信誓旦旦的说：“没事没事，我不会迟到的，你放心。”放心，
1: 对，或者是逃课表演，光速回家，16点下课，人家16:02已经在家吃上猕猴桃了。
0: 嚯，这是任意门吗？
1: 这个学真的是上不了一点呢。
0: 哎，跨入学校的一瞬间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疲惫。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也是像曾经的我们一样的欢脱。当初被瞎操心的我们，也开始操心起了父母们呀，送他们去上学，担心父母穿的少了。
1: 哎呀，
0: 别人家的父母有的啊，我的父母也得要有。这爱攀比的妈妈，买买买买买，咱都给他买上。
1: 还需要这个时候啊，就叮嘱他们不要老是上课跟同学讲小话啊，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传纸条。有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他们开家长会，鼓励他们怎么争取当个小班长。问老师说：“哎呀，老师，我们家建国怎么坐在这么后面呀？
0: 能不能给座位往前调一下呀？他这个又不高，坐那么后面他看不清楚的，他眼睛有点花了。”
1: 老师，我们家丽芬，你帮他把这个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
0: 老师啊，我奶奶那么矮，怎么坐最后一排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奶奶呀？
1: 老师，我家建邦又在后面划水，你看左右都分不清了，你赶紧管管他呀。
0: 面对这个不情不愿去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要威逼利诱，恩威并施，才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乐趣。
1: 就跟我跟我妈说要让她去上老年大学，她跟我说我不会呀，我就跟她讲，怎么一句不会就退缩了吗？
0: 咱家就供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也要给我争点气呀！你看别人家的爸妈，这一张张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一个个的比赛参加着，你呢？
1: 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想读书。”
0: 爸爸妈妈呀，你们这个态度是不行的呀！你看看人家跳跳糖的爸妈，人家和你是一个班的，就坐在你们身后面那一排，你看看人家多认真，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面子呀！
1: 对，这种突然倒置的家庭关系，其实好像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曾经被父母打压和迫使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全部都还给了父母。
0: 众所周知啊，这鸡娃曾经是教育特色，不过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影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学收拾收拾自己，就是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吗？
1: 哎呀，只要你学习成绩下降，那就是你的心思都放到哪儿了，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啊？来，让我看你的书包。这个交朋友还不能跟不正经的人玩，哎，工作之后呢，就是被催着考公考编，年纪稍微大点儿就逼着相亲结婚。你咋还不相亲呢？你再这样你熬着都嫁不出去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哎，你看这些爸爸妈妈们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当一切反过来了，哎，他们怎么好像又变慢了呀？
1: 对，他们变得像小孩儿，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套路那些说辞，人家现在一个个都用上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我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哎呀，我这现在实在没心情没状态，我今天这作业写不完了，要不你帮妈妈写点儿。
0: 你看看这爸爸妈妈们一个个变成了老小孩，而咱们呀都变成了这个监护人啊。这除了唠叨之外，更多的还得给予爱吧。
1: 嗯，
0: 但是也得让他们尝尝这被鸡的滋味。
1: 对，小的时候人家讲说鸡娃鸡娃，每天都咱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现在这个压力也该释放一下了，可以分担一下，分担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以惊呆你。
1: 哎，从没有学过画画的老妈们啊，到了老年大学以后，那画花画鸟那是说啥画啥呀，不到两个月啊，人家随随便便几笔就能够画出那种极具造型感的主体来，然后展现出墨色的浓淡变化。
2: 哎呦，来看啊，90后的视频博主董福顺在老年大学里面呢是当声乐老师，在他这个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家庭的爸爸妈妈那站成一排又一排，双手比划着动作，打着节奏，跟着他一起进行气息练习，做呼吸操，或者是一起合唱经典歌曲，就感觉这些叔叔阿姨那真的是比我中气还足呢，
1: 人家都会这个呼吸法了。而在课程当中培养兴趣啊，创造作品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好像也找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2: 嗯，照顾多年重病的父亲的妈妈，在父亲离去之后呢，逐渐的走出家庭，去到老年大学学习摄影，用非专业的手机拍出了超有意境的作品。女儿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到说，我的妈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角度和审美，还有特别棒的想象力。她不再是那个某某病房里面的某某床的家属，或者是谁是谁了，她可以做自己了，可真好啊。
1: 嗯，做自己很重要啊。不久前呢，一位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53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经历，引发了特别多的网友的关注。
2: 网友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纷纷把这样的视频直接转发，一键转发给自己父母，希望望母成凤，望父成龙。
1: 这事儿我也干过，就是我从网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岁数很大了，
2: 嗯，
1: 比如说人家60岁才开始起步学画画啊，或者摄影啊，
2: 或者人家70岁走模特步当模特啊，
1: 哎，对，还有什么练瑜伽运动的，都是从60几十岁70岁才开始起步，然后现在有特别好的身姿的
2: 啊，
1: 我都转给我爸妈了。
2: 还有那种一个人开着房车去旅行游遍世界的，我也转给我爸爸妈妈了，
1: 然后就会给他们附一句这个留言说，你看看人家，咱现在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啊，
2: 50多岁爸爸正是闯的年纪啊。
1: 嗯，太燃了啊，明年一定要把我妈送去。这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只要爸妈能考上，砸锅卖铁咱也给他供出读书来。
2: 但是在玩梗的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网友们啊是更多表达了对于一位母亲的由衷的祝福。你看有一位女儿，她就分享到说，恭喜妈妈毕业，这一步她走了31年，人生是旷野。
1: 作为儿女啊，大家也很乐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学习当中跳脱出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身份和负担，找到真正的自我。
2: 嗯，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其实一直对于知识有着最纯粹和最朴素的向往。我爸爸跟我讲啊，就他们小的时候学英语，那都是背整个英汉词典的。
1: 嗯，他们当时没有更多的途径。
2: 嗯，
1: 你想听听力听不到，对吧？
2: 他们
1: 更别说现在的什么外教老师了。
2: 但他们学的真的比我们要精专很多。
1: 对，
2: 他们学历史真的是上下5000年，他们学地理那个世界地图真的是门清，
1: 还有就是背那个元素周期表，就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咱父母辈的你让他们背一背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2: 对，人家是真的虽然学习方法很原始
1: 很朴素，
2: 但是学习的深度很有哈。所以像咱们现在这学习条件这么好，但确实深度是慢慢的越来越浅了呀。
1: 哎，
2: 就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子女让他们去上学去找事儿做，更多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也想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觉得有遗憾，那有些呢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去学习更多的本领，那有些呢或许只是想要单纯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去交朋友，去消解孤独。但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相信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一定在学习当中去找到了答案。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所谓这个鸡家长啊，不过也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半认真的这种调侃。玩笑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对于当下相处问题和养老问题的一些解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那杨紫呢在里面演的这个麦承欢就曾经患有这个川崎病，这让他的母亲啊就特别的在意他，并且逐 渐演变成了一种很超强的控制欲望。
2: 嗯，
1: 为了缓和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逃脱母亲窒息的这种控制，麦承欢也是给他报了这个老年大学的兴趣班。
2: 哦，
1: 哎，在这个老年大学里呢，妈妈就每天比如说上什么烘焙啊、剪辑啊、攀岩呀、茶艺啊，忙得不亦乐乎的。哎，这母女之间终于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空间了。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互相

当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他并不是作为谁的母亲，也不是作为谁的妻子，而是仅仅的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发展的速度其实很快，电视剧里面最常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啊，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

0: 二七评书机，
1: 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饮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2: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破案获得了一个好帮手啊。就在于谦要攻破老君山之际啊，哎，正发愁没有好帮手呢，来了一位，就是那位洪武年间的锦衣卫老侠客朱鹏远，是加入了于谦的队伍。那么朱鹏远跟于谦两个人商量好了，说咱们第二天呢，哎，就直奔这个老君山。因为朱鹏远虽然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也不太了解这座山究竟有怎样的奥秘，所以呢还借着昨天那个道，咱们就哎摸着石头过河吧，一点一点的探究这个老君山。可是次日一早啊，两人准备好了一行人等，没等走呢，来俩熟人，谁呀？就是那一对欢喜冤家，哈哈，程王和刘安来了。哎呀，于谦直挠头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都安排完了吗？程王，你要回京城，刘安是护驾，把您送回到京城，刘安你再回来。您怎么跟程王又一块回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程王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于谦，

那怎么能不回京调养调养身体呢？你甭来这套。于谦一看，好吧，哈哈，没办法强求了，人家是君，咱是臣，那还能说什么呀？那么于谦就问呢，说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回来的？成王嘿嘿一乐，嘿嘿，这你说廷义，这几天功夫不大，我们俩办了一件大事儿呢。

0: 灵柩护送的这个旗号，就把城邦他老人家呀给请回了队伍。哎呦，大摇大摆的就奔着京城去了。那么于谦呢，咱呢没细表。于谦其实在城邦走了之后，马上就修书一封，严哲说这是一份表啊，这份表就呈给当今万岁。干嘛呀？出京这么长时间了，他的所见所闻，他办案的进度都是怎么回事，于谦向当今皇帝做了汇报。另外呢，又把成王诈死的这个事儿单独做了一份详细的说明，要不然皇上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你作为这次办案的主要的大臣，你能不把情况说明吗？所以于谦呢，详细的写了一份报告吧，是差专人送往京城交给皇上。那么翻回头，咱再说成王和刘安。刚出鼓楼村的时候啊，成王呢是在这灵柩里躺着，那可不嘛，那假戏真做呀，谁让你说自个儿死了来着，你不在里躺着可行吗？哎呀，要说这棺材铺的软软乎乎的，在里边躺着是挺舒服，可是你别忘了，那什么姿势你待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尤其这个棺材它跟床铺它不一样啊，你就只能那么躺着，你说我翻个身我坐起来待会儿那不行啊，那个那坐起来不诈尸了吗？所以这成王啊躺一回子就受不了了，尤其这一路之上十分的颠簸呀，把成王颠的呀在棺材里都要吐了。哎呀，成王心说不行，老在这里边闷着这可不行啊，他就在棺材里边敲磨声的喊，刘安，刘安，您说这么大点声，刘安上哪儿听得见？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刘安呐，就在这棺材的后边骑着马哼着小曲儿，能真能你真能真能，火红的太阳当头照啊，照得我脑门亮堂堂啊，浪里这浪啊，浪里这浪。他倒是依然自得，把个成王气的媳妇他妈，你小子听没听见我喊你啊？你还是故意装听不见。最后成王啊实在忍不了，他用手呢一拍这棺材板，棒棒棒棒，这很引起了刘安的注意。其实这路上啊声音杂乱，那车呀马呀那声音多乱套啊，所以别人呢没注意这棺材板响的声音。刘安有着警惕性啊，他肩负着保护成王的职责呀，一听棺材板响，哎呦坏了，对了，我们这王爷还在棺材里呢啊，确实老在这里边躺着那不是个事儿啊，赶紧偷偷的下了马，走到棺材的近前，跟这棺材里边说，王爷您叫我。哎呀，我说刘安呐，你干什么去了，我在这里边我受不了了，太难受了，咱们赶紧想个辙吧。刘安说，想辙？想什么辙呀？王爷说，这个丧葬的队伍就让他散了得了，我呀不想回京城。别家王爷，这我们大人安排好了，我得把您护送到京城我再回来。胡说八道，那像话吗？那个啊，本来我在鼓楼村就是诈死瞒名，我躺在棺材里我到京城那算怎么回事情啊？啊，岂有此理。不是，那王爷那您什么意思呀？这青天白日的，您要是从棺材里边坐起来，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坏了菜了。嘘，先别说话，容我想想。这俩人呢就在路上一边商量着一边往前走。走了一天，晚上得打尖住店呀，到了店房当中把棺材

棺材卸下来，看看四外无人。刘安到了棺材边上，轻轻地敲了敲棺材板，把棺材盖打开，这才把成王从棺材当中搀扶出来。哎呦我的妈呀，成王啊都站不住了，摇摇晃晃，急于摔倒啊。怎么着，这一天有点晕车啊，这一天。刘安扶着他到了自己的屋中，喝了口水。哎呀，成王说，我受不了了，就这么着把我运到京城啊，

0: 咱怎么办呢？咱这么着吧，就说王爷这灵柩不去京城了啊，我们自己有人妥善安置，让这些人呢各回各家，各走各地。那咱们俩呢？
1: 咱们俩另有要事要做
0: 啊。刘安一咧嘴，
1: 王爷，您这
0: 那哎呀，刘安说不出口，心说您又抖什么机灵呢？上回弄了一个诈死瞒名，这就够难受的了。您这回又什么突发奇想啊？有大事要做，要做什么事儿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成王嘿嘿一乐，笑而不答。
0: 刘安呢，这次你就请好吧，你跟着王爷我，你就等着立功吧你呀。别说话，先休息，先睡觉，明天早上再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早，刘安呢，按照成王的交代，把这丧葬队伍啊就给遣散了，而且啊每个人还多给银子，告诉他们别到处胡说八道去啊，就当没有这事儿。交代完了回来再见成王，刘安说，王爷，那您说我们现在干什么去？
1: 嘿，成王说，刘安呐， 咱们俩就这么丧眉打眼的回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们既出来了，就得干点大事儿。
0: 刘安说，上回我就听了您的计策，挨了我们家老爷好一顿训斥。哎呀，我还没见我们家老爷生那么大气呢。
1: 你看看，
0: 成王说，那是你办事不牢，这次啊，王爷保证让你立个大功。
1: 刘安说，那您说吧，咱们干什么事儿？
0: 我呀想好了，咱们两个先不回齐家车站，我们先找张清风去。
1: 找张清风干嘛去？
0: 嘿，他不是有一本旷世的绝学奇术方药吗？
1: 啊，对呀，我看见了。
0: 对呀，咱们两个呀去把这一本绝学，这一本宝籍给他偷来。
1: 我说，王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
0: 那张清风武功高强不说，他周围的那些道士那都不是省油灯啊，也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来20个刘安捆到一起，嘿，我也保护不了王爷全身而退。我劝王爷您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京城吧。您要是不愿意去京城啊也行，我就跟您呢打道回府，到齐家老店找我们于大人，看看我们接下来呀是干点嘛。
1: 成王说，刘安，你这什么胆子呀？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刘安了？
0: 这么长时间以来，王爷我有亏待过你吗？
1: 不是，王爷，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您一句话我是刀山油锅在所不辞。
0: 还是的呀，你敢不敢跟我去偷张清风的那本宝籍？
1: 刘安说，你要这么说就没什么敢不敢的了，王爷下令刘安不敢不从啊。
0: 可是王爷，咱总不能愣头愣脑的就去偷吧。
1: 刚才我说了，那张清风本事大呀，咱们怎么偷法？
0: 成王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有着特殊的身份。
1: 刘安说，您有什么身份？
0: 您最特殊的身份就是王爷，可是王爷这身份您跟别人摆行，您在张清风的面前呢您摆不出来。您要是能在张清风的面前说话算数，那不用我们了，您早在京城就把张清风给说到监狱里去了。
1: 嗨，
0: 成王说，不是这个身份，我现在的身份是鬼呀。
1: 什么什么什么
0: 是鬼？您是什么鬼？您是屈死鬼还是饿死鬼？
1: 我说，刘安，你是故意打岔还是怎么的？
0: 你别忘了，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啊！张清风跟他那些小道童不是都知道我已经死了吗？

你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装鬼出来吓他们一下，陈光一想到这自个儿都乐了。哎呀，我想到他们的滑稽的样子，哎呀，我这是忍俊不禁呢。哦，六安明白了，哈哈，王爷您真是太聪明了，要论武功，哎，二十个咱们也打不过张清风，可是您要是装鬼扮神这么一出现呢，你别看那张清风张口闭口降妖除魔，这回他是遇到真的鬼了，不得把他吓尿了裤子呀。好吧，那既然这样，王爷咱俩就研究研究。好吧，您说这俩人呢，这就开始研究开这张清风了。怎么研究啊？你先得知道张清风去哪儿了呀。张清风从这鼓楼村出来之后，带着他这一行人等这些道士们一拐弯，他奔了河南了。所以说呢，跟刘安和成王正好是两个方向，因为刘安和成王本来是要到京城去，所以这两支队伍一个奔南一个奔北。但是要想找张清风啊，那是相当容易。为什么？张清风的道队好威武啊，到哪儿那是讲排场。嘿，你甭管是到了哪个城市，到了哪个村镇，那

0: 望河镇呢，村子的前面就有一条小河，是这个村子的母亲河，故此得名望河镇。张清风来这儿之后啊，又是一通所谓的降妖捉鬼，是白天讲演，晚上捉妖。好家伙，闹得当地的老百姓不少啊，都要拜师，有的头发盘起来，穿着肥衣服，这就要当老道。结果呢，就在这一天的夜里，程王着刘安两个人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怎么回事呢？单说这天晚上，张清风回到屋中，刚把门关上，他忽然发现，在他眼前，在这屋里边啊，站着一个人。哎呦，此人是蓬头垢面，满脸是血，在这站着，直勾勾的眼睛看着他，把张清风吓一跳。你是什么人？就见对面这个人说话了：“张清风，我是死去的朱祁钰，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哎呀，张清风仔细一看，可不是，这不真是成王？成王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站在我对面？就见成王朱祁钰往前走了几步，伸开两只钢钩一般的大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过来了。张清风啊，要不是你用茶水陷害我，我焉能到阴曹地府报道啊？今天我冤魂不散，我来要你的命来了。这成王说着呀，伸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过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可把张清风吓坏了，他是扭头转身就跑。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就是成王跟刘安设计好的，到了街市上买了点朱砂，这成王呢就往脸上抹，然后呢又弄了点枯树枝绑在自己的手上，晚上反正也看不清，你就感觉到啊，他这个指甲特别长。再把这个声音变一变，再把这身上也抹上点狗血猪血什么的，借着月色就在这吓唬着张清风。因为事出突然，这张清风还真被吓了一跳，他扭头就跑。张清风这一跑，那妥了，刘安进到屋中到处划了，把张清风的那个大包裹就找着了，翻开一看，还是那几样，上中下三层，有绿林人用的家伙事儿，有一些丸散招单，最重要的就是那本秘籍呀，是奇术方药，就在当中。好嘞，就是他了。刘安把这包裹背在身上，玩的命的跑啊，他招呼成王：“王爷，这边走。”成王一看到手了，拜拜了您呢，转回身，他也没了命的跑。两个人到了村子外边，把马匹从树上摘下来，上着马蹄儿驾。王回没了命的跑啊！哎呀，没跑的这么狼狈，怎么着？怕张清风回来追来呀？过了一会儿，张清风果然是反省过来了。你说不对，这是有人特意来诓我。哎呀，是不是要拿我的宝贝呀？想到这儿，张清风赶紧往回再追，但已是为时已晚。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

0: 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

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啊，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

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2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

0: 幸福相连。
1: 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14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21岁时，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幼年时期，男孩会将父亲当作无所不能的偶像超人，到了青春期则开始叛逆，反抗父亲的权威，冲突不断。而等到男孩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便开始回过头理解自己的父亲。在男孩的一生中，父子关系一直非常重要，不管这个父亲称不称职，完不完美，都真真切切地影响着自己。每个男孩是跟随着父亲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同事的儿子今年读2年级，开学前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儿子在自己的作文末尾写道，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爸爸那样的男子汉。这句话被同事拍下来发了朋友圈，并配文字，爸爸会努力当个好男人。看到这条朋友圈时，大家都深受感动。网上有一句话叫，一个父亲最骄傲的是女儿想嫁给像自己一样的男人。艾佳觉得应该再加一句，一个父亲最骄傲的是儿子想成为像自己一样的男人。好爸爸是孩子的榜样，也是孩子崇拜的对象。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一般来说，孩子有了性别意识以后，会以自己性别相同的作为榜样。男孩会把爸爸作为榜样，女孩则会把妈妈作为榜样。男孩从父亲身上建立性别认同感，他会观察并模仿父亲的语言行为，在与父亲一起玩耍、爬山、旅行、探险的过程中，学到勇敢、勇于探索、宽容等品质。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每天能够与父亲共处2个小时以上的孩子智商更高，男孩更像男子汉。男孩是跟着父亲学习如何对待女性的。过年结束后，一大

儿子也是父亲。如今的社会里，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只需要工作，回家就可以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玩手机的角色。父亲的责任心不仅体现在事业上，更体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上。而男孩是需要父亲的，父亲在男孩的成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母亲再关键，也取代不了父亲。养育好自己的儿子，应该是每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

与关注。我是开心。

在小区遛娃总免不了一场比娃大战，你家娃还不会爬呀，我家宝宝5个月就已经会坐了。你家宝宝这种情况很少的，要带他去检查一下。每天被小区大妈们围观。

很多爸爸妈妈会以为宝宝出生以后除了舒舒服服地躺着啥也不能做，其实这个阶段的宝宝完全可以开始练习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动作，趴。从最初的每次趴1到2分钟，慢慢增加到3至4月龄时每天趴至少20分钟以上。千万别觉得这样会累坏宝宝，在清醒的时候多趴，不仅能够帮助宝宝锻炼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促进运动技能的发育，还能够防止宝宝头型、后部过扁和部分畸形偏头，可以说是让宝宝颜值赢在起跑线上的第一步呢。等宝宝满4个月左右，他就可以用手肘撑起头和胸部，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宽阔了。通常宝宝在4至7个月时会慢慢学会翻身，这个阶段俯卧的宝宝已经能够自由抬头了，还能坚持一小会儿呢。他的上半身力量逐渐加强，还能有意识踢踢小腿、伸伸小手，一用力，嘿，宝宝就从俯卧翻身成仰卧了。还有小部分宝宝先学会从仰卧到俯卧的转换，也是棒棒的。会翻身以后，妈妈们可得注意看好小宝宝，在宝宝时常翻滚的地方一定要有人看护或者设置围栏，防止宝宝受伤。宝宝会翻身以后很快就能渐渐坐起来了，之前有勤奋练习趴的宝宝这个时候就有优势了。坐的动作需要宝宝颈背部的肌肉足够强壮，能够自己抬起上半身。学坐阶段，妈妈可以用枕头撑住宝宝的背，辅助他坐起来。宝宝一开始可能还需要用双手支撑才能不摔倒，等到6至8个月，宝宝就算完全放开双手也能稳稳地坐上一段时间了。宝宝会坐以后，除了能够借助翻身的技能随意移动，他还会继续进化，学习爬着移动。这个时候宝爸宝妈们可得更加留神看好宝宝，一个不注意哇哇的哭声就出现了。宝宝大概在7到10个月渐渐学会通过爬行去探索这个世界，一开始可能只是手和膝盖乱蹬，但慢慢的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爬行节奏。还有些小宝宝因为手臂肌肉比腿部肌肉发育得更好，所以会热衷于倒着爬。妈妈们不用担心，随着腿部肌肉的发育，过段时间他就能大步朝前爬了。等宝宝会爬以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站起来。有些宝宝站得早，8个月就会了，但是有些宝宝却要到1岁左右才学会站。其实这些都正常，爸爸妈妈们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宝宝过了1周岁还不能扶着站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了。为了能站起来，宝宝们可是拼尽了全力，他们会伸直双手撑住地面，用双腿将屁股高高的撑起。

一岁以后，宝宝慢慢学会走起来了。9到15个月，学还不太能够掌握平衡，所以需要双手帮助自己找平衡，扶着东西走，比如沙发、茶几等，都能够很好的帮助。不过上下楼梯对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再多加练习。以上爱家说的这些，就是宝宝从趴到走的大运动发展过程，宝爸宝妈们可以参考一下，晚点不必太过于焦虑，更不需要盲目的和别人家的宝宝比，越比心越慌。还有宝宝的每一个小进步，爸爸妈妈们都要及时发现，然后给宝宝点一个大大的赞哦。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呼吸系统疾病常年困扰不少市民，其中哮喘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日常起居、出行和劳作，很多人对它存在诸多认知误区。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怀柔区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宝珠医生，请刘主任呢全方位为大家科普支气管哮喘实用健康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刘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常年被哮喘胸闷问题折磨，那在确诊哮喘之后呢，心里也满是疑问，哮喘究竟是哪一类疾病，会不会通过说话、共同吃饭、近距离接触传染给家人朋友？那咱们传统中医又是如何命名这类病症，核心的发病机理又是什么呢？
4: 从这个医学的这个定义上来讲，哮喘是一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这两个核心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外界刺激当然会导致这种气道快速收缩、分泌物增多，进而引起呼吸不适。它本质上是自身免疫和气道功能的异常问题，

0: 因素的理解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因素，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这也是我们生活中防治这个哮喘疾病的这个防控的重点。第一类就是过敏性原因，比如说我们这个居家的尘螨，外界的这个花粉、霉菌，包括我们平时养的这些宠物猫啊狗啊的动物皮屑，还有就是蟑螂排泄物，这是第一类过敏性诱因。第二类是 刺激性诱因，比如说冷空气、油烟、香水、油漆味、二手烟和这个室外的这个雾霾尘螨等。第三类是我们称为感染类因素，比如说流感、感冒、支气管炎等后遗症感染。第四类就是其他诱因，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还有一些部分药物，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常吃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非甾体抗炎药， 还有一个一些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生冷辛辣食物等。中西医对诱因的认识是高度相通的，我们西医强调通过诱因刺激气道引发炎症反应，中医则认为这些诱因多属于外感六淫，比如说风寒暑湿燥火等，而内伤饮食情志也会触动体内浮痰，导致肺湿宣降，气机逆乱，进而诱发哮喘发作。
0: 不少哮喘患者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误区，觉得只要不喘了，病就算彻底痊愈了。那我们首先想请教刘主任，哮喘到底能不能根治？症状暂时消失，是不是就代表病情康复了？那中西医在疾病根治、临床长期缓解方面是怎么样不同的诊疗思路呢？
1: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临床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无法明确这个哮喘是根治的这个理论，但通过规范的科学管理和辩证调理，能够实现长期的我们叫临床控制，让患者像健康人一样正常生活、工作和运动。很多患者误以为不喘了就是好了，这其实是一个核心误区。不喘仅代表临床症状的暂时缓解，从西医角度讲，气道的慢性炎症并未完全消失，擅自停药会导致炎症反复加重， 进而出现气道损伤。中医则认为不喘了，但是浮痰未除，脏腑亏虚没有得到纠正，此时停药极易发生病情反复，甚至加重本虚标实的病机。西医侧重于控制气道炎症，防止发作；中医则侧重缓解其补虚化痰根除病根。我们二者结合，才能大幅度地提高控制效果。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哮喘呢是最怕急性突发，不少患者和家属遇到险情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不知道第一时间到底应该做什么。想请问刘主任，哮喘急性发作时的标准化紧急处置流程是什么样的？中西医急救手段又该如何区分优先级？分别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哮喘的急性发作非常凶险，有时候会危及生命，我们必须 优先以西医急救为主，快速控制住症状。具体的步骤要牢记：立即停止活动，保持坐姿或半卧位，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快速取出我们平时备用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一次性地喷入两喷，观察5分钟。如果症状未缓解，再吸入两喷，连续2到3次仍无改善者，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硬扛。中医急救只作为辅助手段，不可代替西医的这种急救治疗措施。紧急时可按压定喘穴、肺出血、痰中穴，每个穴位按压1到2分钟，也能起到暂时缓解胸闷喘息的作用。但是为了就医，争取时间，中医认为急性发作期以标识为主，需要先治标，待症状稳定后再调理， 避免本末倒置。刘主任，那我们知道西药是哮喘长期管控的基础用药，很多听众分不清急救药和日常控制药，那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治疗哮喘常用西药具体有哪些，该怎么样使用，有哪些必须留意的用药禁忌。那与此同时，中医该如何搭配调理和西医协同发挥作用呢？ 哮喘的西药核心分两类，缺一不可，都是不可替代的。第一类就是急救缓解药，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为主，就是刚才我们举例所说

0: 的沙丁胺醇喷雾剂，这种药仅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使用，是不能长期应用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快速舒张气道，缓解症状，平时无需使用，但是需要随身携带，注意有效期，避免过期失效。 第二类叫长期控制药，以吸入性糖皮质激素、长效支气管扩张剂为主，需要规律长期使用，作用是从根源抑制气道慢性炎症，减少发作频次，必须遵医嘱增减剂量，不可擅自停药。中医调理以西医协同增效，且能减少西药的副作用，缓解其需要辨证用药。比如说肺脾气虚型，表现为气短乏力，容易感冒，食欲不振。 我们以健脾补肺为主，常用玉屏风散、六君子汤加减。肺肾两虚型，比如说动则气喘、腰膝酸软、夜尿频多，以补肺益肾。纳气平喘为主，常用的药有金匮肾气丸、生脉饮加减。但这些治疗都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进行。
1: 您刚才提到的吸入激素，绝大多数患者都格外顾虑，担心长期使用激素副作用大，想请刘主任您客观解答，规范使用吸入激素到底会不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少数人出现的轻微不适又该怎么样处理？中医有没有稳妥的办法能够减轻用药后的不适感呢？
0: 这一点也是我们哮喘的患者长期面临的一个误区。 首先说明一点，吸入激素是西医治疗哮喘的首选一线用药，无需过度担心副作用，因为它是局部起效，直接作用于气道，进入血液循环的量极小，正常范围使用下不会对肝肾、骨骼造成任何损伤，也不会引起肥胖、骨质疏松等问题，其安全性远高于哮喘失控对心肺功能的损害。 当然也有少数患者表现出咽喉不适、声音嘶哑、口腔咽周菌感染等一些副作用，只需用药后及时漱口就能避免。中医可以通过温和调理减轻这些轻微不适，同时兼顾体质改善，比如说日常可饮用麦冬胖大海代茶饮，缓解咽喉不适；脾虚乏力者可以搭配山药莲子茯苓煮粥食用，健脾益气。
1: 肺燥咽干者可以使用百合银耳滋阴润肺，既不影响西药疗效，又能提升自身的耐受度。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哮喘患者呢都不敢运动，生怕一动就会诱发哮喘，但是我们也知道长期缺少锻炼，体质呢只会是越来越差，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刘主任，那哮喘患者究竟能不能健身锻炼呢？如果说我们可以运动，可以锻炼，那我们适合选择哪些运动项目？那么对于这些运动呢，中西医有没有一些详细的指导性的建议呢？
0: 哮喘患者是可以完全可以运动的，这是一个肯定的结论。当然，适度运动能增加心肺功能，提升机体免疫力，反有助于病情控制。关键是选对运动的方式和做好防护。西医建议优先选择温和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避免剧烈运动，如快速跑步、高强度间歇运动。 运动前15到30分钟内可以预防地吸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运动中越出现胸闷咳嗽等发作时，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随时携带急救药品。中医更推荐能理气养肺、调和气血的运动，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功法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这些功法，动作舒缓，能够锻炼呼吸节奏，
1: 增强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同时健脾益肾，提升机体正气，减少诱因刺激。中医还提醒，运动需量力而行，避免在寒冷大风、花粉浓度高的环境中运动。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受凉，避免因风寒入肺诱发哮喘发作。那药物治疗之外，居家日常养护和生活细节管控应该说是减少哮喘反复发作的关键一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跟大家说说生活里有哪些实操性强的防护要点。那中西医居家调护技巧如何结合使用，才能够使控喘效果达到更好呢？日常的调护是哮喘长期控制的关键，这一点大家必须要重视。 中西医结合调护效果会更好，核心要点需要做以下几点。首先从西医方面，我们分六点。第一点就是居家勤除螨，
0: 床单被罩每周用

0: 55度以上的这个热水清洗，不铺地毯，不堆毛绒玩具，定时开窗通风。第二就是春秋花粉季，雾霾天关好窗户，开启空气净化器，外出时需要佩戴医用口罩。第三是严格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厨房安装强力排烟设备，避免油烟刺激。第四是不养带毛宠物，避免滋生霉菌的环境，如墙角、发霉衣物等。第五就是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劳累，感冒时及时治疗，防止呼吸道感染等诱发哮喘。第六就是记录发作日期，明确自身诱因因素，针对性规避。中医吃上调护主要分为四点。第一就是饮食忌口，忌生冷、辛辣、甜腻、海鲜发物，这些食物容易助湿生痰，加重病情，可以多吃山药、百合、莲子等健脾养肺食材。第二就是穴位按摩，晨起揉迎香穴通鼻窍，睡前按肺腧穴、膻中穴理气宣肺，每次5分钟，长期坚持能改善肺功能。第三是保暖护肺，秋冬季节注意颈部、背部的保暖，避免风寒犯肺。阳虚怕冷者可适当艾灸足三里、肺腧穴，增强阳气。第四，情志调畅，避免焦虑、愤怒等情绪因素波动。中医认为，怒则气上，忧则气郁，都会影响肺的宣发速降，诱发哮喘。
1: 儿童和老年人群体因为体质特殊，是哮喘高发的两类群体。当然，在诊疗和养护上也不能一概而论。那么，针对这两类特殊人群，在哮喘管理方面有没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有没有中西医结合的定制化调理方案呢？
0: 儿童和老年人的体质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哮喘管理需要区别对待。中西医结合调理更安全有效。儿童哮喘注意事项，西医强调儿童哮喘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使用控制药物，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切勿抱有长大之后再治疗的这个侥幸心理，避免病情拖延成顽固性哮喘。日常要规避过敏源，减少感冒，适度进行户外活动，增强体质。中医则侧重健脾养胃，因为儿童脾肠不足，脾虚则生痰，常用健脾益气的食疗方，比如说山药小米粥、百合莲子粥，配合捏脊推拿，提升脾胃功能，减少痰邪产生，从根源减少发作。老年哮喘需要注意，我们提醒老年人哮喘容易合并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基础病，所以用药的时候需要遵医嘱调整，避免药物互相作用。老年人的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进展快，需要提前做好急救准备，日常避免劳累。中医调理则侧重补肝肾纳气，因为老年人肾常虚，肾不纳气则喘息难平，可食用核桃、黑芝麻等补肾食材，配合艾灸肾腧穴、气海穴，兼顾补肺益肾，延缓肺肾亏虚进程，降低急性发作风险。
1: 那我们都知道哮喘急性发作轻重程度它的差异极大，对于轻症患者来说居家用药就能够缓解，那么对于危重情况来说随时会危及生命。那对于我们家属来说，我们该如何识别哪些是危险信号？一旦出现这样的危险信号，必须立刻前往急诊救治。那中西医对于哮喘危重急性发作在诊疗理念上有没有一些共识呢？
0: 哮喘的急性发作常出现以下信号，属于危重情况，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去急诊，切勿犹豫。一是吸入急救药物后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反而呼吸越来越费力，甚至需要弯腰耸肩才能呼吸。第二就是口唇指甲出现紫绀，心跳加快，甚至无法说成整的句子，只能单字或短句表达。第三是大汗淋漓，头晕头痛，意识模糊，甚至嗜睡昏迷，这是严重缺氧的表现。中西医对哮喘危重发作的认识高度共识，都认为此时属于急症，需优先挽救生命。西医以快速吸氧、解经平喘、抗炎为核心急救手段，快速纠正缺氧和气道痉挛。中医也明确此时急则治其标，不能盲目用补虚化痰的药物，需待生命体征稳定后再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辩证调理，避免加重病情。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本期哮喘科普内容马上就

0: 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最后还想请刘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哮喘患者长期自我管理必须坚守哪些核心原则？作为中西医联合管控哮喘，独有的核心优势又体现在哪里？
1: 总体而言，哮喘的这个患者日常科学管理的核心原则有三点，缺一不可，大家需要牢记。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医嘱用药，尤其是长期控制用药，定期复诊，根据病情调整方案，患者不要自行停药或者减药。第二就是要精准规避诱发因素，明确自身过敏源和刺激因素，从源头上减少哮喘的这个急性发作。 第三是做好自我监测，牢记急救流程，随时携带急救药物，出现不适及时处理。中西医结合管理哮喘的优势，核心在于标本兼顾，发作期以西医为主，快速控制症状，缓解气道痉挛和炎症，避免病情加重；缓解期以中医为主，调理肺脾肾三脏，补虚化痰，理气养肺，清除体内宿痰，纠正脏腑亏虚，同时配合西医
0: 巩固抗炎效果，既能减少急性发作频次，又能提高生活质量，让患者远离真正的哮喘困扰，实现长期稳定的控制。好的，再次感谢怀柔区中医医院呼吸科刘宝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刘主任用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围绕哮喘病因辨识、症状自查、急性急救、科学用药特

0: 期规范管理才是控制病情的关键。那我们也希望有相关困扰的听众朋友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在日常防护当中，科学控喘，安心生活。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栏目后续呢还会持续邀约区内各科权威医生，给大家带来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养生防病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可以问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1: 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4: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5: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 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都市里的脚步。 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战略战术上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但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相互明明白白的印证。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而从整体兵力上看， 当时国民党军有24个整编师，共45万人，比起在山东的解放军多10几万人，而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以国民党军却仍败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74军遭全军覆没。国产影片《红日》讲述的就是这次战役的故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国产经典影片《红日》。这部影片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这部影片以1947年的涟水、土司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这是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 由张伐、高博、钟书煌、李波、程之等众多知名演员出演，上映之后反响很大，已经成为了一部红色经典之作。1947年的5月

3号到16号三天时间里，72万人在山东省沂南县祖孙镇西南部的孟良崮决一死战。战胜的一方多年后竖起了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物，以铭记在战役中为了胜利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战败的一方两年后败退台湾，之后建立军人祠，将战死的主将张灵甫敬为所谓的烈士，以铭记杀身成仁的阵亡将士们。那么同样铭记这场战役的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电影，这就是《红日》。这是根据作家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尽量客观地塑造了国共双方的各级将领，达到20多人，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人物众多，个个鲜活生动。那么《红日》的导演是有着银幕将军之称的汤晓丹，他曾经执导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等著名的影片，那么《红日》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0: 在影片之中展现的我军多名将领之中，由著名演员李波扮演的团长刘胜给人印象深刻，十分出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著名演员李波的生前采访，听听他当年是怎么说的。
1: 说排红日的时候呢，本来叫我演军长，到那去以后呢，正好那团长啊找不着人，我就毛遂自荐，是我就跟导演，唐导演说，我导演这个，你找个演军长的。我说我来这个团长，我保证给你演好，我百分之百都给你演好，因为那团长那形象我脑子太多了，就是团长这种形象的公干部那种啊，打仗勇敢那个。可是这军长呢，我还是四平八稳。
0: 张发演的最后，最后果然接受意见，他叫我演团长了，张发演的军长。所以我感觉演这戏呢，手得擒来，因为什么呢？各种形象，正面的就是干部形象，好多工农干部形象，相当多。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1946年初冬，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人民解放军沈振新部在苏北涟水城外 与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部激战以后，战役失利，被迫主动北撤山东。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个张灵甫的心腹军官张小甫，开始对他进行教育。
3: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4: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
3: 很顽固。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74师啊？
4: 对付你们74师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的还远了。
4: 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74师？做梦！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
3: 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说话的是军长沈振新。面对复杂的战斗形势，沈振新军长彻夜难眠，正在思考作战计划。这时丁政委回来了，他们一起商讨目前的战局。
5: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
6: 来吧来吧，快坐吧。
5: 好，坐。
6: 哦，来来来，
5: 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6: 还好啊。

0: 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的。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1: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2: 就这样，我军指战员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张灵甫气焰嚣张，与其他师共20万人向山东临沂地区齐头并进。盘踞济南的敌人也同时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经过土司口镇艰苦的战斗，沈振勋军长决定用一支突击力量越过前沿，插入敌人心脏，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土司口镇战斗胜利结束，他们又立即调转头来堵击在莱芜战役中溃逃的敌人，抓了大批俘虏。巨大的胜利鼓舞着全军，战士们群情激愤，准备随时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而这时，在国民党七十四师张灵甫部又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妄图把我华东野战军消灭于沂蒙山区。此时，敌人也在盘算如何与我军做负隅顽抗。
3: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5: 参谋长，

0: 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违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嗯。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1: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0: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
3: 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4: 还是谨慎一点好。为了分散和牵制敌人，沈振兴带领部队从沂蒙山西侧插到敌人后方一带，而敌74师进攻坦布失利，在我军东西北三路大军强大压力下，狼狈的向南溃退。我军连夜攻占舵庄，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 目空一切的张灵甫决定死守孟良崮，继续与我军交战。而这时，曾经是张灵甫亲信的张小甫，在我军的教育下认清了形势，回到敌人那里前去劝张灵甫投降。
0: 报告，俘虏接到。
5: 带进来。
0: 是。
5: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0: 是共军什么干部？报告师长，是我，乔甫。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2: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 滚出去！滚！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
3: 带下去，走，下去，下去。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3: 已经陷入重围的张灵甫仍旧不自量力，拒绝投降。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诡计，敌人一边向我五四零高地发动佯攻，一边却妄图从385高地突围出去。在战斗中， 团长刘胜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他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这时，团政委陈坚赶到他的身边。
2: 老刘，你怎么样啊？74师，你放心吧。
6: 我们一定把他接回去。共商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7: 政委，军长来电话。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
6: 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8: 是，
9: 政委。刘团长。
6: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9: 那他有什么话吗？
8: 攻上孟良崮。 捉张灵甫。

就这样，团长刘胜牺牲了。战士们高喊着他的遗言，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攻占孟良崮顶峰时，战士们搭起了人梯，攀上悬崖绝壁，直捣张灵甫指挥部石洞，

0: 张灵甫无路可退，最终被倭军所消灭。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红日》。《红日》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是当时的重点大片。有个数字说，拍这部影片花了100多万。这个数字现在拍电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可是天价。那是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也是个出经典的年代，饿着肚子也要把《红日》拍成经典的年代。当时这部电影的剧本就改了五稿，和惊天动地的战役一样，电影《红日》的拍摄也有些惊心动魄。饰演我军参谋长的钟书煌，当时曾在拍摄电影时饿得昏了过去。影片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非常有名，可以说家喻户晓。后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升上太空，携带了30首经典歌曲，其中就有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来听听他当初是怎么参与创作这首歌的。
1: 到了烈士陵园以后啊，哎呦，大家就激动得不得了，诗兴大发，就看着远远的那个这个山啊，一山峦啊，重重啊，啊，天上飘着白云呐、啊。这个那个山东的，它那个梯田也很多，梯田非常的漂亮，都就是这个一片绿啊。哎，我们三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就来了，啊，一座座青山紧相连呐、啊，也是个啊什么什么就一片是梯田一层层绿啊，一层各层层，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就。

我们听到的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录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由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个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这是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句话，也是主人公阿里萨初见费尔明娜时留给他的印象。初相遇的眼神和初相遇的美好，是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恋情的开幕式。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殿堂级文学名著《百年孤独》就出自他的笔下。马尔克斯曾说，有两部小说的创作让他殚精竭虑，一是《百年孤独》，一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该书塑造了数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阿里萨、乌尔比诺与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之间的三人行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框架。马尔克斯以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的53年7个月0.11天告诉世人，一生一世的背后充满着多少虚伪和不堪。人类对爱情的记忆总是在不断地往美好的方向修饰，而人性中的懦弱、胆怯、永恒、背叛

0: 娜担心他们的情感可能引起绯闻，于是船长升起了这面代表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这自我放逐但永远不分离的爱情。对于费尔明娜来说，回到旧生活才意味着死亡，和阿里萨一起在河上永远向前航行才是。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淝水之战，晋朝打败了前秦，这之后
2: 实际上啊，他也有不冷静的时候。前方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谢安正跟一个客人呢，在家里下棋。他看完了谢石送来的捷报，不露声色，随手把捷报就放在床上，继续下棋。客人知道是前

0: 的齿儿都给碰断了。
1: 这样天大的好消息，即使谢安也忍不住高兴坏了。
0: 淝水之战以后，谢安趁着前秦崩溃的时机，派谢玄收复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失地。可是晋孝武帝却重用他自己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竭力地去排挤谢安，使谢安不能够施展他的才能。等到谢安一死，东晋政权落在无能的司马道子手里，东晋的朝政就越来越腐败了。
1: 明明自己的国家有人才，却不去重用他们，这不是把一手好牌打烂了吗？
0: 公元399年，晋安帝在位的时候，会稽郡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过了两年，起义军十几万人逼近建康，东晋王朝出动了北府兵，这才把起义给镇压下去。这时候，东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乱了起来。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带兵进攻建康，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帝。过了三四个月，北府兵将领刘裕打败了桓玄，迎晋安帝复位。打那以后，东晋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1: 晋朝末年又像三国的时候一样乱起来了，皇帝都成摆设了。
0: 就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在柴桑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诗人，名字叫陶潜，也就是陶渊明。他因为看不惯当时的政治腐败，就在家乡隐居。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名将陶侃，虽然做过大官，但并不是大士族。到了陶渊明一代呢，家境已经很贫。

0: 有一天，郡里派了一名督邮到彭泽视察，县里的小吏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忙向陶渊明报告。陶渊明正在他的内室里捻着胡子吟诗呢，一听到来了督邮，十分的扫兴，只好勉强放下诗卷，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1: 这是上级来视察工作了。
0: 小吏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呢，就吃惊地说，督邮来了，您该换上官服，束上带子，再去拜见才好，怎么能够穿着便服去呢？陶渊明向来看不惯那些衣冠仗势、作威作福的小人，一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行拜见之礼，他更受不了这种规矩了。他叹了口气说，嗨，我可不愿意为了这五斗米俸禄去向那号小人打工作揖。说着他也不去见督邮了，索性把身上的印绶解下来交给了小吏。这个印绶啊，就是官印和用来记官印的袋子，交出了它，就等于陶渊明直接辞职不干了。
1: 好吧好吧，陶渊明真是够任性的。
0: 陶渊明回到了柴桑老家，觉得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跟自己的志趣理想距离得太远了。从那以后，他下决心隐居过日子，空下来呢，就写了许多的诗歌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心情。陶渊明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桃花源记》。
1: 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呢？
0: 在这篇文章里啊，他写了一个打渔人的神奇经历。有一次啊，他沿着小溪划船打鱼，来到了一座繁花如锦、芳草鲜嫩的桃林。渔人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划着船再往前走，到了树林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座山，山上呢有一个小洞，他丢下船，顺着洞口摸进去。这个山洞开始很狭窄，走了一段豁然开朗，里边啊是另有一片天地啊。那里房屋整齐，土地肥沃，男女老幼勤恳劳动，过着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
1: 能在东晋那样一个乱世找到这么一处地方，真是难得啊。
0: 大家看到渔夫是个陌生的客人，都热情地邀请他喝酒吃饭。渔夫就跟大家聊起天来，这才知道那村子里的人呐，他们的祖先还是秦朝末年避难来到这儿的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秦以后还有汉朝，更不用说什么魏晋了。渔人在那里住了几天，告别回家了。他在回家的路上悄悄做了好多的标记，准备下一次再去访问。回到武陵，他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太守，太守也感兴趣啊，就派人跟着渔人去找这个桃花源，但是怎么也找不着那个洞口了。
1: 真是可惜，桃花源的人过着那么安稳自在的生活，要是晋朝的百姓也能过去就好了。
0: 其实啊，陶渊明写的那个世外桃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的，那只是他虚构的故事。但是陶渊明在文章里描绘的那种人人劳动、个个过着富裕安定生活的图景，反映了在当时黑暗动荡时代的人民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桃花源记》这篇文章后来一直被人们所传颂和喜爱。当然，除了《桃花源记》，陶渊明还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
1: 东晋百姓。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真的拥有这么一片世外桃源该多好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

0: 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这一集我们的故事主角是谁呢？
0: 这集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做刘裕，他是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是南朝刘宋的开国君主。别看刘裕这个人后来有这么大的出息，但他曾经啊也是个浪子。刘裕的故事就是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
1: 历史上这样的人好像还真不少啊。那么这个刘裕是怎么实现人生逆袭的呢？
0: 话说呀，这刘裕早年因为家境十分贫寒，落魄到靠砍柴、种地、打鱼和卖草鞋为生。刘裕当时也不认识几个字儿，还喜欢赌博，赌的是倾家荡产呐，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不过，出身琅琊王室的王密却对刘裕颇为赏识。王密曾对他说：“你呀，应当会成为一代英雄。”
1: 王密这个人慧眼识珠啊。那么刘裕后来做了什么大事呢？
0: 东晋政局不稳，频繁地发生内乱，刘裕参加了北府军，靠着作战勇敢崭露了头角，转战多年逐渐有了自己的队伍。他指挥有方，尤其是经常以少胜多，而且军纪严明，名气是越来越大，实力呢也越来越强。晋安帝复位之后，刘裕掌握了东晋大权。刘裕本来是个出身贫苦的小军官呢，在士族中啊，他没有什么地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决定要发动北伐。
1: 北伐收复以前的国土，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做这件事，有的是发自内心，有的则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0: 哎，小朵真聪明啊，你说的非常对。公元409年，刘裕从建康出发，先出兵包围了南燕的国都广固。这个地方呢，在今天的山东潍坊。南燕的国主慕容超可着了急喽，赶紧向后秦求救。
1: 后秦愿意提供帮助吗？
0: 当时后秦在北方啊，是个比较大的国家。后秦国主姚兴派使者到晋军大营去见刘裕，使者说啊，燕国和我们秦国是友好邻邦，我们已经派出了10万大军驻扎在洛阳。

0: 而来，那就来吧。
1: 刘裕口气不小啊，一下子对付两个国家，他忙得过来吗？
0: 使者走了以后，有人对刘裕说，您这样回答他，只怕激怒了姚兴啊。如果秦兵真的来进攻，那我们可怎么对付啊？刘裕泰然地说，你就不懂这个理儿啊。俗话说，兵贵神速，他们如果真的要出兵，就会偷偷的出兵，何必先派人来通知呢？这完全是姚兴在虚张声势吓唬我们。我看他自己也顾不过来，哪有什么能力救人呢？不出刘裕所料，那时候后秦正在跟另一个小国夏国互相征伐，结果还打了败仗，更谈不上出兵救南燕了。没过多久，刘裕就把南燕给灭掉了。
1: 刘裕果然料事如神啊，这都能被他猜得出来。
0: 过了几年，刘裕平定了南方的割据力量，再一次北伐进攻后秦。他派大将王镇恶、谭道济带领着步兵从淮河一带出兵，向洛阳方向进攻，自己呢则亲自率领着水军沿着黄河进军。那时候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了，他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黄河北岸。北魏在北岸集结了10万大军威胁晋军，刘裕的水军沿着黄河前进，有时风猛水急，晋军的船只被水冲到了北岸，就受到魏兵的攻击。

0: 摆开了一个半圆形的阵势，两翼紧紧靠着河岸，中间鼓出来，当中的一辆兵车上竖了一根白羽毛，因为这种阵型形状像个月钩，所以呢，名字就叫雀月阵。卫兵远远地观察着进军的布阵，不懂是什么意思，也没敢贸然地进攻。
1: 这个阵法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0: 一会儿，只见进军中间车上有人举起了白羽毛，两侧就涌出了2000名兵士，带着100张大弓奔向了兵车。

0: 那长矛就朝着魏军飞过去了。每只长矛就能射杀魏兵三四个，三万名魏兵一下子就被射死了好几千。其他的魏兵不知道晋军阵后还有多少这种武器，吓得是抱头鼠窜，全线溃败。晋军又乘胜追击，杀死了大批的魏兵。
1: 哇，原来雀跃阵这么厉害啊！
0: 刘裕打退魏军，打通了沿黄河西进的道路，顺利西进。那时候王镇恶和谭道济带领的步兵已经攻下了洛阳，在潼关和刘裕水军会师。接着刘裕派王镇恶攻下了长安，灭了后秦。他把一个12岁的儿子和王镇恶留在了长安，自己呢带兵回了南方。
1: 刘裕居然真的把后秦消灭了，他不是随便说说，太强了。
0: 过了几年，晋安帝死去，刘裕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派人劝说刚刚即位的晋恭帝让位。公元420年，刘裕即位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他呢就是宋武帝。东晋王朝在南方统治了104年，到这时候才正式宣告灭亡。
1: 刘裕是个好皇帝吗？
0: 刘裕执政期间，吸取了前朝士族豪强挟主专横的教训，加强集权，抑制兼并，并多次遣使访查民间疾苦，轻徭薄赋，废除苛法，改善社会状况。正是刘裕终结了门阀专政的时代，奠定了南朝韩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他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保护与发扬有着重大的贡献，并开创了江左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为元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清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

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2: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

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

0: 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地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722.36公斤，连续3年稳中有增；端午假日我区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喇叭沟门满族乡摩友暖心驿站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考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日前我区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22.36公斤，较去年增产13.26公斤，再次刷新怀柔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实现小麦产量连续3年稳中有增。测产现场流程规范，全程公开透明，人工测量面积后联合收割机驶入麦浪，高效完成收割，金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粮车，称重去杂水分检测，再根据统一公式折算产量，各环节环环相扣。经测算，今年该小麦高产示范田150亩，实收测产26.97亩，实收平均亩产达到722.36公斤，较去年亩产提升13.26公斤。2025年该块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成功突破700公斤大关，达到709.1公斤，实现区域小麦种植历史性跨越。当年测产数据也位居北京市小麦实收测产田榜首。今年依托精细化田间管理与科学农技支撑，地块长势一路向好，最终实测产量再攀新高，顺利实现小麦亩产连续3年稳中有增。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周吉红：
8: 怀柔平邑分村这个地方呢，这几年呢就是四粮融合这个技术呢落实得非常好。良田这一块呢，它是秸秆还田加上这个增施有机肥，那么地力呢是逐年的提升。良种这块呢，就是逐年在用我们市里推广的这个中麦886啊，这个农大918啊，这些高产优质的品种。良法这块呢，主要是这个精耕优播技术，就是精细整地加上这个高质量播种，高效植保防控啊，还有这个阴苗阴伤管理啊，这些技术都落实得非常到位。那么良机这一块呢，就是八播一体机的应用，就是这个新型的播种机，这个呢对这个苗全苗匀苗壮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7: 为保障夏粮丰收，今年全区扩大高产高效示范种植面积达5300亩，约占夏粮总面积的30%以上。同时，市区两级农业专家包联入户，对种植户开展1:1精准指导，从去年秋播起就对小麦全生育期进行动态监测和点对点服务。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尹丽颖：
0: 经过我们前期的理论测产呢，预计今年如果收获顺利的话，我们能够实现全区小麦的大面积均衡的单产提升。
6: 本台消息，端午假日期间，我区以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市场，以多元文化活动提升体验，全力营造特色鲜明、融合创新的端午假日氛围。假日三天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古韵新潮相映成趣。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汤河口主会场携手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满满族乡分会场，三天连办龙舟竞渡、满族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49场活动，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营业收入达84.5万元。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国潮文化季解锁夏日新玩法，与怀柔村咖生活集携手亮相，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串联端午民俗，搭配本土特色咖啡、创意市集、新潮互动体验等，俘获青年与亲子家庭，丰富近郊休闲消费场景。在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首届戏剧欢乐周精彩呈现，创新影视喜剧加微度假模式，引入开心麻花精品剧目，叠加星空音乐会、非遗彩绘、创意后备箱市集等项目，丰富假日高品质文娱供给。此外，假日三天14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8万人次，实现收入540.51万元。住宿行业迎来端午客流高峰，经营数据创同期新高，全区规模住宿单位三天接待游客0.5万人次，营收336.79万元，同比分别上涨25.59%、14.17%。
7: 本台消息，我区3家摩友暖心驿站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年间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其中，位于喇叭沟门满族乡的驿站正式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服务范围再扩大。喇叭沟门满族乡与承德地区凤林县接壤，驿站所在的京家路贯穿

0: 弱，而且在这儿呢能够休息，杜绝疲劳驾驶。
1: 升级后的驿站服务对象从摩托车骑行者延伸至自驾家庭、房车车友、新能源车主等群体，承担交通安全宣传、路书信息服务、警情直连通报、紧急救援协助、安全数据采集、文明出行倡导六项职能。瑶山自驾旅行俱乐部主理人曹桥：
2: 首先它是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的一个地方，就如果我们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我撤到这就会很安全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路过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这我能够有足够的补给，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这片地域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山，然后有水，然后空间也足够大。
1: 中国旅行社协会自驾旅行分会秘书长展飞：
3: 因为我们可以依托协会的这个公众号、视频号啊，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个带有怀柔特色的这样一个暖心驿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个旅行社协会在全国一共是有3000多家会员，我们可以提供导游啊，那么旅行社呢可以把客人带到这儿来，还可以把这个驿站的服务呢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建设，还可以给这些驿站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提供这个培训的支持。
1: 伴随驿站升级，一支8人交通安全志愿者队伍同步组建，他们当中既有经验丰富、全平台粉丝超80万的骑行博主，也有熟悉怀柔山区路况的俱乐部主理人，他们将依托驿站为过往游客提供安全引导和应急协助。盟友驿站交通安全志愿者六亿：
4: 我是一个主要做摩托车安全宣传的这么一个博主，我已经有了16年的安全骑行的经验和知识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车友来了解我们这边的这些安全。

0: 不，组织盟友共同签订安全文明骑行公约。隐患治理也不再是交管部门单打独斗，盟友们主动反馈骑行中发现的隐患线索，再由交管部门联合公路分局和属地政府逐一完成治理。当前三家驿站错位布局，功能互补，构成怀柔山区交通安全服务网，
1: 一条政府主导协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山区交通安全治理路径逐步完善，治理理念完成从堵到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本台消息，中考临近，为守护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规避就餐安全风险，优化就餐环境， 6月22号，去市场监管局聚焦怀柔二中、怀柔三中两大考点，对校内食堂及周边餐饮主体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在怀柔二中食堂，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品储存、加工、留样等落实情况，对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等关键控制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从严把控校园就餐安全关口，全方位保障考点师生用餐安全。针对考点周边各类餐饮经营主体， 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是否合规，排查生冷食品、饮品、休闲零食等食品的安全隐患，全面规范商户经营操作。当前气温持续偏高，食品极易腐败变质，对此工作人员要求商户严格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温度标准储存食品。 对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食材，必须配齐专用冷藏冷冻设备，定期做好设备检查，维护和温度合样工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结合考生饮食需求特点，在早餐店、简餐店、饮品店等考生高频消费门店，工作人员督促商户做好用餐提醒。当考生到店消费就餐时，主动告知生食、冷食、制品类食品的食用风险，引导考生、家长理性点餐，安全就餐。检查过程中，针对现场发现的经营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商户完成整改。
2: 同时要求商户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制作关、清洗消毒关，全力保障餐饮市场安全有序。曲市场监管局全河街道所副所长说，
3: 再次提醒各位中考考生，就餐优选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整洁的正规餐馆，建议考生在中考期间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少食生冷、辛辣以及冰镇饮品，避免肠胃不适。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落实中考期间常态化巡查，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4: 动感街舞点亮怀柔科学城，近日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 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D块艺报告厅举办。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围坐舞台两侧分组登场比拼， 动感强劲的节奏搭配利落炫酷的舞步，选手们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完成一轮轮精彩对决，托马斯回旋、头转等经典霹雳舞动作，展现街舞运动的专业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怀柔科学城公司主办，共吸引全国200余名街舞爱好者同台比拼，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占比70%，同时吸引众多怀柔本地青少年报名参赛。
5: 我是从张家口过来参加这个街舞比赛的，然后呢，再说比赛场地和音响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报告厅它比较空旷，它的回音比较重，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的学生小孩子们更能够清楚的听到这个音响的鼓点，哎，旋律这一块。我觉得这一次比赛的，各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6: 端午节休息第二天呢，我们就参加，就在家门口参加了这个街舞比赛的那个活动，不用像以往我们要上外地啊，上其他的这个城区啊，就奔波，然后在咱们科学城，参加第一次这个街舞大赛，我们觉得收益非常大。
1: 赛事由团体创意展演、霹雳舞（Breaking 1v1）、霹雳舞（Breaking 3v3）三大竞赛板块组成，兼顾舞台创意表现力与专业竞技性。
2: 全程对标国际专业街舞赛事标准，5名国内外资深街舞专业人士担任裁判，从舞蹈基本

0: 功、身体律动、动作完成度等专业维度综合打分，为街舞爱好者搭建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作为怀柔科学城首次引入的专业街舞赛事，依托端午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活动深度融合青年潮流文化与文旅发展，进一步丰富怀柔科学城文体业态，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潮动能。
1: 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工作总结会，全面梳理师资建设、学员培养、教学管理、质量把控等重点工作，系统总结基地建设成果与经验做法。据了解，该中心是我区唯一的中医类别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2025年顺利通过国家级基地复审验收。近年来，中心立足分级诊疗建设要求，聚焦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贴合基层诊疗实际，完善硬件设施，深耕临床实践，持续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根基，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优质教学离不开过硬师资与完善设施。目前基地拥有9名规培指导医师，其中高级职称3人，多人持有全科医师专项证书，覆盖中医临床、康复、药界等多个领域，教学与临床经验丰厚。同时，基地健全教学激励与评价体系，将带教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推行双盲评教模式，学员综合满意度达100%。硬件方面，中心配备多款中医理疗康复设备，常态化开展针灸、艾灸、耳窦等特色疗法，多科室联动搭建实践平台，充分满足教学与就医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基地推行一对一师承代教、病案研讨、学术沙龙等多元化培养模式，通过先实践后指导的教学方式，手把手锤炼学员临床诊疗适宜技术操作能力。学员在夯实医术的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健康宣教、中医体质辨识、慢病随访等工作，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综合能力。此外，基地成立专项质控小组，通过日常督查、阅读测评、出科考核等方式，全程把控教学质量。教学工作获上级专家高度认可，同时依托红色教育、青年座谈等活动，后职学员医者初心，为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2: 他口镇消息，为切实筑牢中考安全保障屏障，营造安全平稳、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保障汤口中学中考工作顺利开展。6月22日，汤口镇召开2026年汤中考点镇域单位服务学考联席工作会，联动多部门细化全流程保障举措，压实护考责任。会传达了区级中考保障工作部署及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汤口镇地域特点、考生食宿等实际情况，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标准、时间节点及联动工作机制。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逐一汇报专项保障方案，集中会商解决考点降噪、电力供应、应急值守、医疗救助等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细化各项护考措施。据了解，各职能部门已全面就位、分工履职，供电部门检修考点电力设备，配齐应急物资，专人驻点保障不间断供电，公安交通部门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及考场安保工作，消防部门排查校园消防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医疗部门组建专属救护队伍，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城管严控周边噪音，整治占道经营，市场监管部门严把考生食堂食品安全关，属地村委会做好群众劝导降噪工作，凝聚全民护考合力。会强调各单位要坚守底线思维，紧扣平安中考、暖心中考目标，强化部门联动，抓实隐患排查，优化暖心服务，严明值班纪律，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1: 长盛营满族乡消息， 近日，长沙营满族乡开展“经营手初心”红色永传承主题系列活动，面向辖区社会化退休人员，融合反诈科普与趣味文体竞赛，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与幸福晚年，共有50余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活动。现场首先开展养老反诈专题讲座， 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信息接收较慢的特点，详细拆解虚假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陌生链接、诱导诈骗等高发骗局套路，手把手传授诈骗辨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同时现场细致讲解受骗后的报警流程与补救措施，
0: 不轻信陌生信息、不泄露个人隐私、不随意转账，牢牢守住个人养老钱，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讲座结束后，趣味文体竞赛火热开启，活动精心设置双生比赛、陶制乒乓球、翻纸杯三项适配老年人参与的趣味项目，兼顾脑力与体力。比赛现场氛围轻松热烈， 参赛老人们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默契协作趣味比赛中切磋交流，愉悦身心，充分展现出老有所乐、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下一步长沙营满族乡将持续聚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后汉书祢衡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年少才高的祢衡与年长的孔融相识，两人因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打破年龄差异，结为挚友。孔融曾言，衡始若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这便是忘年交的由来。这份无关年龄，只重知己的情谊，经历千年流转，依旧温暖动人。而作家周强在人到中年时，也邂逅了这般珍贵的忘年之意。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周强的《忘年交》一文，开启这段无惧时光、一见如故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以前赴酒局，一桌子多为前辈或长辈，属我年龄小，一圈酒敬下来，菜没吃几口，酒喝的人歪歪倒。现如今入席，自己俨然成了老家伙，不必敬来敬去，可以安稳吃几口菜。人家好意来敬酒，举杯意思意思，别人不会见怪，自己也不难为情。赵也说，40岁后不想再和男人交朋友。也是哈，中年男人的社会经验演变成尖巧滑怪的人情世故，面子里子满是油腻，实在无趣得很。然生活如此难堪的中年，也会有幸运伴随。40岁后，我居然结交了几位仁惠长者，如春风里仰望雪山。不惑之年，自知不能兼济天下，退一步轻饮林泉，无非是游园亭，喝老酒，听昆曲。

念头渐成。在一县龙江乡上轴村置地17亩，效仿王摩诘营造辋川别业，寻访几个设计师，土的土，洋的洋，交流不顺畅，不敢大意拜托，直到遇见程吉月先生。他刚从涉县文物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一周，赋闲在石架楼。石架楼是他家自建宅院的别称，取意驽马石架。一层客厅外设小院落，清风竹影，山石点缀。程吉月先生让我坐下，泡来两杯黄山毛峰。我俩聊天的内容无非陶潜、王维的田园诗，张岱、李渔的闲逸情，聊得投机，不觉天色向晚，我起身告辞，内心却想他留饭，可以多聊一会儿。隔几天，我请先生去一县向地，上轴村远山近水，田园如棋盘。他看前看后，默不作声，邀我去涉县看他从前修建的几处庭院，看后不禁叫好。他谦虚道，那只是小学和初中水平，现在若营造园林可达高中。晚间在涉县披云石府吃饭，一坛绍兴花雕，我俩喝了大半，彼此聊得快意。先生年长我19岁，他执意兄弟相称，敲定助我在一县营造徽州园林。我问程兄润格多少，他爽快道，无所谓，难得你在徽州投资造园，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俩挚爱陶渊明，依据归园田居，先给规划中的园林取名归园。程兄身材高大，儒雅渊博，他告知我，自古以来造园者需具备三个条件，有钱，有闲，有文化。主人品质决定园林的品质，园林四要素，叠山、离水、建筑、植物，涉及多类古典美学的融合及大量琐事。我决心放下生意，全情投入归园营造。那段时间，我们访遍徽州山水村落，收购散落民间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及建筑构件，

桃枫、紫薇树、绣球树等，没访得稀罕植物。全官服移植归原后，我和程兄去诚实饭店歇息吃饭，点几个土菜，温一壶老酒，听他闲聊徽州旧事。诚实饭店是上轴村乡下夫妻小馆，女人张罗外场，男人下厨，两口子待客殷勤。大儿子在县里寄宿读高中，小儿子初中毕业，向往外面世界，还没想好要去哪，暂时在店中帮忙。饭馆开在自家里，两三张桌子待客，生意旺时把客厅中堂调暗的八仙桌抬出来，饭菜家常味道，香得醇厚朴实，像过年走亲戚家里准备的饭菜，什么板栗烧子鸡、小河鱼、腊猪蹄儿炖笋子、卤大肠、小炒时蔬等。屋后菜园子种的菜，客人想吃什么现去采摘，他家做菜舍得放油，荤菜素菜油都大，正应那句老话，礼多人不怪，油多菜不坏。营造归园那几年，诚实饭店成了我们的食堂，我和程兄隔三差五去小酌，吃得如乡里乡亲。归园营造历时三年，收尾时值正月，程兄约我去他家吃饭，那会儿我与他家人已熟悉，大嫂是典型的徽州女人，白净富态，含蓄勤劳，是徽派砖雕非遗传人。归园龙川小筑内归波楼的砖匾是程兄撰写，大嫂雕刻的，嵌在临清水塘织折窗上面的墙壁里。彼时石架楼已从歙县搬到屯溪，家里陈设透旧式文人气韵，书架上搁一块赖少奇题字的石架楼木匾。大嫂的菜式重油重色，重是重视的重，油盐酱醋恰到好处，味油在口的菜有马兰头拌五成香干，香椿炒鸡蛋，蕨菜炒火腿，徽州圆子，腊肉炖春笋。去年春末的蕨菜保鲜如新彩，说起来程兄颇为得意。初吃他家的徽州圆子，以为是狮子头，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嫩滋甜香，再品余味丰富。两个圆子下肚，请教程兄，徽州圆子是过去歙县大户人家的点心菜，其做法考究，将猪肥膘肉煮熟，切细丁，与歙县金桔、水东蜜枣、麦花渔村青梅切成的细丁混合，加入去年秋天腌制的桂花糖，搅拌均匀，捏成山核桃大的馅儿，再用五花肉泥加鸡蛋、生粉、炒米拌匀，在手掌上拍成圆饼做皮儿，包入馅料搓成圆子，温火油炸至金黄透熟，砂锅腊肉炖问政山笋，白灼的腊肉汤汁被春笋吸收，肉糯笋脆汤鲜，配菜百叶结和莴笋也滋味饱满。菜下酒，汤泡饭，乍暖还寒时候，这锅腊肉炖春笋最暖口腹。清代苏州园林半数是徽州人的宅地，他们定居苏州。

0: 腿替代，加百叶结、油冬青，味道变了，好吃不变。徽州人酷爱食笋，房前屋后家山翠竹，竹笋品种繁多，水土各异，涉县问政山笋干脆无渣，堪称天下第一笋。我在北京和大董兄多次鼓吹问政山笋，前年冬天陪他去涉县问政山挖笋，新出土的冬笋，剥笋衣可食，无色苦之味。明万历年设置记载，春笋以问政山为冠，红拓白肉，落地即碎。宋代涉县籍文人方回，平生诗作丰富，有40多首提及徽州竹笋，涉及烹笋、烧笋、竹笋、微笋多种厨艺。其中5月11日早问政山房诗曰：笋出一春醉，桥深三伏寒。可见问政山笋在讲究吃喝的宋朝已然是江南佳肴。程兄爱饮绍兴黄酒，家藏陈年的袁弘、加饭、香雪、善酿，我们次第品饮。东酿老酒搭配清新徽菜，一如踏雪寻梅。主食是荠菜馄饨，浑浑沌沌又一年。
1: 球场上回想起从前。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与程吉月先生的相遇，让周强收获了灵魂相契的知己和田园雅趣。在景德镇干爽的秋日里，周强偶遇了年逾八旬的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一段新的忘年之交就此开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的声音，走进周强与吴忠信先生的相遇相知，感受这份藏在古瓷与佳肴里的情谊。
2: 秋天是景德镇的好时节，气候干爽，最宜烧窑。三宝山中秋色逐渐丰富，去八股湾甘道府工作室开柴窑，遇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吴老年逾八旬，大个头，身板健朗，话音敞亮。他在九江定居，执着收藏青白瓷几十年，常来景德镇淘宝。我观看过吴老收藏的青花瓷片展览，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分类，数以万计，养眼得很。瓷片涵盖历代民窑青花，触及工匠洋溢的才情。印象颇深的是瓷片上写意青花，齐白石题字画诗曰：

出自一片林泉。景德镇博物馆陈列一个青三代的瓷盘，满宫青花，画鳞次栉比的江南水乡，洗练自然。看到这画面，我顿时会意吴冠中笔下山水民居的源泉。午饭和吴老小酌闲聊，从古青花瓷片上的游鱼、飞鸟，聊到八大山人的无水桂鱼、白眼孤芹，再聊鄱阳湖的石斑桂、马蹄鳖。原来吴老是吃家子，他允诺下次来九江，我烧几道菜给你吃。再次来景德镇，约甘道府去九江拜访吴老，他想上手把玩吴老收藏的宋代青影，我则惦记吃吴老做的菜。到他家将近中午，吴老招呼女儿陈红给我们沏茶，自己系上围裙下厨烧菜。吴老家住九江市南门，临湖山坡上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室内八仙桌、藤椅、茶几、书橱，80年代读书人家的陈设。客厅窗外尽览南门湖景，他家用的餐器和茶器是景德镇50、60年代的厂瓷，碗碟边沿手绘青花缠枝莲，简朴大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其中国内最好的陶瓷匠人、工艺美术师，承袭明清官窑的传统，制造工艺精湛的日用瓷。私有化后，老牌大厂纷纷倒闭，厂货老瓷已成绝唱。吴老做好了清蒸石斑桂、红烧马蹄鳖、炒扇片、老母鸡汤、鸡油炒青菜、炖豆腐，开一瓶陈年白酒桃李流霞。我们爷儿仨开怀小酌。吴老的菜是老派，讲究火候色泽，滋味老道绵长。我们边吃边听他说菜，横生许多趣味。他快指盘中桂鱼，最好吃的桂鱼属石斑桂，是不是野生看鱼头，头的长度占身体三分之一即是野生，看看八大山人画的桂鱼就知道。张志和诗《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的桂鱼为繁殖大量进食，鱼肉松弛肥鱼不见得好吃。经过夏季觅食运动，秋桂皮肉紧实，最易品味。老话说，秤杆黄鳝马蹄鳖，知道为模式吗？黄鳝雌雄转换，小时为雌，繁殖后变雌为雄。长到秤杆大小的雄性黄鳝，肉质丰实才好吃。有道大菜《霸王别姬》，用甲鱼烧鸡，岂不知中医甲鱼和鸡相克，同吃寒凉伤脾胃。美食贵在食材，品在厨艺，色香味因地域不同风俗有别，南北四季不同各有所好，重在品味人情、气氛、环境，男才女貌搭配方得好心情，万情新生，粗茶淡饭有了情，胜似美味佳肴。吴老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地道懂吃善烹的老饕。饭后茶余，他从箱底取出珍藏的宋代壶田、青影、斗笠碗，我们上手小心把玩，观其胎体轻薄，釉色光润，碗壁刻画同心水波纹，线条的起顿衔接，韵律流畅，会意古代匠人超凡的技艺，如窗外千年南门湖的波澜不惊。九江阔别，与吴老时而会于微信朋友圈，品读他发的青花瓷片。前几日去琉璃厂闲逛，地摊见一枚青花残片，竖写两句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一不留神，北京已至秋末。

0: 这两年新冠疫情闹得不堪远行，想起和吴老相约去庐山东林寺吃斋，得是来年春秋的事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徽州的清风竹影里，在景德镇的瓷窑烟火中，在九江的佳肴美酒间，我们见证了一种纯粹的情谊，那是跨越年龄的灵魂相认，是无关岁月的精神共鸣。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而年龄大概是这份相逢里最不该被设限的条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破案获得了一个好帮手啊。就在于谦要攻破老君山之际啊，正发愁没有好帮手呢，来了一位，就是那位洪武年间的锦衣卫老侠客朱鹏远，是加入了于谦的队伍。那么朱鹏远跟于谦两个人商量好了，说咱们第二天呢，就直奔这个老君山。因为朱鹏远虽然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也不太了解这座山究竟有怎样的奥秘，所以呢还借着昨天那个道，咱们就摸着石头过。

哎呀，于谦直挠头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都安排完了吗？成王你要回京城，刘安是护驾，把您送回到京城，刘安你再回来。您怎么跟成王又一块回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成王把脑瓜一扑了，我说于谦，你呀别整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不得意我，你嫌我在你的身边碍手碍脚，老给你闯祸，是不是？啊，不是。哎呀，于谦说，王爷，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不是怕您操劳过度吗？再者一说了，您又刚刚是大病初愈，那怎么能不回京调养调养身体呢？你甭来这套，我呀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你要真把我养起来，我还真就废了。那平常里我在王宫里养尊处优，那日子呀我过得不舒坦，我还就愿意出来呀，跟你们跑跑哒哒的，哎，办点案子还挺有意思。于谦一看，好吧，哈哈，没办法强求了，人家是君，咱是臣，那还能说什么呀？那么于谦就问呢，说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回来的？成王嘿嘿一乐，这你说廷义，这几天功夫不大，我们俩办了一件大事儿呢。于谦一听，哟哈，还真不简单哈，那你们倒说说办了什么大事。刘安把嘴一咧，哎呀大人呐，这个大事儿啊怎么说呢，哎，你要说办了吧，他没办完，你要说没办吧，他还真就办了一点。于谦这个着急呀，行了刘安，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磨磨叨叨的，你这赶紧从头说来，到底什么大事啊？行啊大人您别着急啊，您听我慢慢说。于是呢，刘安这才一五一十把这几天他跟成王的经历告诉给了于谦。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还得从鼓楼村一别说起。在鼓楼村的时候，于谦安排着成王的灵柩回京城。咱说了，于谦这是两个用意。第一个，成王诈死这个事儿啊，在鼓楼村轰扬动了，外界呢还不知道。所以呀，甭管成王将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离开鼓楼村。哎，所以呢，打着给成王灵柩护送的这个旗号，就把成王他老人家呀给请回京城去就完了。所以呢，成王的这个丧葬的队伍，哎呦，大摇大摆的就奔着京城去了。

另外呢，又把成王诈死的这个事儿单独做了一份详细的说明。要不然皇上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你作为这次办案的主要的大臣，你能不把情况说明吗？所以于谦呢，详细的写了一份报告吧，是差专人送往京城交给皇上。那么翻回头，咱再说成王和刘安。刚出鼓楼村的时候啊，成王呢是在这灵柩里躺着，那可不嘛，那假戏真做呀，谁让你说自个儿死了来着？你不在里躺着可行吗？哎呀，要说这棺材铺的软软乎乎的，在里边躺着是挺舒服，可是你别忘了，那什么姿势你待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尤其这个棺材它跟床铺它不一样啊，你就只能那么躺着，你说我翻个身我坐起来待会儿那不行啊，那个那坐起来不诈尸了吗？所以这成王啊躺一回子就受不了了，尤其这一路之上十分的颠簸呀，把成王颠的呀在棺材里都要吐了。哎呀，成王心说不行，老在这里边闷着这可不行啊，他就在棺材里边敲么声的喊，刘安，刘安，您说这么大点声，刘安。

他用手呢一拍这棺材板，棒棒棒棒啊，声音杂乱，那车呀马呀那声音多乱套啊，所以别人呢没注意这棺材板响的声音。刘安有着警惕性啊，他肩负着保护成王的职责呀，一听棺材板响，哟，坏了，对了，我们这王爷还在棺材里呢啊，确实老在这里边躺着那不是个事儿啊，赶紧偷偷的下了马，走到棺材的近前，跟这棺材里边说，王爷您叫我。哎呀，我说刘安呐，你干什么去了？我在这里边我受不了了，太难受了，咱们赶紧想个辙吧。刘安说，想辙？想什么辙呀？王爷说，这个丧葬的队伍就让他散了得了，我呀不想回京城。别家王爷，这我们大人安排好了，我得把您护送到京城我再回来。胡说八道，那像话吗？那个啊，本来我在鼓楼村就是诈死瞒名，我躺在棺材里我到京城，那算怎么回事情啊？啊，岂有此理。不是，那王爷，那您什么意思呀？这青天白日的，您要是从棺材里边坐起来，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坏了菜了。嘘，先别说话，容我想想。这俩人呢就在路上一边商量着一边往前走。走了一天，晚上得打尖住店呀，到了店房当中，把棺材卸下来，看看四外无人，刘安到了棺材边上，轻轻地敲了敲棺材板，把棺材盖打开，这才把成王从棺材当中搀扶出来。哎呦我的妈呀，成王啊都站不住了，摇摇晃晃，急于摔倒啊。怎么着，这一天有点晕车啊，这一天。刘安扶着他到了自己的屋中，喝了口水。哎呀，成王说，我受不了了，就这么着把我运到京城啊，我不死我也得疯了。刘安说，那王爷您说吧，咱怎么办呢？咱这么着吧，明天咱就把这丧葬队伍给他遣散了就完了。那像话吗？那个咱不像话，就说王爷这灵柩不去京城了啊，我们自己有人妥善安置，让这些人呢各回各家，各走各地。那咱们俩呢？咱们俩另有要事要做啊。刘安一咧嘴，王爷您这那哎呀，刘安说不出口，心说您又抖什么机灵呢？上回弄了一个诈死瞒名，这就够难受的了，您这回又什么突发奇想啊？有大事要做，要做什么事儿啊？嘿嘿嘿嘿嘿嘿，成王嘿嘿一乐，笑而不答。刘安呢，这次你就请好吧，你跟着王爷我，你就等着立功吧你呀。别说话，先休息，先睡觉，明天早上再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早，刘安呢，按照成王的交代，把这丧葬队伍啊就给遣散了，而且啊每个人还多给银子，告诉他们别到处胡说八道去啊，就当没有这事儿。交代完了回来再见成王，刘安说，王爷那您说我们现在干什么去？嘿，成王说，刘安呐 啊咱们俩就这么丧眉打眼的回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们既出来了就得干点大事儿。刘安说，上回我就听了您的计策，挨了我们家老爷好一顿训斥。哎呀，我还没见我们家老爷生那么大气呢。成王说，那是你办事不牢，这次啊王爷保证让你立了大功。刘安说，那您说吧，咱们干什么事儿？哼，我呀想好了，咱们两个先不回齐家车站，我们先找张清风去。

找张清风干嘛去？嘿，他不是有一本旷世的绝学奇术方药吗？啊啊，对呀，我看见了。对呀，咱们两个呀，去把这一本绝学，这一本宝籍，给他偷来。我说，王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那张清风武功高强不说，他周围的那些道士那都不是省油灯啊，也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来20个刘安捆到一起，嘿，我也保护不了王爷全身而退。我劝王爷您呢，咱还是老老

么胆子呀？啊，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刘安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王爷我有亏待过你吗？啊，不是，王爷，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您一句话，我是刀山油锅在所不辞。还是的呀，你敢不敢跟我去偷张清风的那本宝籍？刘安说，你要这么说就没什么敢不敢的了，王爷下令刘安不敢不从啊。可是王爷，咱总不能愣头愣脑的就去偷吧。刚才我说了，那张清风本事大呀，啊，咱们怎么偷法？成王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有着特殊的身份。刘安说，您有什么身份？您最特殊的身份就是王爷。可是王爷这身份您跟别人摆行，您在张清风的面前呢，您摆不出来。您要是能在张清风的面前说话算数，哎，那不用我们了，您早在京城啊，就把张清风给说到监狱里去了。嗨，成王说，不是这个身份，我现在的身份是鬼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是鬼？您是什么鬼？您是屈死鬼还是饿死鬼？我说刘安，你是故意打岔还是怎么的？你别忘了，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啊！张清风跟他那些小道童不是都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你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装鬼出来吓他们一下，成王一想到这自个儿都乐了。哎呀，我想到他们的滑稽的样子，哎呀，我这是忍俊不禁呢。哦，刘安明白了，哈哈，王爷您真是太聪明了，要论武功，哎，20个咱们也打不过张清风，可是您要是装鬼扮神这么一出现呢，你别看那张清风张口闭口降妖除魔，这回他是遇到真的鬼了，不得把他吓尿了裤子呀。好吧，那既然这样，王爷咱俩就研究研究。好吧，您说这俩人呢，这就开始研究开这张清风了。怎么研究啊？你先得知道张清风去哪儿了呀。张清风从这鼓楼村出来之后，带着他这一行人等这些道士们一拐弯，他奔了河南了。所以说呢，跟刘安和成王正好是两个方向，因为刘安和成王本来是要到京城去，所以这两支队伍一个奔南一个奔北。但是要想找张清风啊，那是相当容易。为什么？张清风的道队好威武啊，到哪儿那是讲排场。哎，你甭管是到了哪个城市，到了哪个村镇，那都是山呼海啸，人声鼎沸。哎呀，成王心说，我这一国之主，我这一国的王爷，我还不如一个出家的老道呢。最后这两个人呢，就远远的追着张清风的这个队伍，发现他们一行驻扎在一个小村庄，此处名叫望河镇呢。村子的前面就有一条小河，是这个村子的母亲河，故此得名望河镇。张清风来这儿之后啊，又是一通所谓的降妖捉鬼，是白天讲演，晚上捉妖。好家伙，闹得当地的老百姓不少啊，都要拜师，有的头发盘起来，穿肥衣服，这就要当老道。结果呢，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成王跟刘安两个人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怎么回事呢？单说这天晚上，张清风回到屋中，刚把门关上，他忽然发现在他眼前，在这屋里边啊，站着一个人。哎呦，此人是蓬头垢面，满脸是血，在这站着直勾勾的眼睛看着他，把张清风吓一跳。你是什么人？就见对面这个人说话了。张清风，我是死去的朱祁钰，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哎呀，张清风仔细一看，可不是，这不真是成王？成王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站

0: 站在我对面。
1: 就见成王朱祁钰往前走了几步，伸开两只钢钩一般的大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回来了。张清风啊，要不是你用茶水陷害我，我焉能到阴曹地府报道啊？哎，今天我冤魂不散，我来要你的命来了。这成王说着呀，伸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过来了。哎呀，我的妈呀！这把张清风吓坏了，他是扭头转身就跑。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就是成王跟刘安设计好的。到了街市上买了点朱砂

0: 是奇术方药就在当中，好嘞，就是他了。刘安把他包裹背在身上，玩了命的跑啊。他招呼成王，王爷这边走。成王一看到手了，拜拜了您呢，转回身他也没了命的跑。两个人到了村子外边，把马匹从树上摘下来，上着马蹄儿驾。王回没了命的跑啊，哎呀，没跑得这么狼狈，怎么着，怕张清风回来追来呀。过了一会儿，张清风果然是反省过来了，你说不对，这是有人特意来诓我，哎呀，是不是要拿我的宝贝呀？想到这儿，张清风赶紧往回再追，但已是为时已晚，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

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他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
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

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秦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西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

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地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名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暑期来临，不少人这都喜欢到山区的景点去游玩，不仅可以赏美景，还能消暑纳凉。不过呢，山区和这市属的公园就不一样了，自然环境更复杂，夏季自然灾害也比较多，什么山洪啊、泥石流啊、落石雷击，甚至呢遇到点这极端天气，山里的动静也往往比市区大，所以这也给山区旅游出行增加了风险。徒步登山热门地的景情比较多，除了少数的景情是发生在开放景区外，比如说崴了脚了、中暑了，绝大多数更严重的景情是发生在野山，而且报警的原因大多数都是迷失方向了，需要救援，有的甚至还独自外出走失了，您想想这情况得多危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结合近期的景情给大伙儿说说啊，这进入山区游玩那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应急安全和意外防范。首先咱们就要说说啊，和这动物有关的事儿了。您想着山里和市属公园和您在楼下遛弯那不一样，随着天气不断的升温，咱们北京市今年的蛇类的景情那是特别多。就在上个月我还给大伙儿说过，说刚入夏都发生了蛇的景情，有的呢盘踞在这个机器盖子里头，有的呢是出现在家里的这个空调的上方，有的甚至出现在抽油烟机里。您看看您跑到这儿来是为什么呀？是躲阴凉还是为了中暑啊？但是进了山区，这虫和蛇特别是蛇的出没那就更频繁，而且呢概率更大了。那遇到蛇这一类危险的小动物该怎么办？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宇给咱们说说。王宇今年没少跟这蛇打交道，他算了算啊，大概呢经他的手，今年他都钳住了20多条蛇。那咱们来听王宇给咱们说说，咱们走在山里遇到前面有蛇，这怎么躲、怎么跑、怎么避险？
2: 山上这个灌木丛特别多啊，非常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爬山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这个石头的缝隙中、阴凉地方，

0: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杂草的灌木丛中都有可能会它的出现。还有就是比较高的或者比较茂密的树上，如果遇到了蛇呀，千万不要去惊扰它，更不要去震动这个咱们的地面。你可以等它自己慢慢的，它会自己的游走或者逃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这个真的咱们人类对它有攻击性，不能习惯性的就一直往前跑，咱们要跑曲线啊，直到这个蛇看不到咱们了，咱们这才有可能去脱险。咱们人不对它产生威胁，它不会主动去攻击的。
1: 简单说就是以静制动，咱们惹不起，咱们躲着，因为您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毒。那您也不能因为我能判断出它没有毒性，我就不怕招惹它呀。那您也要小心点呢。那有的人说，可是他把我的道挡了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等他撤离，然后我再上山呢？要不我跺跺脚，哎，给他一点震慑，或者呢，让他害怕害怕，他会不会呢，就自动的就退下去，败下阵了呢？这样做行不行？能不能跺脚？咱们还是来听王宇的介绍。
0: 不要跺脚，跺脚会震动到地面中，咱们误以为人类对它一个攻击的现象。站立不动都可以，
1: 但是我不动，他也不动，这怎么办呢？
0: 那咱们只能是慢慢的往后移，直到这个咱们退出这个蛇的视线之外，它就不会对咱们产生威胁了。可以慢慢的移动，或者是呢，咱们这个手中啊，如果是像登山的话，一般有这个游客都爱带这个登山棍，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啊，可以做一个防御的手段。
1: 那您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游客遇到过蛇？
0: 也有过，就是我们在上山救援的时候啊，这个途中就发现那个最后达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的时候，发现他身边就有蛇。如果像我们遇到这种救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携带好这个一些装备，穿好这个全套的抢险装备，然后还会携带一些这个捕蛇的夹，还有袋子、医疗的应急箱。之前在这个村落里救蛇的一个现场，就是我们到这个村落里了啊，发现那个蛇了之后，判断这个蛇有毒没毒呢，主要是看它的头部，正常的情况还是有带那种三角形的，或者是看它的尾巴，就像响尾蛇一类的，这种就是有毒的蛇型，所以我们对他们会有采取过不同的处理。

0: 啊，或者是他不当处置的警情。
1: 也有之前游客啊碰见一个别的比较有攻击性的动物的时候啊，虽然他脱离了这个动物的威胁，但是由于他途中啊过分慌张，加速的奔跑，以至于脚下呢就没有踩好，没有踩稳，产生崴脚啊或者这个摔伤的这种现象，这种警情，然后我们上山去救援他。
0: 所以，咱们要是进山遇到蛇或四目相视，那虽然他眼神不好，但是他感觉到您的到来了，那您那眼神呢也正好看到他了，您别擅自驱逐和处理。

0: 哎，接报的呀，这还有野猪啊，狐狸，这都是啊，大伙儿在进山的在正规景点您也会遇到的，那就是蚊虫。咱们知道这虫子咬的时候，特别是蚊子啊，蚊子咱们知道它是病媒，它呢叮人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毒素。那么您呢，可能出现的这个皮肤上的这个炎症、皮疹，轻重程度就取决于它这个毒素的多少，还有您对它这个毒素的反应。所以呢，咱们防范蚊虫叮咬，处理的再好都不如啊，它不叮您。特别是山里面这草丛、灌木丛、树林。沼泽，哎，潮湿的地方特别多，什么小白蚁啊、小飞虫啊、蜱虫啊、蚊子啊，特别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的主任医师殷文武和创伤救治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防治分会的会长王传林这两位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蚊子都喜欢什么人，怎么躲它，万一被咬了怎么办？
1: 知道这蚊子是会飞的。蚊的一生它是分着不同形态的，从虫卵到幼虫，我们知道它幼虫是在这个
0: 解决是在
1: 水里边这个生的，然后再羽化成这个成蚊。异蚊的这个它愿意在小清水里边去这个繁殖下一代排卵。这蚊子它是吸血的，它肯定它会循着人的体味来找人找动物，它是这样的。你比方它确实有些气味它是讨厌的，比方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防蚊的叫驱避剂，涂上这个喷上这个驱避剂，避蚊胺类的，闻到这味儿它就躲开了，
0: 就花露水里面那个成分避蚊胺。
1: 但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一些气味它可能是更，比方说我们有一种这个吸引蚊子的那个装置要释放一点二氧化碳，我们呼吸都会二氧化碳它排出来嘛。专门有一种仪器它就是抓蚊子的，这个要给它排一点二氧化碳，让它吸引、把蚊子吸引过来。确实有一些体味，有一些这个那个诱蚊灯，它里边会有这个诱饵就是相当于释放一定的气味把这蚊子吸引过来。它就是蚊子，它有它的这个个性。
0: 对，王老师您招蚊子吗？
2: 我还行吧，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你也说不清楚，他就喜欢蚊子喜欢叮它。跟每个人的

0: 的哈，比如说这个花露水啊，驱蚊贴，就驱蚊贴我觉得时间稍微有点短，是明智之举。而且呢，穿长衣长裤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防晒。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采访过皮肤科的大夫陈雪，他就给我讲啊，说实际上呢，这个夏天穿深色的衣服它更防晒，因为呢它有这个热辐射的效应哈，能够呢在皮肤和衣服中间形成一个热交换，这样上呢就能够多多少少让您觉得体温更凉爽，也能实实在在的更防晒。更深一些颜色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也更好。另外呢，它从防蚊蝇叮咬的角度讲，捂得更严实点，您外出的整个游览的过程会更能避免蚊虫、小飞虫、白蚁、蜱虫，特别是蚊子啊这类病媒对您的影响。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咱们说的是暑期进山旅游那些应急安全和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事项，咱们怎么注意。但是呢，为了减少市民被蛇惊吓、被蚊子咬、被虫子咬，公园呢都会定期的修剪绿化、清理杂草、整理灌木、灭蚊灯等等，这咱们也能看到哈，包括呢粘蚊蝇的那个胶贴，保持呢园区的干净整洁，避免呢市民误入蛇类和蚊虫特别活跃的区域。所以呢，市属公园呢往往会有温馨的提示，提示大家哎注意可能会出现的身边的小动物，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友好距离，别去野景区。那这山里更是不能去野景区呀。为什么呢？因为山里的野景区那和正常开放的景区差别更大。我记得呢，在上个月我给大伙儿说过，有一个大小伙子啊，在海

0: 越西进吧，但是不建议大家爬野山，因为好多人爬的时候自己找不着路下来。接到报警以后，我们出动了1个车7个人，联动妙峰山派出所和镇政府一块儿参与救援。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抵达报警人描述的那个上山点。上到山上就天黑了，我们带了一些照明的器材和绳索、应急物资，就上山准备救援了。他是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他自己在一个户外运动一个 APP，他自己搜了一个别人爬山分享的一个路径，但是他下来的时候他抄近道，从那个路径上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特别难走的路，带着儿子下不来了。
1: 那他怎么交代清楚自己在哪儿？你们怎么找到他呀？
0: 一个是他在山上描述了。

0: 那这些树，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固定点。但是呢，一棵树是不足以把我们整个系统的荷载全部就是算进去，还是不是特别安全？我们会选用两个点或者三个点。那在现场的话，这个树干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树干或者两个树干，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的岩石壁，也有可能是一些烽火台的那些老砖头。然后我们可能会用这些。绳索上来讲，就是一些张力系统，这种均力啊和分力，还有一些大型结构锚点来制作这个锚点，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人员的下降。
1: 野景区这种锚点不好找，
0: 对，
1: 它不像正规景区。是啊，那咱们一想正规景区，那还有铁栏杆呢，在野景区救援还有什么困难？
0: 是人员转运问题，因为在我们前期到场，人员定位是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个首要问题。我们会采用什么？第一个是。我们对这个景区可能会很熟悉，如果人员一说这个在哪被困，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及时的去赶到。但是有一些那个游客呢，可能会追求这个刺激，他可能会到其他地方去，那导致的我们就是到那现场定位我们会不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依靠第二个手段，那就是这个导游当地的这些人，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和我们协助进山去搜索。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员转运。我为什么说人员转运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前期，我们绳索救援在垂直向上提拉的过程之中，也可能会有一个边坡的这种啊，救人的过程之中呢，你比如说没有行动能力的，或者是我们这个失去意识的，肯定要用担架，我们就要做系统，我们全部都是用人去拖拉，做3:1啊或者5:1啊，然后会进行拖拉，一直复位，一直拖拉，有的这些坡度可能会陡一点，70-80度的这种，然后绳子再长一些。就是70-80米，然后所有队员在拖拉过程之中，拖拉之后可能会身体的消耗，体能消耗会非常的大。
2: 应急时刻。
1: 所以野山绝对别去。可是呢，还有不少驴友参加那些高难度的野山的登山线路的旅游，那就是因为既是野山，途中呢天气突变，风速加大，特别的危险。所以咱们呀，别

0: 图什么样的隐患，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最近去月石洞啊，参观那个游客住家。
0: 我们模拟的是一个什么场景？
1: 模拟的就是这个缆车电机啊突然损坏，完全停电的状态。
0: 哦。
1: 然后呢，游客在轿厢内被困在空中这么一个情况。
0: 一般来说，接到这种报警，你们怎么处置呢？
1: 我们肯定会先联系到人所在的位置，确定他在第几号轿厢。索道每隔一段都有一个支架平台，可以通过这个支架平台呢到达报警人所在这个轿厢的上方平台。他们索道公司有专用的这梯形架，然后可以滑降到报警所在的轿厢。
0: 那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当时你们在现场是怎么演练的？
1: 我们一般采取这种救助方式，可以三个消防员配合索道公司的员工呢上到这个支架平台上方，然后利用绳索牵引，然后一名消防员一名索道人员呢利用梯形架滑降到轿厢上方。支架平台上面要有绳索进行保护，也就是这个绳索要控制消防员人员下降的速度。救援人员到达轿厢上方之后呢，解开这个保护的绳索之后，爬到这个轿厢里边。当时这个门呢是由这个索道员工这个打开的，因为他们有专用的工具。然后我们再进入轿厢，给这个被困人员呢穿上这个保护的安全吊带，就这个轿厢的上方呢挂上一个缓降器啊，这个缓降器就是稳定的速度下降呢，把这个安全钩给被困人挂上，被困人就可以实施缓慢的匀速下降。使用这个缓降器下降的同时，我们还在上方又挂了一道保护绳，是双重保护的。基本上是可以排除出现状况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整个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1: 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演习就是实战嘛，因为我们只有在更多的演练当中呢锻炼每一个队员的平时的实战能力，才能在发生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以更沉着冷静去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为10000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然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开销由国民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求。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要求，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的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

0: 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昂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的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杀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们，
1: 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入侵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了下来，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言，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 年长的老者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见眼前的一切，使得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 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要压岁钱的时候，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地抱起，讲一些他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半杯歌， 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

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惹来非议影响自己的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也就是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的时候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一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以物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也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十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的问题。不少的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

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到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的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常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需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也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候，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愿意过早地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呢？能活一天算一天吧。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一时现象愈演愈烈。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他乡的义勇军官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的使餐桌相对的丰盛一些。进入一月中旬之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雪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雪白色的世界里，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

乌鸦代替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地捕捉和食用乌鸦，这样的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的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化，最后做成菜汤。虽然菜汤很苦，而且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是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春节的菜汤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

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 穿越设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回首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归国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

推荐的好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个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这是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句话，也是主人公阿里萨初见费尔明娜时留给他的印象。初相遇的眼神和初相遇的美好，是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恋情的开幕式。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殿堂级文学名著《百年孤独》就出自他的笔下。马尔克

0: 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阿里萨、乌尔比诺与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之间的三人行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框架。马尔克斯以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的53年7个月0.11天告诉世人，一生一世的背后充满着多少虚伪和不堪。人类对爱情的记忆总是在不断地往美好的方向修饰，而人性中的懦弱、胆怯、永恒、背叛则被不断地遗忘。小说的最后是一个浪漫的场景，加勒比的海风吹着一艘挂着霍乱旗帜的船行驶在河面上，船上有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费尔明娜担心他们的情感可能引起绯闻，于是船长升起了这面代表霍乱。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722.36公斤，连续三年稳中有增；端午假日，我区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喇叭沟门满族乡摩友暖心驿站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考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日前我区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22.36公斤，较去年增产13.26公斤，再次刷新怀柔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实现小麦产量连续三年稳中有增。测产现场流程规范，全程公开透明，人工测量面积后联合收割机驶入麦浪，高效完成收割，金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粮车，称重去杂水分检测，再根据统一公式折算产量，各环节环环相扣。经测算，今年该小麦高产示范田150亩，实收测产26.97亩，实收平均亩产达到722.36公斤，较去年亩产提升13.26公斤。2025年该块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成功突破700公斤大关，达到709.1公斤，实现区域小麦种植历史性跨越。当年测产数据也位居北京市小麦实收测产田榜首。今年依托精细化田间管理与科学农技支撑，地块长势一路向好，最终实测产量再攀新高，顺利实现小麦亩产连续三年稳中有增。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周吉红：
8: 怀柔平邑分村这个地方呢， 这几年呢，就是四粮融合这个技术。

0: 加上这个高质量播种、高效植保防控啊，还有这个阴苗阴伤管理啊，这些技术都落实得非常到位。那么良机这一块呢，就是坝播一体机的应用，就是这个新型的播种机，这个呢对这个苗权、苗蝇、苗状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为保障夏粮丰收，今年全区扩大高产高效示范种植面积达5300亩，约占夏粮总面积的30%以上。同时，市区两级农业专家包联入户，对种植户开展1:1精准指导，从去年秋播起就对小麦全生育期进行动态监测和点对点服务。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尹丽颖：
2: 经过我们前期的理论测产呢，预计今年如果收获顺利的话，我们能够实现全区小麦的大面积均衡的单产提升。
3: 本台消息，端午假日期间，我区以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市场，以多元文化活动提升体验，全力营造特色鲜明、融合创新的端午假日氛围。假日3天，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古韵新潮相映成趣。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汤河口主会场携手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满族乡分会场，3天连办龙舟竞渡、满族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49场活动。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营业收入达84.5万元。在怀柔科学城城市

0: 模式引入开心麻花、精品剧目、叠加星空音乐会、非遗彩绘、创意后备箱市集等项目，丰富假日高品质文娱供给。此外，假日三天14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5.98 万人次，实现收入540.51万元。住宿行业迎来端午客流高峰，经营数据创同期新高。 全区规模住宿单位三天接待游客 0.5 万人次，营收336.79万元，同比分别上涨 25.59% 14.17%。
1: 本台消息，我区3家摩友暖心驿站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年间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 其中位于喇叭沟门满族乡的驿站，正式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服务范围再扩大。喇叭沟门满族乡与承德地区丰宁县接壤，驿站所在的京家路贯穿怀柔深山区南北，是区域交通主干线，还串联热门景区。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傅学军，
2: 离河北丰宁将近也就是10多里地。
1: 所以这个位置呢，是摩友来说去往河北啊，去往内蒙，都是必经之路，而且在这儿呢，能够休息、疲杜绝疲劳驾驶。升级后的驿站服务对象从摩托车骑行者延伸至自驾家庭、房车车友、新能源车主等群体，承担交通安全宣传、路书信息服务、警情直连通报、紧急救援协助、安全数据采集、文明出行倡导6项职能。
3: 瑶山自驾旅行俱乐部主理人曹桥，
4: 虽然它是一个后勤保障的一个地方，就如果我们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我测到这就会很安全，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路过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这我能够有足够的补给，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这片地域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山，然后有水，然后空间也足够大。
1: 中国旅行社协会自驾旅行分会秘书长展飞。
5: 因为我们可以依托协会的这个公众号、视频号啊，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个带有怀柔特色的这样一个暖心驿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个旅行社协会在全国一共是有3000多家会员，我们可以提供导游啊，那么旅行社呢可以把客人带到这儿来，还可以把这个驿站的服务呢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建设，还可以给这些驿站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提供这个培训的支持。
1: 伴随驿站升级，一支8人交通安全志愿者队伍同步组建，他们当中既有经验丰富、全平台粉丝超80万的骑行博主，也有熟悉怀柔山区路况的俱乐部主理人，他们将依托驿站为过往游客提供安全引导和应急协助。盟友驿站交通安全志愿者刘毅。
6: 我是一个主要做摩托车安全宣传的这么一个博主，我已经有了16年的安全骑行的经验和知识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车友来了解我们这边的这些安全骑行的经验和这些急救的知识，让更多的车友可以更安全、更平安的去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此次升级是怀柔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持续深化的生动实践。3年来，从全国首家摩友暖心驿站。 在范奇路揭牌到沿线第二家驿站投用，再到喇叭沟门第3家驿站建成，服务网络逐步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0多个在京摩托车俱乐部、20000余名摩友参与其中，跑山摩托车实现连续3年无亡人事故，交通事故下降近60%。驿站跑出这样的治理成效，有一套扎实的机制在运行，经验丰富的摩友担任驿站的安全官。 探路官和宣传官，分别负责安驾培训、隐患排查和安全宣传。与此同时，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市交管局、安监处及多家俱乐部，组织摩友共同签订安全文明骑行公约。隐患治理也不再是交管部门。

0: 安全，规避就餐安全风险，优化就餐环境。6月23日，在怀柔二中食堂，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品储存、加工、留样等落实情况，对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等关键控制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从严把控校园就餐安全关口，全方位保障考点师生用餐安全。针对考点周边 各类餐饮经营主体、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是否合规，排查生冷食品、饮品、休闲零食等食品的安全隐患，全面规范商户经营操作。当前气温持续偏高，食品极易腐败变质，对此工作人员要求商户严格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温度标准储存食品。 对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食材，必须配齐专用冷藏冷冻设备，定期做好设备检查维护和温度合样工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结合考生饮食需求特点，在早餐店、简餐店、饮品店等考生高频消费门店，工作人员督促商户做好用餐提醒。当考生到店消费就餐时，主动告知生食、冷食、致敏类食品的食用风险，引导考生、家长理性点餐，安全就餐。检查过程中，针对现场发现的经营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商户完成整改。
1: 同时要求商户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制作关、清洗消毒关，全力保障餐饮市场安全有序。曲市场监管局全河街道所副所长说，
2: 在此提醒各位中考考生，就餐优选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整洁的正规餐馆，建议考生在中考期间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少食生冷、辛辣以及冰镇饮品，避免肠胃不适。下一步，
3: 我们将持续落实中考期间常态化巡查，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动感街舞点亮怀柔科学城，近日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E报告厅举办。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围坐舞台两侧分组登场比拼。 动感强劲的节奏搭配利落炫酷的舞步，选手们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完成一轮轮精彩对决。托马斯回旋、头转等经典霹雳舞动作，展现街舞运动的专业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怀柔科学城公司主办，共吸引全国200余名街舞爱好者同台比拼，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占比70%，同时吸引众多怀柔本地青少年报名参赛。
4: 我是从张家口过来参加这个街舞比赛的，然后呢，再说比赛场地和音响这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报告厅它比较空旷，它的回音比较重，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的学生小孩子们更能够清楚的听到这个音响的鼓点，哎，旋律这一块。我觉得这一次比赛的，各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5: 端午节休息第二天呢，我们就参加，就在家门口参加了这个街舞比赛的那个活动，不用像以往我们要上外地啊，上其他的这个城区啊，就奔波。然后在咱们科学城，参加第一次这个街舞大赛，我们觉得收益非常大。
6: 赛事由团体创意展演、霹雳舞、breaking、EVE、霹雳舞、breaking 3v3三大竞赛板块组成，兼顾舞台创意表现力与专业竞技性，全程对标国际专业街舞赛事标准。5名国内外资深街舞专业人士担任裁判，从舞蹈基本功、身体律动、动作完成度等专业维度综合打分，为街舞爱好者搭建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
0: 作为怀柔科学城首次引入的专业街舞赛事，依托端午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活动深度融合青年潮流文化与文旅发展，进一步丰富怀柔科学城文体业态，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潮动能。近日，全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工作总结会，全面梳理师资建设、学员培养、教学管理、质量把控等重点工作，系统总结基地建设成果与经验做法。
6: 据了解，该中心是我区唯一的中医类别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2025年顺利

通过国家级基地复诊验收，近年来中心立足分级诊疗建设要求，聚焦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贴合基层诊疗实际，完善硬件设施，深耕临床实践，持续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根基，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优质教学离不开过硬师资与完善设施。目前，基地拥有9名规培指导医师，其中高级职称3人，多人持有全科医师专项证书，覆盖中医临床、康复、药界等多个领域，教学与临床经验丰厚。同时，基地健全教学机理与评价体系。

0: 等特色疗法，多科室联动搭建实践平台，充分满足教学与就医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基地推行一对一师承代教、并案研讨、学术沙龙等多元化培养模式，通过先实践后指导的教学方式，手把手锤炼学员临床诊疗适宜技术操作能力。学员在夯实医术的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健康宣教、中医体质辨识、慢病随访等工作，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综合能力。此外，基地成立专项质控小组，通过日常督查、月度测评、出科考核等方式，全程把控教学质量。教学工作获上级专家高度认可，同时依托红色教育、青年座谈等活动，厚植学员医者初心，为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1: 塔口镇消息，为切实筑牢中考安全保障屏障，营造安全平稳、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保障塘口中学中考工作顺利开展。6月22日，塘口镇召开2026年塘中考点镇域单位服务学考联席工作会，联动多部门细化全流程保障举措，压实护考责任。会传达了区级中考保障工作部署及相关工作要求，结合塘口镇地域特点、考生食宿等实际情况，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标准、时间节点及联动工作机制。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逐一汇报专项保障方案，集中会商解决考点降噪、电力供应、应急值守、医疗救助等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细化各项护考措施。据了解，各职能部门已全面就位、分工履职，供电部门检修考点电力设备，配齐应急物资，专人驻点保障不间断供电，公安交通部门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及考场安保工作，消防部门排查校园消防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医疗部门组建专属救护队伍，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城管严控周边噪音，整治占道经营，市场监管部门严把考生食堂食品安全关，属地村委会做好群众劝导降噪工作，凝聚全民护考合力。会强调各单位要坚守底线思维，紧扣平安中考、暖心中考目标，强化部门联动，抓实隐患排查，优化暖心服务，严明值班纪律，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0: 长盛营满族乡消息，近日长盛营满族乡开展京仪守初心、红色永传承主题系列活动，面向辖区社会化退休人员，融合反诈科普与趣味文体竞赛，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与幸福晚年，共有50余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活动现场首先开展养老反诈专题讲座，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信息接收较慢的特点，详细拆解虚假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陌生链接诱导诈骗等高发骗局套路，手把手传授诈骗辨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同时现场细致讲解受骗后的报警流程与补救措施，反复叮嘱大家不轻信陌生信息，不泄露个人隐私，不随意转账，牢牢守住个人养老钱，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讲座结束后，趣味文体竞赛火热开启，活动精心设置双生比赛、投掷乒乓球、翻纸杯3项适配老年人参与的趣味项目，兼顾脑力与体。

0: 乐、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下一步长盛营邻里和睦、全民健身的文明新风尚，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居乐业、安享晚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always die。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

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走。

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境。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4: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安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式厅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

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

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市，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整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整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1个星期左右。运船的4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5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

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运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两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三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业务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

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1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

0: 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碧绿。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鲁豫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

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

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希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希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三十天的时候，李希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希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希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希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希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做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

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影儿，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摸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奇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奇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

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两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10000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两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一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

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奇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近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想刚才说的比如缺血或者神经性的，刚才聊天室当中也有人说到了颈椎的问题，可能压迫神经导致的。那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所有的疼痛都证明可能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调适和改变的，所以希望大家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你身体对跟你的对话。
1: 哎，我们就有两位听友就说了神经性头疼，还有燕林他说是颈源性头疼，那这两个都是真正的头疼是不是啊？就是需要治疗呢、
0: 其实说到头疼这件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医学最无助的时刻往往是对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头痛，我周围有无数的朋友曾经因为头痛去做各种检查，但没有检查出来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就是查不出哪有一个明确的问题，那医生有的时候就会说你这是不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痛啊？有人说你这是心因性的头痛啊？你是不是最近情绪不好？你就会发现大脑虽然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但是对我们对它的所知却又特别特别的有限，这无疑是让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医生的诊断是一方面，我建议大家实际上我刚才说大脑是个黑箱，身体也是个黑箱。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刘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不看书头痛吗？你把书放下你看头还痛吗？通过这样的对照实验你就能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你的头痛，是真痛还是心因性的反应。那如果您的生活也是，比如说如果您觉得头不舒服的时候，您有没有调节一下您的姿势？比如说我知道很多朋友那可能就是因为常年总保持一个姿势。特别有趣的是我的一个观察啊，很多人跟我说王冰啊，我最近查出颈椎不好，然后我就这个会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恶心呕吐头痛的反应，然后他每天还坐在那儿坚持用同一种方式上班和工作。然后我就说如果你的颈椎不疼了你会怎么办，他说颈椎不疼了我就可以好好上班了。哎，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你的身体明明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以这种方式工作了，然后你还想赶快治好它以便继续以这种方式去工作。
1: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嗯，好吧，那我就直接说了，就是刘莎老师。很多人会发现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的症状就会一直跟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疼痛也当做一种智慧和提醒的话，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生活做一些改变，看看我们的疼痛有没有改变，通过这种自我的试验性的干预的方式也可以查找出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人和人差别真的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医生说不出来你为什么，其实蛮正常的。因为我们学医的时候教科书啊是按统计规律讲的，但没有讲你究竟是怎么样的。
1: 嗯，就得看你分到哪个类里面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两位听友的这个留言一定来说一说。哥大爷他说啊，不运动不出汗就头疼。另外呢，咖啡不加糖他说情绪紧张也会头疼。哎，这两位朋友的头疼是真头疼呢还是说心理性？我觉得更像心理性的头疼。
0: 反正我觉得如果您觉得头疼，那一定是对您来讲就是真的头痛，肯定是不舒服。我有一个非常小的招数啊，我自己在比如说头部出现不适的时候也会用。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深呼吸，腹式呼吸。腹式呼吸会缓慢我们的呼吸节奏，也会让我们的整个的生理节奏慢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会让我们的身体从紧张变得松弛一些。其实无论是何种疼痛啊，通常人在紧张的情况下疼痛都会更加的剧烈。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疼痛的时候你暂时放下手头正在忙碌的事情，让自己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你看你的头痛有没有缓解。虽然这个不能代替临床治疗，但我通常发现适度的学会一些放松技术对我们应对疼痛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些人的疼痛可能是真的是一辈子一直伴随着你，但却查不出原因。
1: 哎，刚才就说到了啊，怎么能够缓解紧张啊，缓解自己这个浑身僵硬的情况。说到了腹式呼吸，简单说两句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我们平常的呼吸呢是您吸气的时候您这个收肚子然后再呼出去然后鼓肚子，那腹式呼吸正好相反，就是您吸气的时候您鼓肚子，然后等到您吐气的时候呢您吸肚子。您试一试，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一种普通的呼吸，换一个方式他会觉得哎好新鲜啊，他光去适应这个事儿了就忘了头疼了。哎，您就试着放松一下。在刚才广告时间，我跟汪斌博士其实一直在讨论咖啡不加糖发的这张图片。那这张图片上是这样显示的，那它的高压是165，低压是94，脉搏是90。刚才我们俩就在想，哎呀，您如果吃了药还是这样的话，您这个降压药不太管用。我们是分析的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啊，尤其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比如上了岁数有基础病，比如糖尿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话，您这个血压还要，我觉得您高压不能超过135，低压 得看您平常的这个血压，然后五六十是比较合适的，现在明显的高。还有您这个脉搏

0: 90，很多人其实90的时候就已经心脏不适了，所以我觉得您现在还能听我们节目，特别感谢您关注我们节目。
1: 对，我也想借开胃不加糖这位听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包括照片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像血压，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测血压，血压高它可能只是一个症状，究竟为什么会高，身体为什么要通过升高血压的方式来应对它面临的困境，可能是有无数种原因的，这就是为什么身体是如此的微妙和复杂。同样是一个高血压，有人吃这种降压药就可以，有人吃那种降压药就可以，有人吃降压药就是可能效果不明显，但是因为每一个看似相同的表现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就像疯脑这本当中书当中就说到，我们的人脑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很多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表现，但这个表现背后有可能有千变万化的原因，大脑很多的疾病，很多的问题和变化都可能产生出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精神障碍，精神问题。那很多人就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那可能就是因为目前大家公认的一个原因就是脑内神经递质的一个变化，就是大脑的神经元之间，神经细胞之间通信的这个信号系统出现了问题。出问题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但不同的人可能出问题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每个人个体化的研究的。
0: 嗯，谈到这本书啊，汪明博士，前面呢您已经说了一个您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耳朵看见世界的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说到了这个脑机接口啊，我们说一个过去的事情，我们再来说一个最先吧，或者说未来即将发生的这个事情，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这个脑机接口啊，我们来听一听汪明博士的介绍。
1: 嗯，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我先想问大家一下，大家想象中的脑机接口是什么样子？因为很多人想到脑机接口，第一个反应就是在脑上，在我们的颅骨上敲个洞，是吧？把一些电极植入我们的大脑当中。我先想说书中说到的一个非常早期的脑机接口，我们还是以是。
0: 最好能直接插 U 盘。
1: 你是不想学习吧？你不是脑机接口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位盲人的旅行者。作者在书当中讲到了一个医生，一个医学研究专家，他做的一个实验，他就把当时的这个 DV 机，就摄像机啊，像素比较低的摄像机，400像素的摄像机，然后怎么让盲人看到摄像机的镜头呢？他做了一把椅子，这个椅子的后背，我们就靠背的地方，有些开关，这个开关会发出震动，就盲人坐到这个椅子上，它就呈现一些非常简单的黑白图像，然后通过这种后背震动的方式传导给盲人的后背。居然神奇的是，最后通过这把椅子，通过这个神奇的震动靠背，盲人能够分辨出简单的图案。大家有没有想到，后背的震动居然被大脑重构为图像信息？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细节了。后来为了能够传递更精确的图像，这个我觉得研究者非常聪明，他就想到了人体还有一个地方感知很敏锐，就是我们的舌头
0: 啊。
1: 嗯，他在舌头上放了一些电极，这些电极可以，
0: 那不跟扎舌头一样吗？
1: 那种感觉大概有点类似于我们喝那个气儿比较足的汽水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舌头上的感觉是更敏锐，分辨率更强，所以通过在舌头上的电极，这些失明的人可以辨别出更细致入微的视觉信息和信号。最有趣的是，当他们舌头受到刺激的时候，他们大脑皮层也出现了反应，就视觉皮层，就负责视觉的那部分脑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兴奋。这其实就是脑机接口的最原始的原理，就是当我们的大脑不能通过原来的方式记录信息的时候，它会改道，它会绕道。那作者还讲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接地气，也非常和我们的现实有关系啊！我们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这里边一位医生的父亲呢，就因为大脑出现了器质性的问题，被医生判定为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认为人到了成年之后，大脑没有可塑性了，你这个神经元长什么样是不能再生的啊！但是这个人他偏偏觉得他不信过去的这一套理论，他就把他爸爸接到一个康养院之后呢，给他爸爸安排了很多康复训练，有些训练听上去很残忍，比如说让他爸爸在地上爬，因为一开始当走路不行的时候，就用爬行的方式一点点去恢复他的运动能力，还让他爸爸做很多的家务劳动和工作，最后发现他的父亲居然出现了医生之前已经判定是没有不可能再恢复的，出现了很多恢复迹象，而且功能很好。结果这个现象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这大脑出问题了， A 到 B 它

0: 不通了，对吧？这个时候大脑就很聪明，因为还有个 C， 它可以从 A 到 C， 再从 C 到 B。我们的大脑有很多冗余的连线，就是我和流沙之间，我们有好多通讯工具，除了手机，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脑，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纸杯电话，是吧？中间穿根绳，你一个纸杯，我一个纸杯。所以当有一个通路断的时候，或者所有通路都断了，没关系，我们还都认识红酒老师，那我就可以告诉红酒，红酒又告诉流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当那个人的父亲在死后做尸检的时候，大脑的器质性改变，就是那些损伤一点都没有修复，但是它表现出的功能却让人感到震惊。这意味着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大脑是有很大的可塑性和复原的空间的。
1: 哎，再说一个，最近我觉得应该是最近二三十年大家看到的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到的心脏移植。有些人呢，大家注意啊，心脏移植可不是大脑移植。有一些人呢，他们因为种种的疾病移植了心脏，但是过了。

0: 互补，然后其他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的人体啊，只能说我们的人体太奇妙了，很多的可能都等待我们去开发。
1: 所以就回到刚才流沙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啊，说这个脑机接口，我们刚才说到了舌头后背的刺激都可以在视觉皮层再次复原为视觉信号。脑机接口我们现在就更容易理解了，那如果我们直接能够把一些感光的器件和视觉皮层建立联系，等于其实就是安了第二副眼睛嘛。以前我们是通过眼睛像个照相机，然后连了一根数据线到我们的大脑皮层去处理，数据线坏了或者眼球被摘除了，那我们现在通过脑机接口就可以有一套设备可以连到我们的大脑皮层。因为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大脑中的信号是通行的那些神经冲动或者说递质释放的信号，对大脑来讲，我就是收到了环境很多信息，至于它是杯子它是碗，是在我们大脑当中重新通过计算建构的，所以对大脑来讲这个区别不是很大。
0: 你看你看，你要求的脑机接口和我要求的脑机接口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我要求的脑机接口是直接插过去就拷贝过来了，我不需要前面我到我大脑里面再重新的再搭建。
1: 你看你就很聪明，因为你听出来了，用我这种脑机接口您还得学习。
0: 对
1: 呀，本来可以逃避学习的，现在还
0: 是得学习。我的这一种是可以不用学了，直接怎么把成品给转过去呢？
1: 但是未来随着我们对大脑的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省事的方式，让记忆的存储不用像现在这样非常费力的克服我们遗忘的天性去不停的记忆。但不管怎么样啊，我想对大脑的研究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增进像刚才编辑说的对我们自己的理解。我这里就想说书里说到了一个不是很重点的八卦信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大家还记得那个盲眼旅行者吧，就拄着一个拐杖去看世界的人，是当时世界上去过几乎所有国家的一个人。他就说到了当他没有视觉的时候，很多明眼人认为这个人会堕入黑暗。他说只有精神黑暗的人才会这么想。他的精神世界是无比的活跃的，在书里有一个细节前面交代过，说他在女性当中很受欢迎啊，很多女性非常喜欢他，而且很多女性允许他去用触摸的方式看他们，因为这些女性想知道当一个人不用视觉去评判他们，用触觉用听声音的方式去重新建构这个女性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说因为他看不到这些女性，所以他不会预想这些女性长什么样，他是全身心的通过自己现有的感官去敏锐的感知他对面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他说实际上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到了更多。哎，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是很重要啊。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大家，嘿，他是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是吧，我们连看都不看，虽然我们有视觉，但是我们连看都懒得看，我们用大脑当中已经有的既定的印象去看周围的每一个人，而不是重新打量他们。
0: 哎，说到这本书里面的精彩的内容啊，其实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汪明博士来梳理一下。梳理一下什么呢？梳理一下这个神经内科学啊，不应该叫内科，是神经科学的整个的从起源到发展，到将来它的一个走向。前面我们就说到了它的起源，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汪明博士是不是医学的起源最早是和屠夫紧密联系的，对吧？那是拉表面的地方。大家想，如果你要做开颅手术，那你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奠定这个医学的这个整个学科的基础呢？从神经医学的初期来跟大家讲一讲。五百年肯定讲不了，但是我们捡一些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就先从你说的理发师开始吧。那最开始呢，欧洲的外科医生呢都是理发师。这理发师呢，上午给人剪头发，给人刮胡子，到了下午可能就开始做截肢的手术啊。所以外科医生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根据当时的宗教信仰呢，人是不能让别人流血的。
0: 你怎么给他做手术啊？截肢。
1: 所以外科医生被当作和屠夫同样的低贱的职业，是不受尊重的。当时最受尊重的是内科大夫啊，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这种外科处置不会使人流血。那说到了这个，因为理发师他们做的是跟屠夫类似的工作，所以其实他们很多缺乏系统的医疗训练，更多的简单就是切胳膊切腿，就是这种我们说的比较眼蛮的操作。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他们在解剖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人体更多的秘密。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丰脑，一提到最强大脑，大脑我们就想到了那些特别智慧的人，比如很多人谣传爱因斯坦大脑比别人沉，是不是比别人重，体积要更大。我们想到了最近的一位女生，她中专生逆袭，
0: 哎，我们一个比赛里面是前30名里面唯一的女性，
1: 对
0: 吧？
1: 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天才让我们觉得这才是大脑的终极体现。其实不是，我觉得丰脑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人对

0: 大脑真正的认识是通过疯狂的大脑、生病的大脑、受损伤的大脑开始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战争当中，我们会发生很多战争的外伤，可能这些战地的外科医生、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就发现有同样大脑损伤的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他们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损伤一个地方就会出现某一个症状，那证明这一部分大脑是不是就是负担那一部分功能的呢？
1: 没错没错。在这本书籍当中啊，不论是汪冰博士也好，还是责编吴石，都谈到了一个词叫幻知。那什么是幻知呢？是幻想的幻，知

0: 然后他虽然没有那部分的躯体，但是他自己觉得那一部分还在，这就是我们说到，
1: 聪明的大脑，但是他们受伤的大脑却让我们今天的大脑有了真正的神经学的认知。一开始我们就是粗浅的知道，哦，大脑这受伤了，那个功能受影响，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联系。慢慢的随着神经科学的研究，我们有了很多的工具，包括书中说到的，我们可以用电流刺激大脑的一部分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对大脑的认识就过渡到了电刺激和化学信号的一个程度，到后来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的脑机接口等等。但是我们对大脑依然有很多的未解之谜。这里就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就是大脑这个黑箱，这个神奇的黑箱蕴藏着无限的潜能。虽然我们经常批驳那句话叫你只使用10%的大脑，对吧？我们的大脑其实没有人是只用10%的，但是这大脑是不是让它高效的运转，是不是所有的全能我们都认知了，这是有问题的。这500年的神经学奇案，我觉得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对大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研究大脑的是谁？还是大脑，对吗？
0: 所以他会诚心告诉你，他为了不想让你知道他的全貌，所以他诚心告诉你这个方向走是对的，那个方向走是错的。
1: 我觉得你可以写本书，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大脑为了防止我们解开大脑之谜，是不是会想办法把我们误入歧途啊？这个想法疯狂，但是也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个书里讲到的很多的大脑，无论是受伤的还是生病的，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人的大脑有非常强的抗挫力。大家在聊天室当中提到大脑的很多问题，但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还在继续，证明我们有很强的复原和康复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对大脑有信心的部分。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曾经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寒灵之苦。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心系家乡的大医，邵春中教授。邵教授祖籍呢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是乳山著名的老中医邵志坤老先生的嫡孙。2003年，年过60岁的邵春中教授从西安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岗位上光荣退休。他本可以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者呢留在本院享受返聘专家的待遇，可是老人家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老家威海，想为家乡人民的健康发挥余热。在获悉老教授的心愿之后，威海市立医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聘任邵春中教授为威海市立医院

坐满了候诊的患者。九号诊室内，满头华发的邵教授正在为患者进行诊治。一位年轻的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年前在邵教授的指导下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次来呢，她是想要二胎，咨询邵教授是不是要按照前几年的那个方法，在怀孕七个月左右再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邵教授看过她的病历和检查单子之后啊，笑着对她说，你这次怀孕呢，不用再做治疗了，你身体内的乙肝病毒已经被机体给抵抗住了，你放心吧，保持好心情，注意营养，会养出个健康的好孩子的。听了邵教授这么说，这位准妈妈的脸上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欢喜不已地跟邵教授道谢，

0: 毒。当她意外的再次怀孕之后，担心二胎生的孩子也因为她感染上乙肝病毒，焦虑忧心之下，孕妇慕名找到了邵教授。在邵教授的帮助下，应用上述的方法，成功的避免了二胎宝宝感染乙肝病毒的可能。不过邵教授说，近两年这个方法基本上已经停止使用了。他根据国内外最新的技术，选择在乙肝携带孕妇孕后期应用替诺夫韦酯来抗病毒治疗。该方法呢切实有效，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了100%。邵教授说，我干传染病这么多年，上班之后从来是不吃不喝，这样既能避免上厕所，也能尽量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不过虽然身体遭罪，但是我不后悔，我很感谢市立医院能够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地给人看病，能够在垂暮之年得以发挥余热，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决健康问题，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啊，老人放弃了跟儿孙团聚的机会，退休之后还千里迢迢地来到威海，为威海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排忧解难。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喜欢，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他又怎么可能拖着年迈之身坚持这么多年呢？多年来，邵教授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迅速地成为了威海市众多肝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信任和尊重的知名专家，年门诊量高达7000余人次，他用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急性肝病病人，他凭借高尚的医德，使绝大多数慢性肝病患者依从性良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未发展成肝硬化。他治疗的丙肝成功率高，复发率低，乙肝控制率高达95%以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前来就诊的中年妇女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指着自己的腹部跟邵教授语气很冲地说，我老爸就是肝癌，最近呢，我这个位置有些不舒服，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也肝不好啊，哎，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你别糊弄我。邵教授并没有因为患者语气不好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依然用和蔼的语气，用患者能够听懂的词汇跟他交流，说您最近呢检查病毒了没有？这患者说，我查了，都是正常范围啊，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呀，我钱都白花了呀。这患者拧着眉头，满脸的怒气，似乎他这身体不舒服啊，这罪过在医生这儿。那肝部这个囊肿它不是问题。邵教授边看病历边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患者的神色瞬间啊就轻松了许多，不过眉头依然是皱着，迫切地望着邵教授说，那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这不舒服啊？是，你听我的啊，你这个肝啊没问题，现在呢有可能是胃的问题，你要是乐意的话去做个胃镜看看。邵教授柔声细语地跟这患者商量，还有啊，你最好呢再做一尿常规，我觉得你这个肾脏可能有点问题，等做完了检查，你把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邵教授分析说，他考虑这个人是乙肝相关性肾炎，虽然患者主诉的焦点在于胃部，临床思维的展开也往往会围绕着胃部做文章，但做医生的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慎之又慎，要围绕着病人的主体病症，将病人看作一个总体。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经综合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疾病的真实面貌，才能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再继续为您讲述邵教授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医者生而为人，生而为众人。邵春中教授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用细水长流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用春风化雨的耐心为患者们排忧解难，用水滴石穿的信念数十年来默默地在行医路上砥砺前行，又在退休之后回到威海发挥余热，在市立医院这个促进百姓健康的平台上开出了一朵璀璨的杏林之花。从邵教授受邀来到威海市立医院坐诊，就积极地为市立医院培养人才。在他的指导下，多名消化内科的医生完成了各自的临床研究，并且呢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其中啊，在他的指导下，苏秀峰博士完成了早期肝癌的预防及治疗研究，在威海市最早应用微波消融微创治疗早期肝癌。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早期肝癌有着良好的疗效，可以获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成功率很高，风险却很低，创伤小，大大提高了威海市早期肝癌患者的发现率和生存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邵教授在受聘于市立医院的这16年间，一共发现早期肝癌100余例，这些患者呢，

他的学生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部的肿瘤，患者术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生活状态都非常好。一生从医，终生学习，在医学的道路上，邵教授孜孜不倦，在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中外文献资料，随时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不断地扩展诊疗的思路，锤炼自己对疾病的敏锐洞察力。邵春中教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说，医生这个职业呀，需要不断的学习，终身的学习，从书本中学，从临床中学，向同道学，一日不学落后三秋。庄子养生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木柴可以燃烧，火种呢仍然能够传递下去。将这句话用在邵教授和苏秀峰博士等人身上恰如其分。他们呢，在市立医院肝病门诊这个岗位上，深深地体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努力传承着医学的火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邵教授的医学人生，可谓是多姿多彩。他学医报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他医术精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从而让他们走向了健康之路。他专注于肝病科学的发展，为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殚精竭虑，为市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光发热，为威海老百姓的健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勇攀医学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市立医院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市立医院人树立了光辉的职业榜样，在威海医界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老骥伏枥，促健康，春风化雨育英才，愿我们的老教授能够健康长寿，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周相国的作品《老爸的旱烟袋》。

老爸去世多年了，很少听到老妈提及老爸的好处。今天突然在老妈的床头见到了一个袖珍包，不自觉地打开一看，竟是我孝敬老爸的那个旱烟袋，还是老爸生前使用的那个样子。于是老爸喜爱烟袋的一幕幕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他总是用衣襟把烟袋擦得整亮，他总是拖着烟袋和街坊邻居闲聊，

年他得了脑积水，卧床三年，老妈把他伺候得干干净净，病魔也难使他屈服，他似乎不知痛苦，不知疼，几年病程从没有哼过一声。回过神儿来，我明知故问地问老妈，这烟袋是哪来的？老妈淡淡地说，你爸爸的呗。我鼻子一酸，忍不住眼泪，赶紧背着老妈进了卫生间，算是把泪道冲开了。没有见过老妈和老爸的关系有多好，想不到老人家对老爸的遗物竟是这样细腻珍藏，可见老妈在背后的思念和眼泪比我多多少。唉，泪洗键盘写不尽思念，苦茶泡烟解不出哽咽，只有更好的孝敬着老妈了。

0: 对，今天下班早，加了好几天班了。
1: 妈妈，
2: 你这怎么回事啊？又弄这么脏，你这干嘛去了？天天的，我白天工作，晚上还得天天给你洗衣服。

0: 么天天都弄这么脏啊？
1: 你这么大孩子了，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2: 乐乐妈，可别怪孩子。这几天咱们小区正在环境治理，乐乐天天给我们帮忙呢，跟我们一起铲除小广告，清除楼道里的杂物，还跟我们一起捡垃圾，整理花坛。为了美化小区，乐乐正跟我们一块画画呢。他是为了让妈妈一下班就能看见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我国民间一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前刚收获当年新麦，夏至吃面条有尝新的意思。那么为了帮助您安全健康的吃面条，我们的节目要提醒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特作如下消费提示。面条形态有三类，不同品种有差异。面条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南北方均有吃面条的习惯。市售面条根据含水量差异，主要分为鲜面、鲜湿面。

小时内吃完。要掌握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和面后应醒面30分钟左右，使面团更加光滑，口感更为筋道。煮面条时水要充足，水少容易使面条粘连糊汤断条，还要经常用筷子轻轻搅动。煮面条的水沸腾后要立刻转成小火，以免扑锅，也可以加入适当凉水，使锅始终保持微沸。做好的面条最好马上就吃，否则容易失去弹性，粘连在一起。

0: 家风故事会。
1: 国难当头，救国要紧。继续来听文天祥的故事。品德和才学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家教下，文天祥不但熟读了经史子集，而且胸怀家国天下，忧国忧民。面对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他在念书之余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家卫国。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文天祥一举考取进士，进入皇城的吉英殿接受皇帝测试。当时国家局势危如累卵，文天祥有感而发，10000多字的富国强兵之策一气呵成，让考官大为惊叹，称赞这是忠肝义胆之作。皇帝看后也非常振奋，就把文天祥选为了进士。

0: 为此，他每天都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母亲看见了，反复追问，他才说出原因。母亲想了一下，回到屋里，拿出一个盒子，默默交给文天祥。母亲，这是什么？文天祥纳闷地问道。这些啊，都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有些是我年轻时的嫁妆，有些是你父亲留下的金银首饰，还有一些是你们兄弟姐妹平时孝敬我的钱，虽然不多，但就算能让你多招上几个兵也是值得的。母亲神色诚恳。文天祥听了，连忙摆手道，
1: 不行不行，组织义军是国家的事，怎么能用您私人的物品呢？
0: 母亲有些生气地说道，傻孩子，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现在国难当头，救国要紧的。文天祥被母亲的深明大义感动了，只好含着热泪收下了这些钱财和首饰。后来母亲又把老家的房屋和田地卖了，所得钱款也都交给文天祥去招兵买马。母子俩舍家救国的事迹迅速传开，许多人纷纷效仿，出资捐物支持义军。不久，文天祥就组织起了一支3万多人的救国义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抗元战场。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那句话，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是晶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使

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

0: 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1: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

0: 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722.36公斤，连续三年稳中有增；端午假日，我区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喇叭沟门满族乡摩友暖心驿站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考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日前我区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22.36公斤，较去年增产13.26公斤，再次刷新怀柔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实现小麦产量连续三年稳中有增。测产现场流程规范，全程公开透明，人工测量面积后联合收割机驶入麦浪，高效完成收割，金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粮车，称重去杂水分检测，再根据统一公式折算产量，各环节环环相扣。经测算，今年该小麦高产示范田150亩，实收测产26.97亩，实收平均亩产达到722.36公斤，较去年亩产提升13.26公斤。2025年，该块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成功突破700公斤大关，达到709.1公斤，实现区域小麦种植历史性跨越。当年测产数据也位居北京市小麦实收测产田榜首。今年依托精细化田间管理与科学农技支撑，地块长势一路向好，最终实测产量再攀新高，顺利实现小麦亩产连续三年稳中有增。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周吉红：
6: 怀柔平邑分村这个地方呢，这几年呢，就是四粮融合这个技术呢落实得非常好。良田这一块呢，它是秸秆还田加上这个增施有机肥，

0: 这两级农业专家包联入户，对种植户开展一对一精准指导，从去年秋播起就对小麦全生育期进行动态监测和点对点服务。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尹丽颖，经过我们前期的理论测产呢，
1: 预计今年如果收获顺利的话，我们能够实现全区小麦的大面积均衡的单产提升。本台消息，端午假日期间，我区以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市场，以多元文化活动提升体验，全力营造特色鲜明融合创新的端午假日氛围。假日三天，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 综合收入达1.02亿元。 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古韵新潮相映成趣。 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 汤河口主会场携手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满满族乡分会场三天联办龙舟竞渡、满族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49场活动， 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 营业收入达84.5万元。 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国潮文化季解锁夏日新玩法，与怀柔村咖生活集携手亮相，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串联端午民俗，搭配本土特色咖啡、创意市集、新潮互动体验等，俘获青年与亲子家庭丰富近郊休闲消费场景。在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首届戏剧欢乐周精彩呈现， 创新影视喜剧加微度假模式，引入开心麻花精品剧目、叠加星空音乐会、非遗彩绘、创意后备箱市集等项目，丰富假日高品质文娱供给。此外，假日三天， 14家旅游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5.98万人次， 实现收入540.51万元。 住宿行业迎来端午客流高峰，经营数据创同期新高， 全区规模住宿单位三天接待游客 0.5万人次， 营收336.79万元， 同比分别上涨 25.59%、 14.17%。
0: 本台消息，我区3家摩友暖心驿站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年间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 其中位于喇叭沟门满族乡的驿站正是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服务范围再扩大。喇叭沟门满族乡与承德地区风邻县接壤，驿站所在的京家路贯穿怀柔深山区南北，是区域交通主干线，还串联热门景区。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傅学军：离河北风筝将近也就是10多里地，
2: 所以这个位置呢是摩友来说去往河北啊去往内蒙都是必经之路，而且在这儿呢能够休息，疲杜绝疲劳驾驶。
0: 升级后的驿站服务对象从摩托车骑行者延伸至自驾家庭、房车车友、新能源车主等群体，承担交通安全宣传、路书信息服务、警情直连通报、紧急救援协助、安全数据采集、文明出行倡导6项职能。
2: 瑶山自驾旅行俱乐部主理人曹桥：
3: 首先它是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的一个地方，就如果我们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我测到这就会很安全，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路过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这我能够有足够的补给，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这片地域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山，然后有水，然后空间也足够大。
4: 中国旅行社协会自驾旅行分会秘书长展飞：
5: 因为我们可以依托协会的这个公众号、视频号啊，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个带有怀柔特色的这样一个暖心驿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个旅行社协会在全国一共是有3000多家会员，我们可以提供导游啊，那么旅行社呢可以把客人带到这儿来，还可以把这个驿站的服务呢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建设，还可以给这些驿站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提供这个培训的支持。
0: 伴随驿站升级，一支8人交通安全志愿者队伍同步组建，他们当中既有经验丰富、全平台粉丝超80万的骑行博主，也有熟悉怀柔山区路况的俱乐部主理人。
2: 他们将依托驿站为过往游客提供安全引导和应急。

0: 协助。盟友驿站交通安全志愿者柳毅，
1: 我是一个主要做摩托车安全宣传的这么一个博主，我已经有了16年的安全骑行的经验和知识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车友来了解我们这边的这些安全骑行的经验和这些急救的知识，让更多的车友可以更安全更平安的去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此次升级

0: 在京摩托车俱乐部20000余名摩友参与其中，跑山摩托车实现连续3年无亡人事故，交通事故下降近6成。驿站跑出这样的治理成效，有一套扎实的机制在运行，经验丰富的摩友担任驿站的安全官、探路官和宣传官，分别负责安驾培训、隐患排查和安全宣传。 与此同时，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市交管局安监处及多家俱乐部组织摩友共同签订安全文明骑行公约。隐患治理也不再是交管部门单打独斗，摩友们主动反馈骑行中发现的隐患线索，再由交管部门联合公路分局和属地政府逐一完成治理。当前3家驿站错位布局，功能互补，构成怀柔山区交通安全服务网， 一条政府主导、协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山区交通安全治理路径逐步完善，治理理念完成从堵到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1: 本台消息：中考临近，为守护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规避就餐安全风险，优化就餐环境，6月22号。

0: 考点周边各类餐饮经营主体，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是否合规，排查生冷食品、饮品、休闲零食等食品的安全隐患，全面规范商户经营操作。当前气温持续偏高，食品极易腐败变质，对此工作人员要求商户严格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温度标准储存食品。 对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食材必须配齐专用冷藏冷冻设备，定期做好设备检查维护和温度合样工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结合考生饮食需求特点，在早餐店、简餐店、饮品店等考生高频消费门店，工作人员督促商户做好用餐提醒。当考生到店消费就餐时，主动告知生食、冷食、致敏类食品的食用风险，引导考生、家长理性点餐，安全就餐。检查过程中，针对现场发现的经营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商户完成整改。
1: 同时要求商户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制作关，清洗消毒关，全力保障餐饮市场安全有序。曲市场监管局全河街道所副所长说，
2: 再次提醒各位中考考生，就餐优选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整洁的正规餐馆，建议考生在中考期间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少食生冷、辛辣以及冰镇饮品，避免肠胃不适。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落实中考期间常态化巡查，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动感街舞点亮怀柔科学城，近日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 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A地块E报告厅举办。
3: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围坐舞台两侧分组登场比拼，动感强劲的节奏搭配利落炫酷的舞步，选手们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完成一轮轮精彩对决，托马斯回旋、头转等经典霹雳舞动作，展现街舞运动的专业魅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怀柔科学城公司主办，共吸引全国200余名街舞爱好者同台比拼，其中外地

0: 的那个活动，不用像以往我们要上外地啊，上其他的这个城区啊就奔波，然后在咱们科学城参加第一次这个街舞大赛，我们觉得收益非常大。
1: 赛事由团体创意展演霹雳舞 Breaking 1v1、霹雳舞 Breaking 3v3 三大竞赛板块组成，兼顾舞台创意表现力与专业竞技性，全程对标国际专业街舞赛事标准，五名国内外资深街舞专业人士担任裁判，从舞蹈基本功、身体律动、动作完成度等专业维度综合打分，为街舞爱好者搭建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作为怀柔科学城首次引入的专业街舞赛事，依托端午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活动深度融合青年潮流文化与文旅发展，进一步丰富怀柔科学城文体业态，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潮动能。
2: 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工作总结会，全面梳理师资建设、学员培养、教学管理、质量把控等重点工作，系统总结基地建设成果与经验做法。据了解，该中心是我区唯一的中医类别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2025年顺利通过国家级基地复审验收。近年来，中心立足分级诊疗建设要求，聚焦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贴合基层诊疗实际，完善硬件设施，深耕临床实践，持续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根基，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优质教学离不开过硬师资与完善设施。目前基地拥有九名规培指导医师，其中高级职称三人，多人持有全科医师专项证书，覆盖中医临床、康复、药界等多个领域，教学与临床经验丰厚。同时，基地健全教学激励与评价体系，将带教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推行双盲评教模式，学员综合满意度达100%。硬件方面，中心配备多款中医理疗康复设备，常态化开展针灸、艾灸、耳窦等。

0: 营造安全平稳、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保障汤口中学及中考保障工作部署及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汤口镇地域特点、考生食宿等实际情况，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标准时间节点及联动工作机制。 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逐一汇报专项保障方案，集中会商解决考点降噪、电力供应、应急值守、医疗救助等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细化各项户考措施。据了解，各职能部门已全面就位、分工履职，供电部门检修考点电力设备，配齐应急物资，专人驻点保障，不间断供电。
1: 公安交通部门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及考场安保工作，消防部门排查校园消防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医疗部门组建专属救护队伍，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城管严控周边噪音，整治占道经营，市场监管部门严把考生食堂食品安全关，属地村委会做好群众劝导降噪工作，
2: 凝聚全民护考合力，会强调各单位要坚守底线思维，紧扣平安中考、暖心中考目标，强化部门联动，抓实隐患排查，优化暖心服务，严明值班纪律，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长盛营满族乡消息，近日长盛营满族乡开展经以手初心、红色永传承主题系列活动， 面向辖区社会化退休人员融合反诈科普与趣味文体竞赛，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与幸福晚年，共有50余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活动。现场首先开展养老反诈专题讲座， 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信息接收较慢的特点，详细拆解虚假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陌生链接、诱导诈骗等高发骗局套路，手把手传授诈骗辨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同时现场细致讲解受骗后的报警流程与补救措施， 反复叮嘱大家不轻信陌生信息、不泄露个人隐私、不随意转账，牢牢守住个人养老钱，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讲座结束后，趣味文体竞赛火热开启，活动精心设置双生比赛、陶制乒乓球、翻纸杯三项适配老年人参与的趣味项目，兼顾脑力与体力。 比赛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老人们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默契协作、趣味比赛中切磋交流，愉悦身心，充分展现出老有所乐、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下一步长盛营满族乡将持续聚焦社会化退休人员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 政策科普、文体惠民等暖心活动，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举措，丰富老年文化生活，营造邻里和睦、全民健身的文明新方向，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居乐业、安享晚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 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3: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唱片回顾。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回顾到的是任贤齐1998年8月28号所发行的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作词作曲，并且由他来演唱过的一首国语流行歌。这首歌曲呢最初是由阿牛在学校住宿的时候，被住在对面的英语学校的漂亮女生创作，灵感来源于阿牛希望通过弹吉他来吸引女生的注意，而这一行为呢也让他变得受欢迎。 任贤齐呢后来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歌词充满了青春活力和对爱情的渴望，通过描述一个男孩对对面女生的欣赏和爱慕，展现了少年的天真。

志气。任贤齐的翻唱为这首歌增添了一种调侃的意味，使其成为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校园情歌。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歌词共同描绘了一幅校园生活的画面。任贤齐用他独特的演绎方式，将阿牛的原创精神和个人魅力完美的融合，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成为了一首能够唤起人们青春记忆的经典之作。

0: 算了，回家吧。
1: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是一首情歌《囚鸟》。这首歌曲是由华语乐坛著名的夫妻档十一郎和张宇共同创作，收录于彭羚1996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广受欢迎，并产生了多个的改编版本。张宇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于制作自己和彭羚的两张专辑，因此很少回家。而他的妻子十一郎则在家中感到孤独，就像被囚禁的鸟一样。有一天，张宇回家的时候，看到了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的关于囚鸟的歌词，受到启发，他为这首歌词谱曲，从而创作出了《囚鸟》这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一种深爱的情感，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对方的限制和爱情的无奈。歌词当中的“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和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等等的词句，描绘了一种心甘情愿却又无可奈何的爱情心态，刻画了一个受委屈却又无计可施的都市女性的一个情况。囚鸟的旋律和编曲也非常的动人，在尊重原版的基础上，后来的改编版本在配器上增加了口琴和打击乐，增加了它的氛围。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使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与现实情感的共鸣。

情人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和梁邦彦共同编曲。这首歌曲收录在 Beyond 1993年5月26号由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乐与怒》当中。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情人最初的名字叫做大陆情人，其创作灵感并非仅仅来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更深层次地隐喻了90年代初内地与香港的关系。这首歌通过描绘分隔两地的情感，反映了香港人与内地人谈恋爱时所面对的困难和阻隔。歌词当中的是人是墙是寒冬，墙不仅象征着地域的限制，也包含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这种阻隔仿佛成为了两个人感情当中的第三者。从音乐的结构、歌词和演唱技巧等等的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情人展现了 Beyond 乐队在音乐制作上的高超水平。黄家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加上乐队成员们精湛的演奏，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既温暖又凄美的氛围。特别是吉他的演奏，既有清脆的短音点缀，又有深情的长音抒发，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色彩。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情感丰富，成功地展现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性。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要交给李宗盛大哥带来这首《凡人歌》。这是台湾音乐大师李宗盛在1991年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最早作为电视连续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而被大家所熟知。《凡人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同时也体现了李宗盛的个人风格，其歌词对仗工整，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生百态的调侃和无奈。《凡人歌》因其深刻的主题和优美的旋律，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首歌不仅在1991年广受欢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许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歌曲。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经常有人表示，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会去听《凡人歌》，从中获得力量和慰藉。下期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话说在1942年初，在长白山的密林深处，东北的日伪系统内部开始流传起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儿。那些曾经叛逃投敌、带着日军血洗过抗联密营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凭空消失了，没有尸体，没有枪声，连伪满警察局的档案里都找不到半张失踪报告。这些人究竟去了哪儿呢？被日军重点保护、住在宪兵队眼皮底下的叛徒为什么会人间蒸发？到底是谁敢在日军占领的核心城市里一场接一场地搞无声猎杀？

这场没枪声、没目击者的行动背后究竟藏着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听天下，跟您聊聊东北临海中的

在讲故事之前，咱先掰扯清楚两个词儿。这两个词估计您也熟，一个是抗联，它全称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当年在东北深山老林里跟日军死磕了14年的抗日队伍，也是咱们全国抗战里坚持时间最长的队伍。第二个词是日伪系统，在咱们今天的节目里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他们在东北伪满洲国凑起来的军人、特务和警察部队。这个队伍专门用来镇压抗日力量，是把东北抗联逼入生死绝境的头号劲敌。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东北抗联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要知道，在抗联的全盛时期，有11个军3万多人，能在大兴安岭到完达山的大片山林里跟日军正面周旋。可到了咱故事发生的这个时候，抗联的整个队伍加起来人数已经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把抗联逼到绝境的是日军的两个招数，第一招叫集团部落政策，说白了就是把散居在山里的老百姓强行迁到有重兵把守的集中屯子里。这个政策像一把大铁钳，直接切断了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要知道，抗联的粮食、药品、情报全靠老百姓接济，这条路一断，等于直接被掐住了脖子。第二个招数是大讨伐，说白了就是日军会组织大批兵力拉网式的输遍东北的深山老林，专门找抗联的藏身地，见着就烧，找到就炸，一门心思要把抗联的生存根基连根拔起。

前面说的这个被俘场突围的时候牺牲，尸体还被挂在村口的老榆树上示众。这个告密的叛徒叫赵宝田，原本是抗联一个团的副团长。赵宝田是在一次带部队转移的时候被日军抓住的，这个人没骨气，扛不住严刑拷打，问两句就直接叛变了。赵宝田投敌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日军的宪兵队摸回了自己亲手参与修建的三处秘密营地，制造了三次突袭清剿。这三次突袭直接导致了几十名抗联战士牺牲，两座小型军火库被炸，足够一个营使用的弹药也全烧没了。可怕的是，像赵宝田这种叛徒并不是个例，那段日子里有据可查的抗联叛徒就有30多个，其中当过团级以上干部的就不下10个。这些人里有的叛变后当了伪满警察的小

叛徒之害甚于敌寇，日军来了还能拼着命打，可叛徒一叛变，咱的底就全被日军摸透了。在周保中写下这句话的前一天，他刚接到消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出了名的硬骨头刘金山竟然也叛变了。刘金山之前是真的硬，他第一次被日军抓捕的时候，被吊在房梁上抽了两天两夜，半个字儿都没说。后来他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跑了，归队后大伙都拿他当抗日榜样，可谁也没想到第二次被抓之后，刘金山只扛了七天就全

围了。没想到这个连长不仅直接举手投降，还劝动了手下11个士兵一起投敌。他们把绥化、海伦一带的抗联活动网络全供了出来，又害得咱丧失了6个重要联络点。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叛徒就是扎在心脏上的毒刺，不拔掉，别说打日军，连队伍能不能活下去都难说。而且如果不实施报复，还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叛变是一条求生的捷径。很快抗联的领导们就定了主意，把主力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训练，同时组建一支精锐队伍潜回东北，除掉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这支秘密组建的队伍肩负着重大任务，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这些叛徒算总账？他们算总账的方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明刀明枪的正面搏杀，而是让这些叛徒在日军眼皮子底下玩失踪。在短短3个来月的时间里，日伪系统登记在案，手上沾满抗联战士鲜血的11名核心叛徒接连离奇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军翻遍了东北各大城市和周边山林，愣是找不到半点有用的线索。这场诡异的失踪潮是从一个叫李德富的叛徒开始的。李德富原本是抗联的交通员，干了2年多，吉东地区的山林、村落、联络站都被他摸得门清。后来在一次送信的时候，他被日军抓获，叛变后共出了3条秘密交通线，导致2个联络点的交通员牺牲。李德富后来被安排进

0: 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牡丹江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中午他请两个同事吃了羊肉饺子，还说吃完饭回警务厅加班。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当天晚上他媳妇儿发现他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报了警。警察翻遍了牡丹江市区和周边乡镇，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更邪门的是，李德富失踪三天后，他办公室里那份没做完的档案草稿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档案柜的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办公室里也没有翻找过的样子，一切都正常，唯独人和档案全没了。唯一的线索是饭馆老板说的，那天李德富吃饭的时候，邻桌坐了两个穿黑棉袍的男人，俩人比李德富先走，之后就没人见过这俩人。李德富的失踪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赵宝田在自己家里没的，当时他已经当了伪满三江省协和会的参事，拿着日军发的特殊通行证，而且赵宝田的家离日本宪兵队只有300米远，他媳妇儿早上出门买菜，回来就发现人没了，卧室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杯里的茶还是温的，人就跟直接蒸发了一样。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被捕后叛变的刘金山，他在哈尔滨的秘密住所里失踪了。刘金山叛变之后被日军安排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工作，住的地方是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门口有伪满警察24小时站岗。他最后一次露面是跟日本特务在中央大街的西餐馆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就发现他没在房间，就跟前一晚根本没回来住过一样。还有之前带头集体叛变的那个连长是在绥化县城里没的，他投敌后当了东北伪满洲国警察大队的特务，失踪前一天还在单位上班，第二天凌晨人就没了。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接下来的八个叛徒失踪的方式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全都是在哈尔滨、长春、佳木斯这种日军控制最严的核心城市里失踪的，没有一个例外。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一系列的失踪事件让日伪系统直接炸了锅，他们甚至慌不择路地去找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求助。关东军的情报部门调查了所有失踪人员的档案，找了所有相关的人问话，还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搜查，最后还是一点线索没找到。在日军的眼皮底下，竟然能让叛徒人间蒸发，这支神秘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来头？其实抗联搞锄奸并不是从这支队伍才开始的，早在好些年前就有专门的政治保卫部门负责抓内奸除叛徒，但之前的行动都是找到人开枪打死，留下警告信，尸体都会被日军发现，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搜捕。但这次的失踪事件手法明显专业太多了，干净到一点痕迹都不留，完全不是之前普通锄奸队能做到的。直到多年后俄罗斯解密了二战时期的远东军区档案，大家才从尘封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在一份苏联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部长签署的绝密文件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对于已查明有叛变行为且对组织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员，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消除。这份文件的接收方不是抗联的政治部，而是一个代号叫斯维亚托戈尔的组织，这个词是俄罗斯

间传说里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勇士。其实斯维亚托戈尔是苏联远东情报部直属的一支特种作战分队，成员是苏联的情报军官，加上经过严格筛选

小组，每组5到6个人，这些人全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大多在东北的深山里跟日军周旋了5、6年，熟悉当地的地形、气候、人情，能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生存作战，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亲眼见过战友因为叛徒的出卖而牺牲，心里都憋着一股为战友报仇的劲。这些人在苏联接受了整整3个月的特种训练，内容包括夜间越野、无声格斗、匕首使用、爆破、无线电、伪装、急救，还有审讯和反审讯。经过残酷的选拔，最终有30个队员脱颖而出，成了精锐里的精锐。接下来咱就来还原一次完整的行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任务的。以刘金山为例，当时的地点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太古街，时间是凌晨2点，哈尔滨的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街上全是积雪，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刘金山住的地方是一栋2层的砖木小楼，门口有警察彻夜站岗，还有勤务兵专门照顾他的起居，安保级别极高。凌晨2点15分，一个黑影出现在小楼后巷的墙根下，他脸上蒙着围巾，只露一双眼睛，动作快得像野猫，3-2步就攀上了2米高的院墙，没发出一点声音，落在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正好伸到2楼刘金山房间的窗户。黑影顺着树干爬上去，用匕首轻轻拨开了窗户的插销。黑影翻窗进了屋，蹲在书桌上，听了几秒，确认里间的刘金山睡得很沉。黑影没有掏枪，因为用枪会留下弹头和弹壳，一查就能追踪到线索。也没有用刀，因为会留下血迹，容易暴露。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细长的钢丝，这是他真正的武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的过程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刘金山在睡梦里挣扎了几下，手指在床单上抓出了几道印子，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黑影确认目标已经死亡，快速翻了房间里的东西，把刘金山枕头下的笔记本塞进了怀里，那里面记着日军的大量情报。然后他用被子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扛在肩上，按原路翻窗出去，顺着树干滑到地面，翻墙出了院子，消失在了巷口的黑暗里。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发现刘金山的房间空了，被子没了，窗户开着，除了床单上的几道抓痕，没有任何线索。后来有传闻，锄奸队把尸体运到了松花江边，在冰面上凿了个窟窿，沉进了江里，等春天冰化了，江水会把所有痕迹都冲得干干净净。就是用这类似的方法，在3个月的时间里，11个叛徒全部人间蒸发。整个行动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被俘，也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这场3个月的无声猎杀，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执行任务的队员后来又都去了哪儿呢？在锄奸队的行动总结报告里，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执行任务过程中，目标均为熟睡或落单状态下被制服，未发生交火，未伤及无辜，未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所有行动均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撤退路线安全，任务成功。这段文字用铅笔写在一张薄纸上，被折成小块，藏在队员的棉衣夹层里，带回了苏联，几十年后才从档案馆里被找了出来。其实这场行动最大的影响不是清除了多少叛徒，而是带来了极强的震慑效果。他明晃晃地告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只要你当了叛徒，就会死得不明不白，哪怕在最安全的被窝里，也会被人无声无息地带走。
这种恐惧比

任何公开的审判都管用。从这之后，一些日伪系统里的叛徒开始主动跟抗联恢复联系，想靠立功赎罪。还有一些已经投敌但没干过太多坏事的人开始收敛行为，不敢再跟抗联作对。更有人吓得直接连夜逃离了日伪机关，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从此抗联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变事件。抗战胜利后，抗联的战士们跟着苏联红军的队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故土。他们开始肃清残留的日军，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重建党组织。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提起这场锄奸行动。那些被清除的叛徒，那些深夜里消失的名字，早就被战争的洪流淹没了。后来抗联的番号被撤销，这支在东北坚持了14年抗战的队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原来抗联的官兵被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参加解放战争，而那些曾经参与过锄奸行动的队员大多被分到了新组建的情报和公安系统，继续干他们擅长的隐蔽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新中国的公安情报系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在抗联时期的这段经历。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只有简单的履历：某年某月参军，某年某月入党，某年某月在苏联接受训练，某年某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关于这场冬天的行动，档案里只字未提。不过在一位参加过行动的队员的遗物里，研究者发现了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一些零散的日期、地名和人名，每个地名对应一个消失的叛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任务完成。这本笔

0: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啊，一起来继续我们这个职场霸凌的话题。欢迎七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
1: 嗯，七千上一次讲到，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霸凌好像有点夸张了，就是职场上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被欺负了，怎么办？哎呀，这个刚入职场的，包括说上一次有朋友大段大段的给我们留下了他在职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复。今天呢，七千也问我说，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要不要把上一次说到的，比如说哎，可能有三类人，哎，你对应啊，你有这三类的特征，特别容易在职场上面面临被欺负这样一个问题啊，被欺负了怎么办？我觉得上一次我们仅仅说了一个现象，
2: 对，
1: 我们没有太透彻的去分析它的本质，以及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你不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吗？就是霸凌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也就是心里不高兴啊，心里不爽啊，然后觉得在职场上面过得不开心，很多人觉得表象仅此而已。但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职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呢，他真正的离职可能和这个公司给予你的薪酬啊和物质财富啊，其实他的关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而更多的呢其实是基于你的成长和你的委屈是否委屈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你的这个成长不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工作里面很空虚，然后呢你如果说个人本身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受到了委屈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整体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悦，那长久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对，现在的很多的职场人，他们在去聊自己职业的这些困难啊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聊到说，因为我的目标比较高，我的 KPI 比较高，我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啊。但是大多数大家去聊的时候，都会聊到说，我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整体的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和谐，我在这儿觉得实现不了我的价值。所以可见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长期在这种不知不觉被霸凌的状态之下呢去生活的话，他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去解答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情绪的低谷期之中，从而呢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快速的成长和进步起来。
1: 这也是有一部分的人，一部分啊，当然不是我们听众当中的绝大数多数，但是呢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会面临说，内心总是有辞职的一个小火苗，不行，这干不下去了，我就辞职。但是你迟迟都没有辞职的原因是你多多少少会留恋你现在工作岗位上面的一些现状啊，比如说留恋同事、你的搭档，或者是留恋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可能是你确实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方向，但是这种辞职的小火苗念头，就是刚才七千提到的，这哎，你这个不顺心的点到底在哪里？你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分析过，就说啊，我想辞职，仅此而已。而且你频繁跳槽的很多的时候，原因也是因为你在职场上面遇到了霸凌而不自知。
2: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也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读者在我们七千职场物语后台给我们留言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位前辈，这个前辈呢，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再加上公司确实呢，他不是一个营业额呀和经营方面很妥善的一个公司，所以说这个前辈呢又想换工作的话呢，也换不到一些特别好的地方去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嘛，我们可以说作威作福啊，比如说一些说一些大话呀，指使一些这个新人呐、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继续的发表他的观点的时候。

0: 之后啊，这位读者呢就实在受不了了，他呢就提了一个话，他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么喜欢去巴结别人呢，就是直接跟他的前辈讲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之间呢，基本上啊他呢一直都处在被这个前辈冷落，而且呢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敢跟他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职场上的霸凌啊，你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呢生气了之后呢，他在这个公司比较久，那他带着周围的同事一起不理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人的话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心理层面的伤害。
1: 嗯，
0: 那么他接下来就讲了好几个他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正确啊。第一个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向这位前辈赔礼道歉。
1: 嗯，
0: 啊，想方设法的呢，比如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啊，然后对他说，哎，您看怎么怎么样啊，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总是再去找话聊，
1: 你就讨好，真的是有点讨好，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依旧不理他。啊，依旧不理他，然后呢他就会这个背地里面跟同事啊就说，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不理我，就是让我面子上很难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后呢，他又主动的去帮助他这个

能够得到别人的同情心，凡是能够得到最大的势能最大化的时候，那么他的无形之中，你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道理啊和人心啊，就都站在你这一边了。所以当有人组织同事排挤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首先不能够把自己藏起来，你要大规模的展现出你积极乐观的一面。首先呢，你要在这个层面上呢，要规划自己的一些情绪管理。比如说呢，你分明可能现在也很低谷，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多笑一笑啊，对别人的话多笑一笑啊，主动的多跟同事去交流一下呀，主动的跟同事们一起吃饭啊，以及在工作里面主动的去提一些方案啊，去做一些对工作有利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受低谷的时候，你要学会对抗低谷啊，不能说低谷来了之后就真的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些表面的这些行动，它其实是在反逼你的思想从这个阴霾里面走出来，就是多这个笑啊，多主动去跟别人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事，比如说你正在经历职场霸凌，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不理你啊，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不要主动跟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主动的去过度的联系，那么你应该换一个人啊。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你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对这件有价值的事情投入100%的激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吸引你周围跟你一样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对于大众而言，每一个人而言，他是很难长久的记恨和讨厌一个人的，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对他发生了一些改观的态度。对，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积极乐观是要先从语言和行动去调整，先从语言和行动主动的在做这个事情来调整自身的情绪。第二点，我刚才看到留言里面有读者说加班的问题，就是加班算不算被霸凌？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件事情呢，其实在那很多的小公司里面都是存在的。在我自己的公司呢，我仔细观察了新进的员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心态，那就是他们错误心态是做完和做好之间的这个差距。所有的新进员工，当他们面临了庞大的工作量的时候，他们想到的都是我赶紧把它做完，而不是说我赶紧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亲自验收他们工作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整体上来讲的非常的糙啊，不管是做方案啊还是做设计都是非常的粗糙的。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不满意，那这个阶段呢，我就会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不认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之间都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完不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或者说挪到明天。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肯定是离被解雇是不远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今天的量非常的大，你把一部分的任务你问他说我为了保证我现在完成的质量，有一部分的任务你看我可不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给你，如果你不是觉得它很重要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司他为了保证你工作的质量，他是愿意跟你协调的。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这个沟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我们不能频繁地拒绝我们的上司和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上司协调一个

0: 这个东西确实让他非常的满意，就是刚才西先说到的，我高质量的完成了，做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的上司心里已经给你有一个分数了，而且他也知道哦，好，在这个工作量的范围内你是可以把它做到很好，做到极致的，他就不会无休无止的让你仅仅是完成它去做更多的量而已。我觉得这个是沟通的第一步和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始终都不沟通，你就是一直被压迫，
1: 对
0: 啊，然后你一直都仅仅是因为量太大了嘛，那你仅仅只是做完了，那你的上司就认为说，第一你是做得完的，第二反正你也只能到做完这个程度。
1: 对，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的在双方都积累起来。那作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做的东西我对你的质量不满意，你只是把它做完了，他不会真的很 care 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到时候完成了，他一定是对下面的人有更高的期待的。那

0: 啊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面对霸凌的时候呢，有一点呢就是
1: 您的这两家互联网公司你觉得真的好吗？因为也是提到了一个加班，那他就说据我所知啊，这个某东和某李，哎，我说的你能懂吗？
0: 我能，我能。
1: 两家最知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这个电商平台，说据说他们加班都是没有加班费的。
0: 嗯，
1: 哎，那这个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加班没有加班费，我心情就很不好。那在这两家公司工作的人，我第一是我没有在这两家公司工作过，我也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两家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说聊到过加班是否有加班费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姬谦是不是了解，
0: 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嘛。那么加班费这个东西呢，其实他觉得没有加班费是被霸凌了是吗？啊，是这样是吗？因为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呢，尤其是这么大的平台，它一定实现的是弹性工作制，它不会让你早上固定几点钟的时间去加入到公司之中来。那它弹性工作制呢，就代表说其实你的整体的活动时间是很灵活的，比如说可能9到10点钟你期间到公司就可以。那以及呢，你要保证你至少八小时的一个工作的任务啊，是工作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让你自由一点的这种调节呢，能够让你在工作里面产生更加舒适的感觉的。那么你的工作如果说你完不成的话，比如说你要面临到了一个加班，它其实是有很多加班的辅助的，比如说给你调休啊，比如说报销你的这种交通路费啊，再比如说呢，它会给你一些特殊的补偿和补利啊，可能不是以加班费的这种形式，但是可能折合在其他层面上面，这些呢其实都算是对于加班的一种补偿。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嘛，那有加班餐啊，这个加班餐呢就是你可以这个都非常好吃是吧，然后对，就有加班餐，然后呢同时呢你有可以调休，你可以再去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交通辅助啊这一类的福利啊，也可以去得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换购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它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它在补偿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0: 的表达方式呢，就会让人觉得说
1: 不舒服
0: 这件事情，对，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团体精神的人，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你要下班的时候，你还是要表达的正面一些
1: 啊。第一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表达，
0: 对对对，
1: 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陪伴式加班。
0: 对
1: 啊，如果你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完了，且你认为你已经做好了啊，就仅仅是做完，刚才我们俩都跟大家说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单位时间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你给你的上司留下的印象会一步一步的加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仅仅是做完了，那团队还在加班，那你也应该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那在你觉得能力范围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就要注意一下提前下班的沟通技巧。好，刚才其实北漂也问到了关于这个加班啊，就是工作量的这个莫名的提升，比如说以前完成12啊，就多出来的就会给到加班费，那现在要求你完成15才给，其实这算
0: 这个其实在霸凌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它严格来讲不算是职场上的霸凌。就是因为你在职场里面，比如说你刚进入一个公司，你是新人的时候，那你的工作量是5。那如果说你到了工作2-3年，你一直都是5的话，那其实是没有进步的。他的工作一定是说工作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迭代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最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任务量是5。那你把这个5做得很熟练，我们说熟能生巧嘛，可能你过去要花十，比如说1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熟练了之后，你就要花20分钟，甚至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多余的这部分时间，它就要不断的给你补充新的工作量进来。那你可能有5就变成10了。那这个增加的这个任务量的5呢，其实就是你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迭代，它第一个是任务量的迭代，你是由一个简单的工作向难的工作这个迭代，再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不用你做了啊，新人进来，这个工作又给他了，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又剥离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他的工作就像他在升学一样，他是不断迭代的过程，一方面迭代的是他的工作量，一方面迭代的是他工作的难度。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你过去做到了12，现在大家觉得你应该做到15，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公平，我只有做到15我才有钱可拿。但恰恰是增长的这三个呀，它是你个人能力迭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对你长久来讲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说，哎，你单纯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没有想到的一点，你没有想到这是你自己能力在提升，或者是说你的公司对你的一个新的要求，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你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过程的啊。好啊，还有奇奇姑姑说，或许是个人的性格或者是岗位性质所致，工作呢中规中矩，也不经常的跟同事和上司过多的交流，所以心情也比较简单，虽然生活当中很嘻哈，乐享自己的小美好，这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过分的关注同事对自己的态度，过分的关注上司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有时候这个心理上面的霸凌感是自己有一点点自扰的成分在里面，过度的关注。那像奇奇姑姑说的，说我这乐享自己的小美好，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性格也挺好，我们也提倡。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想问一下说，那我们提到这个霸凌的现象跟公司的规模有没有关系？说小公司大公司氛围都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跟公司的性质和规模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不一致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文章啊，也在节目里面经常为大家提到的，有的时候一家公司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是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维是被环境和你做的业务所规划的，所规范的。那一个公司不适合你的时候，因为它的业务的体系，它工作的内容嘛，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这个工种它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职场霸凌的这个现象，当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换一家公司就好了。你可能换到同类型的公司呢，还会遇到有同样思维的人，你跟他们之间还是会产生同样的矛盾。对，所以这个时候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它肯定是和公司的一些规模企业文化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管你在换工作呀，还是你在

0: 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去看啊一些适合你思维、跟你思维同频的这个环境，因为人是在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1: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有这么多的互动，也谢谢七千来到节目当中。乐享生活，再见喽。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礼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破案，获得了一个好帮手啊。就在于谦要攻破老君山之际啊，哎，正发愁没有好帮手呢，来了一位，就是那位洪武年间的锦衣卫老侠客朱鹏远，是加入了于谦的队伍。那么朱鹏远跟于谦两个人商量好了，说咱们第二天呢，哎，就直奔这个老君山。因为朱鹏远虽然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也不太了解这座山究竟有怎样的奥秘，所以呢还借着昨天那个道，咱们就哎摸着石头过河吧，一点一点的探究这个老君山。可是次日一早啊，两人准备好了一行人等，没等走呢，来俩熟人，谁呀？就是那一对欢喜冤家，哈哈，程王和刘安来了。哎呀，于谦直挠头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都安排完了吗？程王，你要回京城，刘安是护驾，把您送回到京城，刘安你再回来。您怎么跟程王又一块回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程王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于谦，你呀别整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不得意我，你嫌我在你的身边碍手碍脚，老给你闯祸，是不是？啊，不是。哎呀，于谦说，王爷，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不是怕您操劳过度吗？再者一说了，您又刚刚是大病初愈，那怎么能不回京调养调养身体呢？你甭来这套，我呀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你要真把我养起来，我还真就废了。那平常里我在王宫里养尊处优，那日子呀我过得不舒坦，我还就愿意出来呀跟你们跑跑哒哒的，哎，办点案子还挺有意思。于谦一看，好吧，哈哈，没办法强求了，人家是君，咱是臣，那还能说什么呀？那么于谦就问呢，说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回来的？成王嘿嘿一乐，这你说停业，这几天功夫不大，我们俩办了一件大事儿呢。

他没办完。你要说没办吧，他还真就办了一点。于谦这个着急呀、啊，行了，刘安，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磨磨叨叨的？你这赶紧从头说来，到底什么大事？啊，行啊，大人您别着急啊，您听我慢慢说。于是呢，刘安这才一五一十把这几天他跟成王的经历告诉给了于谦。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还得从鼓楼村一别说起。在鼓楼村的时候，于谦安排着成王的灵柩回京城。咱说了，于谦这是两个用意。第一个，成王诈死这个事儿啊，在鼓楼村轰扬动了，外界呢还不知道。所以呀、啊，甭管成王将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离开鼓楼村。哎，所以呢，打着给成王灵柩护送的这个旗号，就把成王他老人家呀给请回京城去就完了。所以呢，成王的这个丧葬的队伍，哎呦，大摇大摆的就奔着京城去了。那么于谦呢，咱呢没细表。于谦其实在成王走了之后，马上就修书一封，严格说这是一份表啊，这份表就呈给当今万岁。干嘛呀？出京这么长时间了，他的所见所闻，他办案的进度都是怎么回事？于谦向当今皇帝做了汇报。另外呢，又把成王诈死的这个事儿单独做了一份详细的说明。要不然皇上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你作为这次办案的主要的大臣，你能不把情况说明吗？所以于谦呢，详细的写了一份报告吧，是差专人送往京城交给皇上。那么翻回头，咱再说成王和刘安。刚出鼓楼村的时候啊，成王呢是在这灵柩里躺着，那可不嘛，那假戏真做呀，谁让你说自个儿死了来着？你不在里躺着可行吗？哎呀，要说这棺材铺的软软乎乎的，在里边躺着是挺舒服。可是你别忘了，那什么姿势你待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尤其这个棺材它跟床铺它不一样啊，你就只能那么躺着。你说我翻个身我坐起来待会儿，那不行啊，那个那坐起来不诈尸了吗？所以这成王啊躺一回子就受不了了。尤其这一路之上十分的颠簸呀，把成王颠的呀在棺材里都要吐了。哎呀，成王心说不行，老在这里边闷着这可不行啊。他就在棺材里边悄没声的喊，刘安，刘安。您说这么大点声，刘安上哪儿听得见去？刘安呢就在这棺材的后边骑着马哼着小曲儿。能真能你真能真能，嗯，火红的太阳当头照啊，照得我脑门亮堂堂啊，浪里这浪啊，浪里这浪。嗯，他倒是依然自得，把个成王气的，媳妇他妈你小子听没听见我喊你啊？你还是故意装听不见。最后成王啊实在忍不了，他用手呢一拍这棺材板，棒棒棒棒。这很引起了刘安的注意。其实这路上啊声音杂乱，那车呀马呀那声音多乱套啊，所以别人呢没注意这棺材板响的声音。刘安有着警惕性啊，他肩负着保护成王的职责呀，一听棺材板响，哎呦，坏了，对了，我们这王爷还在棺材里呢啊，确实老在这里边躺着那不是个事儿啊。赶紧偷偷的下了马，走到棺材的近前，跟这棺材里边说，王爷您叫我。哎呀，我说刘安呢，你干什么去了？

胡说八道，那像话吗那个啊？本来我在鼓楼村就是诈死瞒名，我躺在棺材里我到京城，那算怎么回事情啊？啊，岂有此理。不是，那王爷，那您什么意思呀？这青天白日的，您要是从棺材里边坐起来，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坏了菜了。嘘，先别说话，容我想想。这俩人呢就在路上一边商量着一边往前走。走了一天，晚上得打尖住店呀。到了店房当中，把棺材卸下来，看看四外无人，刘安到了棺材边上，轻轻地敲了敲棺材板，把棺材盖打开，这才把成王从棺材当中搀扶出来。哎呦我的妈呀，成王啊都站不住了，摇摇晃晃，急于摔倒啊。怎么着，这一天有点晕车啊，这一天。刘安扶着他到了自己的屋中，喝了口水。哎呀，成王说，我受不了了，就这么着把我运到京城啊，我不死我也得疯了。刘安说，那王爷您说吧，咱怎么办呢？咱这么着吧，明天咱就把这丧葬队伍给他遣散了就完了。

您这回又什么突发奇想啊？有大事要做，要做什么事儿啊？”嘿嘿嘿嘿嘿嘿嘿。成王嘿嘿一乐，笑而不答。刘安呢，这次你就请好吧，你跟着王爷我，你就等着立功吧你呀。别说话，先休息，先睡觉，明天早上再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早，刘安呢，按照成王的交代，把这丧葬队伍啊就给遣散了，而且啊每个人还多着银子，告诉他们别到处胡说八道去啊，就当没有这事儿。交代完了回来再见成王，刘安说，王爷，那您说我们现在干什么去？嘿，成王说，刘安呐， 啊咱们俩就这么丧眉打眼的回去，那有什么意思呀？哎，我们既出来了，就得干点大事儿。刘安说，上回我就听了您的计策，挨了我们家老爷好一顿训斥。哎呀，我还没见我们家老爷生那么大气呢，你看看。成王说，那是你办事不牢，这次啊王爷保证让你立了大功。刘安说，那您说吧，咱们干什么事儿？哼，我呀想好了，咱们两个先不回戚家车站，我们先找张清风去。找张清风干嘛去？嘿，他不是有一本旷世的绝学奇术方药吗？啊啊，对呀，我看见了。对呀，咱们两个呀去把这本绝学，这本宝籍给他偷来。我说，王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那张清风武功高强不说，他周围的那些道士那都不是省油灯啊，也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来二十个刘安捆到一起，嘿，我也保护不了王爷全身而退。我劝王爷您呐，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京城吧。您要是不愿意去京城啊也行，我就跟您呢打道回府，到齐家老店找我们于大人，看看我们接下来呀是干点嘛。成王说，刘安，你这什么胆子呀？啊，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刘安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王爷我有亏待过你吗？不是，王爷，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您一句话，我是刀山油锅在所不辞。还是的呀，你敢不敢跟我去偷张清风的那本宝籍？刘安说，你要这么说就没什么敢不敢的了，王爷下令刘安不敢不从啊。可是王爷，咱总不能愣头愣脑的就去偷吧。刚才我说了，那张清风本事大呀，啊，咱们怎么偷法？成王说，你别忘了，我现在有着特殊的身份。刘安说，您有什么身份？您最特殊的身份就是王爷，可是王爷这身份您跟别人摆行，您在张清风的面前呢您摆不出来。您要是能在张清风的面前说话算数，哎，那不用我们了，您早在京城啊就把张清风给说到监狱里去了。嗨，成王说，不是这个身份，我现在的身份是鬼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是鬼？您是什么鬼？您是屈死鬼还是饿死鬼？我说，刘安，你是故意打岔还是怎么的？你别忘了，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啊！张清风跟他那些小道童不是都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你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装鬼出来吓他们一下，成王一想的是自个儿都乐了。哎呀，我想到他们的滑稽的样子，哎呀，我这是忍俊不禁呢。哦，刘安明白了，哈哈，王爷您真是太聪明了，要论武功，哎，二十个咱们也打不过张清风，可是您要是装鬼扮神这么一出现呢，你别看那张清风张口闭口降妖除魔，这回他是遇到

0: 但是要想找张清风啊，那是相当容易。为什么？张清风的道队好威武啊，到哪儿那是讲排场。哎，你甭管是到了哪个城市，到了哪个村镇，那都是山呼海啸，人声鼎沸。哎呀，成王心说，我这一国之主，我这一国的王爷，我还不如一个出家的老道呢。最后这两个人呢，就远远的追着张清风的这个队伍，发现他们一行驻扎在一个小村庄，此处名叫望河镇呢。村子的前面就有一条小河，是这个村子的母亲河，故此得名望河镇。张清风来这儿之后啊，又是一通所谓的降妖捉鬼，是白天讲演，晚上捉妖。好家伙，闹得当地的老百姓不少啊，都要拜师，有的头发盘起来，穿着肥衣服，这就要当老道。结果呢，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成王这刘安两个人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怎么回事呢？单说这天晚上，张清风回到屋中，刚把门关上，他忽然发现，在他眼前，在这屋里边啊，站着一个人。哎呦，此人是蓬头垢面，满脸是血，在这站着，直勾勾的眼睛看着他，把张清风吓一跳。你是什么人？就见对面这个人说话了：“张清风，我是死去的朱祁钰，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哎呀，张清风仔细一看，可不是，这不真是成王？成王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站在我对面？就见成王朱祁钰往前走了几步，伸开两只钢钩一般的大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回来了。张清风啊，要不是你用茶水陷害我，我焉能到阴曹地府报道啊？哎，今天我冤魂不散，我来要你的命来了。这成王说着呀，伸手奔着张清风的脖子就掐回来了。哎呀，我的妈呀！这把张清风吓坏了，他是扭头转身就跑。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就是成王跟刘安设计好的，到了街市上买了点朱砂，这成王呢就往脸上抹，然后呢又弄了点枯树枝绑在自己的手上，晚上反正也看不清，你就感觉到啊，他这个指甲特别长。再把这个声音变一变，再把这身上也抹上点狗血猪血什么的，借着月色就在这吓唬着张清风。因为事出突然，这张清风还真被吓了一跳，他扭头就跑。张清风这一跑，那妥了，刘安进到屋中到处划了，把张清风的那个大包裹就找着了，翻开一看，还是那几样，上中下三层，有绿林人用的家伙事儿，有一些丸散招单，最重要的就是那本秘籍呀，是奇术方药，就在当中。好嘞，就是他了。刘安把这包裹背在身上，玩了命的跑啊，他招呼成王：“王爷，这边走。”成王一看到手了，拜拜了您呢，转回身他也没了命的跑。两个人到了村子外边，把马匹从树上摘下来，上了马车驾。往回没了命的跑啊！哎呀，没跑得这么狼狈，怎么着？怕张清风回来追来呀？过了一会儿，张清风果然是反省过来了，说不对，这是有人特意来诓我。哎呀，是不是要拿我的宝贝呀？想到这儿，张清风赶紧往回再追，但已是为时已晚。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

0: 洪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个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这是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句话，也是主人公阿里萨初见费尔明娜时留给他的印象。初相遇的眼神和初相遇的美好，是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恋情的开幕式。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殿堂级文学名著《百年孤独》就出自他的笔下。马尔克斯曾说，有两部小说的创作让他殚精竭虑，一是《百年孤独》，一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该书塑造了数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阿里萨、乌尔比诺与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之间的三人行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框架。马尔克斯以阿里萨和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小说的最后是一个浪漫的场景。加勒比的海风吹着一艘挂着霍乱旗帜的船行驶在河面上，船上有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费尔明娜担心他们的情感可能引起绯闻，于是船长升起了这面代表霍乱。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722.36公斤，连续三年稳中有增；端午假日我区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喇叭沟门满族乡摩友暖心驿站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考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日前我区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22.36公斤，较去年增产13.26公斤，再次刷新怀柔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实现小麦产量连续三年稳中有增。测产现场流程规范，全程公开透明，人工测量面积后联合收割机驶入麦浪，高效完成收割，金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粮车，称重去杂水分检测，再根据统一公式折算产量，各环节环环相扣。经测算，今年该小麦高产示范田150亩，实收测产26.97亩，实收平均亩产达到722.36公斤，较去年亩产提升13.26公斤。2025年该块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成功突破700公斤大关，达到709.1公斤，实现区域小麦种植历史性跨越。当年测产数据也位居北京市小麦实收测产田榜首。今年依托精细化田间管理与科学农技支撑，地块长势一路向好，最终实测产量再攀新高，顺利实现小麦亩产连续三年稳中有增。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周吉红：
8: 怀柔平邑分村这个地方呢，这几年呢，就是四粮融合这个技术呢落实得非常好。良田这一块呢，它是秸秆还田加上这个增施有机肥，那么地力呢是逐年的提升。良种这块呢，就是逐年在用我们市里推广的这个中麦886啊，这个农大918啊，这些高产优质的品种。良法这块呢，主要是这个精耕优播技术，就是精细整地加上这个高质量播种，高效植保防控啊，还有这个阴苗阴伤管理啊，这些技术都落实得非常到位。那么良机这一块呢，就是八播一体机的应用，就是这个新型的播种机，

0: 这个呢，对这个苗权、苗勇、苗壮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为保障夏粮丰收，今年全区扩大高产高效示范种植面积达5300亩，约占夏粮总面积的30%以上。同时，市区两级农业专家包联入户，对种植户开展1:1精准指导。从去年秋播起，就对小麦全生育期进行动态监测和点对点服务。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尹丽颖：
2: 经过我们前期的理论测产呢，预计今年如果收获顺利的话，我们能够实现全区小麦的大面积均衡的单产提升。
3: 本台消息：端午假日期间，我区以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市场，以多元文化活动提升体验，全力营造特色鲜明、融合创新的端午假日氛围。假日3天，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古韵新潮相映成趣。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汤河口主会场携手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满族乡分会场，3天连办龙舟竞渡、满族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49场活动。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营业收入达84.5万元。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国潮文化季解锁夏日新玩法，与怀柔村咖生活集携手亮相，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串联端午民俗，搭配本土特色咖啡、创意市集、新潮互动体验等，俘获青年与亲子家庭，丰富近郊休闲消费场景。在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首届戏剧欢乐周精彩呈现，创新影视喜剧加微度假模式，引入开心麻花精品剧目，叠加星空音乐会、非遗彩绘、创意后备箱市集等项目，丰富假日高品质文娱供给。此外，假日3天，14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8万人次，实现收入540.51万元。住宿行业迎来端午客流高峰，经营数据创同期新高。全区规模住宿单位3天接待游客0.5万人次，营收336.79万元，同比分别上涨25.59%、14.17%。
1: 本台消息，我区3家摩友暖心驿站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年间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其中，位于喇叭沟门满族乡的驿站正式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服务范围再扩大。喇叭沟门满族乡与承德地区凤林县接壤，驿站所在的京家路贯穿怀柔深山区南北，是区域交通主干线，还串联热门景区。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傅学军：
4: 离河北凤林将近也就是10多里地。所以这个位置呢，是摩友来说去往河北啊、去往内蒙，都是必经之路，而且在这儿呢能够休息，杜绝疲劳驾驶。
1: 升级后的驿站服务对象从摩托车骑行者延伸至自驾家庭、房车车友、新能源车主等群体，承担交通安全宣传、路书信息服务、警情直连通报、紧急救援协助、安全数据采集、文明出行倡导6项职能。瑶山自驾旅行俱乐部主理人曹桥：
5: 首先它是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的一个地方，就如果我们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我撤到这就会很安全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路过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这我能够有足够的补给，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这片地域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山，然后有水，然后空间也足够大。
1: 中国旅行社协会自驾旅行分会秘书长展飞：
6: 因为我们可以依托协会的这个公众号、视频号啊，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个带有怀柔特色的这样一个暖心驿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个旅行社协会在全国一共是有3000多家会员，我们可以提供导流啊，那么旅行社呢可以把客人带到这儿来，还可以把这个驿站的服务呢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建设，还可以给这些驿站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提供这个培训的支持。
1: 伴随驿站升级，一支8人交通安全

0: 原志愿者队伍同步组建，他们当中既有经验丰富全平台粉丝超80万的骑行博主，也有熟悉怀柔山区路况的俱乐部主理人，他们将依托驿站为过往游客提供安全引导和应急协助。盟友驿站交通安全志愿者六亿，
1: 我是一个主要做摩托车安全宣传的这么一个博主，我已经有了16年的安全骑行的经验和知识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车友来了解我们这边的这些安全骑行的经验和这些急救的知识，让更多的车友可以更安全更平安的去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此次升级是怀柔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持续深化的生动实践。3年来，从全国首家盟友暖心驿站在范奇路揭牌，到沿线第二家驿站投用，再到喇叭沟门第三家驿站建成，服务网络逐步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0多个在京摩托车俱乐部，20000余名摩友参与其中，跑山摩托车实现连续3年无亡人事故，交通事故下降近60%。驿站跑出这样的治理成效，有一套扎实的机制在运行，经验丰富的摩友担任驿站的安全官、探路官和宣传官，分别负责安驾培训、隐患排查和安全宣传。与此同时，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市交管局、安监处及多家俱乐部组织摩友共同签订安全文明骑行公约，隐患治理也不再是交管部门单打独斗，摩友们主动反馈骑行中发现的隐患线索，再由交管部门联合公路分局和属地政府逐一完成治理。当前3家驿站错位布局，功能互补，构成怀柔山区交通安全服务网，一条政府主导、协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山区交通安全治理路径逐步完善，治理理念完成从堵到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2: 本台消息，中考临近，为守护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规避就餐安全风险，优化就餐环境，6月22号区市场监管局聚焦怀柔二中、怀柔三中两大考点，对校内食堂及周边餐饮主体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在怀柔二中食堂，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品储存、加工、留样等落实情况，对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等关键控制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从严把控校园就餐安全关口，全方位保障考点师生用餐安全。针对考点周边各类餐饮经营主体，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是否合规，排查生冷食品、饮品、休闲零食等食品的安全隐患，全面规范商户经营操作。当前气温持续偏高，食品极易腐败变质，对此工作人员要求商户严格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温度标准储存食品，对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食材必须配齐专用冷藏冷冻设备，定期做好设备检查、维护和温度核验工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结合考生饮食需求特点，在早餐店、简餐店、饮品店等考生高频消费门店，工作人员督促商户做好用餐提醒，当考生到店消费就餐时，主动告知生食、冷食、制敏类食品的食用风险，引导考生家长理性点餐，安全就餐。检查过程中，针对现场发现的经营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商户完成整改，同时要求商户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制作关、清洗消毒关，全力保障餐饮市场安全有序。区市场监管局全河街道所副所长说，
3: 在此提醒各位中考考生，就餐优选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整洁的正规餐馆，建议考生在中考期间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少食生冷、辛辣以及冰镇饮品，避免肠胃不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中考期间常态化巡查，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4: 动感街舞点亮怀柔科学城，近日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D 块 E 报告厅举办。
5: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围坐舞台两侧，分组登场比拼，动感强劲的节奏。

0: 手搭配利落炫酷的舞步，选手们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完成一轮轮精彩对决。托马斯回旋、头转等经典霹雳舞动作，展现街舞运动的专业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怀柔科学城公司主办，共吸引全国200余名街舞爱好者同台比拼，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占比70%，同时吸引众多怀柔本地青少年报名参赛。
1: 我是从张家口过来参加这个街舞比赛的，然后呢，再说比赛场地和音响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报告厅它比较空旷，它的回音比较重，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的学生小孩子们更能够清楚地听到这个音响的鼓点，旋律这一块。我觉得这一次比赛的，各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2: 端午节休息第二天呢，我们就在家门口参加了这个街舞比赛的那个活动，不用像以往我们要上外地啊，上其他的这个城区啊就奔波，然后在咱们科学城参加第一次这个街舞大赛，我们觉得收益非常大。
0: 赛事由团体创意展演霹雳舞 Breaking 1v1、霹雳舞 Breaking 3v3 三大竞赛板块组成，兼顾舞台创意表现力与专业竞技性，全程对标国际专业街舞赛事标准，五名国内外资深街舞专业人士担任裁判，从舞蹈基本功、身体律动、动作完成度等专业维度综合打分，为街舞爱好者搭建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作为怀柔科学城首次引入的专业街舞赛事，依托端午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活动深度融合青年潮流文化与文旅发展，进一步丰富怀柔科学城文体业态，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潮动能。
3: 近日，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工作总结会，全面梳理师资建设、学员培养、教学管理、质量把控等重点工作，系统总结基地建设成果与经验做法。据了解，该中心是我区唯一的中医类别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2025年顺利通过国家级基地复审验收。近年来，中心立足分级诊疗建设要求，聚焦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贴合基层诊疗实际，完善硬件设施，深耕临床实践，持续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根基，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优质教学离不开过硬师资与完善设施。目前基地拥有9名规培指导医师，其中高级职称3人，多人持有全科医师专项证书，覆盖中医临床、康复、药界等多个领域，教学与临床经验丰厚。同时，基地健全教学激励与评价体系，将带教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推行双盲评教模式，学员综合满意度达100%。硬件方面，中心配备多款中医理疗康复设备，常态化开展针灸、艾灸、耳窦等特色疗法，多科室联动搭建实践平台，充分满足教学与就医需求。在人才培养方面，基地推行1:1师承代教、病案研讨、学术沙龙等多元化培养模式，通过先实践后指导的教学方式，手把手锤炼学员临床诊疗适宜技术操作能力。学员在夯实医术的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健康宣教、中医体质辨识、慢病随访等工作，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综合能力。此外，基地成立专项质控小组，通过日常督查、月度测评、出科考核等方式，全程把控教学质量。教学工作获上级专家高度认可，同时依托红色教育、青年座谈等活动，厚植学员医者初心，为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4: 塔口镇消息，为切实筑牢中考安全保障屏障，营造安全平稳、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保障塘口中学中考工作顺利开展。6月22日，塘口镇召开2026年塘中考点镇域单位服务学考联席工作会，联动多部门细化全流程保障举措，压实护考责任。会议传达了区级中考保障工作部署及相关工作要求，结合塘口镇地域特点、考生食宿等实际情况， 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标准时间节点及

0: 联动工作机制，各财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逐一汇报专项保障方案，集中会商解决考点降噪、电力供应、应急值守、医疗救助等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细化各项户考措施。据了解，各职能部门已全面就位分工履职，供电部门检修考点电力设备，配齐应急物资，专人驻点保障，不间断供电。
1: 公安交通部门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及考场安保工作，消防部门排查校园消防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医疗部门组建专属救护队伍，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城管严控周边噪音，整治占道经营，市场监管部门严把考生食堂食品安全关，属地村委会做好群众劝导降噪工作，
2: 凝聚全民户考合力，会强调各单位要坚守底线思维，紧扣平安中考、暖心中考目标，强化部门联动，抓实隐患排查，优化暖心服务，严明值班纪律，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长盛营满族乡消息，近日长盛营满族乡开展经营首初心红色咏传承主题系列活动， 面向辖区社会化退休人员，融合反诈科普与趣味文体竞赛，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与幸福晚年， 共有50余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 活动现场首先开展养老反诈专题讲座， 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信息接收较慢的特点， 详细拆解虚假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陌生链接诱导诈骗等高发骗局套路，手把手传授诈骗辨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同时现场细致讲解受骗后的报警流程与补救措施，反复叮嘱大家不轻信陌生信息、不泄露个人隐私、不随意转账，牢牢守住个人养老钱， 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讲座结束后，趣味文体竞赛火热开启，活动精心设置双生比赛、投掷乒乓球、翻纸杯三项适配老年人参与的趣味项目，兼顾脑力与体力。比赛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老人们精神饱满，积极参与， 在默契协作、趣味比赛中切磋交流，愉悦身心，充分展现出老有所乐、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下一步长盛营满族乡将持续聚焦社会化退休人员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政策科普、文体惠民等暖心活动，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举措，丰富老年文化生活，
3: 营造邻里和睦、全民健身的文明新风尚，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居乐业、安享晚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之前呢跟您说过粤菜里的鱼虾，今儿啊跟您说说粤菜里的肉。
1: 对，该说肉了。
0: 说到肉哈，咱们就先说说古老肉
1: 啊。说起这个粤菜啊，大家往往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海鲜，
0: 嗯，
1: 包括什么基围虾呀，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什么

0: 烤乳猪这些高档东西，尽管不一定吃过，哎，但是一说，哎，我知道的，或者说龙虎斗这些很怪异的东西，是吧？但是呢，哎，真正那些啊，在老百姓家中还不是常吃的，
1: 或者说我们平时下馆子也不会点这些比较名贵的菜。
0: 常吃的呢，粤菜还是以肉为主。啊，除了咱们说啊海鲜之外啊，那么还是
1: 白灼基围虾呀，清蒸石斑鱼啊，我们有时候还要点一些肉。
0: 是，哎，那今儿呢，咱们就先说说这古老肉。说这古老肉吧，我想先说一个故事，也是挺有意思，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呀有一次，哎，看见有一个中餐馆就进去了。这个欧洲我知道，它这中餐馆往往啊都是混合式的，它没有什么风味这一说。像不像咱们说我是正宗。
1: 川菜
0: 它没有什么，只要你想吃的菜基本它都有。即使它菜谱没有，你说你想吃，你描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给你做一个，它都很能够体贴顾客的心理
1: 啊，可以给你私人定制。
0: 对，你甚至有的跟你到厨房去，是吧，你就我就要这个，拿这个给你做，拿这个做，就指那老外就直接就好，就这么给你做。我看它菜谱有一个就是古老肉，是吧，它写着呢啊，当然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菠萝的，我这点了一古老肉，结果上来以后啊，没有菠萝，就是咱们跟咱们那个糖醋肉是那种感觉，啊，有点番茄酱。我就问那服务员，
1: 那鱼翅捞饭里怎么没鱼翅啊？
0: 对，
1: 厨师叫鱼翅。
0: 我那服务员说他也不知道，
1: 哦，
0: 那是一外国服务员，后来就给老板找来，老板是中国人，老板也奇怪，哎，这有菠萝吗？我这是。没有菠萝，他说你看你这菜谱写着菠萝，他说哦明白了，他说呀这是原来那厨师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哎，这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不便宜了，就碰我这么一较真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哦，他这刚明白，后来啊，我说，他说那怎么办？那再给你菠萝，再加几块菠萝。我说算了吧。
1: 啊，他还可以给你加菠萝。
0: 对，他就没跟你说的这个，在国外这中餐馆千方百计让你满意。
1: 哦，
0: 他绝不会让你最后说特别生气，甚至说不买单，甚至那个找工商什么消协，绝对到不了那程度。哪怕你不给钱就白吃了走了，他也不给你捣这乱。
1: 哦，
0: 他丢不起这人，这个你要传出去，这个笑话就大。
1: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
0: 对，我说都不用了，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哎，他就说起来这古老肉的这个，就是由于过去那个厨师，哎，是带菠萝的，现在呢这个做的不带菠萝的。那说到这儿呢，
1: 古老肉它到底带不带菠萝呀？
0: 哎，对，你说的这对，它究竟该不该带这菠萝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带不带菠萝都对，带不带菠萝都正宗。古老肉这名啊也挺怪的。你看咱们中餐很多名字，你通过这菜名你能大概知道它的是原料是什么原料，或者是做法是什么做法，或者说呢它是辣的是酸的是甜的。哎，唯独这古老肉如果单给你这仨字啊，你还真说实话弄不清楚这是一什么。
1: 就什么是古老肉啊？
0: 对。特别是啊，有些古老肉这古老这俩字儿各些地方还写的不一样。有的写成古老，就是古老文明那个古老，有的呢还加一口字边。有的古老的老呢不是口字边，是一个单立人。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菜啊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来源。恰恰说明是这么一个问题。最早先啊，我问过这个顺德的厨师，和这个香港的厨师，他们对古老肉解释有点异曲同工，说一开始啊就是给鬼佬吃的肉，给外国人吃。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啊，他称外国人国玉楼啊，国玉楼。这个说还有一派说法呢，说这肉啊是它里边原来是排骨带骨的，然后煮熟以后把骨头抽出去，是吧，箍楼，把那骨搂出去拿出去了。楼就是拿嘛，就是那个楼完走啊，给他拿楼走啊，给他抽出去了，说这骨楼没有骨头的肉段。 还有的说呢，这像一咕噜一咕噜，又佝偻，反正奇说不一啊。
1: 嗯，
0: 总而言之。

0: 这个来源我觉得不唯一，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肉。另外还传达一信息，这个是给外国人，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带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古老，
1: 都是酸甜口的。
0: 对，一种是酸这个醋和这个酱油糖色去找色，还有一种呢是用这个番茄酱去找色和找这个酸口。那么这两种谁正宗谁不正宗啊？按说啊，这个不用番茄酱的相对来说时间更长点，更正宗一点。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啊，为了颜色漂亮，或者说是从这个省事儿的角度，他都用番茄酱了。哎，就像那个有时做那个糖醋鱼是吧？本来过去应该用糖和醋，现在都用番茄酱去做了。颜色虽然漂亮，但和当初那个糖醋鱼不是一回事儿。哎，咱们说说这个古老肉呢，是吧？它这个菜这味儿，和咱们其他菜系的菜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味儿比较强烈。强烈的酸，强烈的甜，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刺激。哎。它就适合这个在那种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来刺激咱们的味蕾
1: 食欲，
0: 哎，增加你的增进食欲。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是吧？这个番茄牛柳啊，番茄虾仁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在北方地区呢，大概按现在说，也就是不到百年的历史。你在广东那地方呢，大概就是通航之后，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有外国船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以及口味，那么形成了一批啊中西结合的菜。这些菜在目前的这个粤菜中占有中间的这些地位。咱们就说这古老肉就是这样一个，是吧？刚才说了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是吧？那么咱们大概说这么热闹，你这古老肉究竟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原料啊？
1: 对呀，怎么去的骨，怎么成的段啊？
0: 我不知道吃没吃过粤菜馆的古老肉，有印象吗？
1: 好像没有，没有说专门到粤菜馆去点一个古老肉。
0: 哎，我为什么问你呢？因为粤菜馆的古老肉和咱们别的馆的做学粤菜用的原料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很多做古老肉啊，它和粤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用那么肥的
1: 啊，
0: 它是用的通脊这种肉，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这个五花偏点瘦的肉。但是粤菜不是，粤菜啊，它用的这肉啊都比较肥。都是五花，甚至添点脱泥，就是更肥的那个五花，是吧？带脱泥的那个不能太瘦，如果太瘦了，这口感反而不好了。
1: 讲究吃肥一点的。
0: 对，
1: 您说带脱泥的这是什么意思？
0: 脱泥啊，就是你看五花啊，你比如说咱们从猪的脊梁，是吧？这脊梁骨往下是什么？通脊，是吧？再往下叫硬肋，再往下就叫五花，啊，五花再往下这就叫奶脯。
1: 就是
0: 奶脯再往下接近地的这个垂直的，
1: 就肚子囊囊的那一部分。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脱泥
1: 啊，
0: 这个地方啊基本就没有一点瘦肉，没有，
1: 全是肥的，
0: 就是、肥肉，皮也厚，但是你真要全用当踹去做这个也不行，
1: 太腻了，
0: 它不成形，它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撑起来这个，咱们是原料是吧？使用的是这五花肉，另外它刀工。改刀呢，也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或者切成条儿。它讲究什么呢？叫象眼块。
1: 象眼块。
0: 哎，象眼块什么意思？
1: 菱形的。
0: 对，菱形的。另外呢，要稍微厚一点，大概像手指头肚。简单的说吧，不能太薄。太薄肥肉，你一炸没了。
1: 它就化掉了，是脂肪吗？
0: 化了。所以呢，要稍微的长一点啊，要稍微的厚一点。但是不能整个形成肉轱辘，像肉段也不行，两边带点尖。这是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开始我听那个粤菜厨师讲，一开始就是手指的段这么长，两头齐的。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口感不太好，炸出来以后吧，它不像那个两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另外它不粘到一块儿才能够煎的好吃。
1: 对，
0: 但是现在炸就无所谓了，整个就
1: 均匀受热，
0: 就不是那回事了。好，回过头还说咱们这古老肉啊，古老肉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找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

0: 蘸干淀粉，
1: 嗯，
0: 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香来，
1: 复炸、
0: 啊、炸成叫金黄色，
1: 嗯，
0: 你看逐渐这口感来了啊，谢谢。然后捞出来是吧，如果有配料，比如像笋啊什么的，这配料啊也给它过一下油，这时候呢另起锅啊，简单的说你要加入必加的什么蒜泥和葱，
1: 嗯，
0: 再加上啊，咱们说这个，如果糖醋的古老肉，你加上糖醋这汁，要先调好了，别到锅里找去，碰巧不行啊，一定要先在碗里头调好了，
1: 嗯，
0: 把碗汁调好了，然后包括什么，包括糖啊、醋啊、酱油啊，或者先炒好的糖色，
1: 嗯，
0: 如果你用番茄酱呢，加上也可以，糖啊、醋啊，再加点番茄酱，这颜色漂亮，
1: 嗯，
0: 啊，调好了之后，然后一烧开，把稍微的一哭哧，哎，马上放淀粉，一收拢收芡，收芡之后。是吧，这个把那你加好的这个，这时候你再把那肉或者你的配料的笋块回锅，快速颠勺挂住了，这个一浇明油，咚咚一敲勺，起来炒菜。
1: 嗯，谢老师说着这是挺快的哈，但是如果做起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0: 是，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家里做不了啊，咱们有的说啊，我就想做一个，我说或者说我这个肉我老炖着五花肉吃的有点腻，我这个我弄一个这个什么
1: 酸甜口的，嗯，
0: 哎，酸甜口啊，您使这五花肉皮给它去了，去了以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如果您觉得刀工比较麻烦，您就切成啊两节手指头肚这么长，
1: 嗯，
0: 大概是三四公分这么长，是吧，这段手指头肚这么粗细啊，带点肥带点瘦啊，
1: 嗯，
0: 然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拿干淀粉一先给它拿盐抓了啊，干淀粉的米呢，这么一把芡都拢好了。如果说你家里做，先别着急把那肉放进去呢，你先拿小勺或拿筷子蘸一点汁，你尝尝。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那个试试是吧？叫实践出真知。你蘸一点一尝，觉得嗯不够甜，
1: 好像不够酸，
0: 不够甜，那、嗯、不够酸，您再来点番茄酱或来点醋，嗯、觉得哎不够甜，您再搁点糖。简单的说吧，你认为合适了。这个时候要比你吃平常的菜口要稍微重一点才对、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肉本身没味儿，
1: 嗯，
0: 你的肉靠这个汁儿去拿着它呢，
1: 对、
0: 然后把这肉放回去快速的颠勺，您如果怕颠勺怕烫着，您就来回这么一搅，哎就行，关火，哎这时候
1: 上菜
0: 打点明油，
1: 嗯，
0: 打明油过去最好不是打香油，搁大油，当然如果您先搁大油不太什么
1: 健康
0: 方面是吧，哎您就别搁
1: 家里吃哈，
0: 对家里吃、嗯、这个老少咸宜，
1: 哎
0: 而且呢如果您一桌子菜中啊都是咸的什么的，您配这么一个酸甜的菜吧，不仅颜色漂亮，哎而能调节口感增进食欲，
1: 起到画龙点睛哈这样一个作用。
0: 这是说的不带菠萝的，
1: 那带菠萝的这个古老肉，这菠萝什么时候放呢？
0: 哎咱们这个注意啊，带菠萝的这菠萝可不能过油啊，您什么时候放呢，您跟肉一块放进去
1: 哦、
0: 哎、但是要先把这个菠萝捞出来，拿那个纸把它外边的水蘸着，要不然它容易脱糊，它挂不上汁、
1: 嗯、哦、
0: 哎、然后您就把这个跟那个炸好那肉一块放进去，一搅和一和锅一颠勺出来齐了，
1: 嗯，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0: 对，
1: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
0: 哎、
1: 水果的香味儿、
0: 哎、解腻，
1: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古老肉。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还要给大家介绍咖喱牛肉的故事和做法，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古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0: 对，
1: 嗯，
0: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
1: 嗯、
0: 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1: 哦，
0: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和调料不太一样。说到咖喱牛肉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咖喱。
1: 哎
0: 哎，咖喱这个头些年吧，咱们很少用。
1: 嗯
0: 啊，近些年啊，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外国人是吧，到了咱们中国，外国朋友的口味咱们了解了，还有一些粤菜北上是吧，它带来一些中国式的这个咖喱的一些，
1: 或者说是异国风味的流入吧，比如说哎，泰餐馆。 它可能具有咖喱
0: 都有，对，包括印度餐馆。那么这些呢，就是使咱们对咖喱啊都日益有兴趣了。
1: 嗯，
0: 说起这咖喱呢，得倒很长的历史了，据说得倒到成吉思汗那时候
1: 啊，
0: 是吧？成吉思汗南。

0: 南下，这个打到了印度，是吧？在当地呢就发现咖喱，这种调料，然后呢就带到大军中啊，一路的随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就到了这个波罗的海，是吧？到了这个黑海，保加利亚、匈牙利啊，都到了那一块，所以这一路上都有这咖喱的痕迹。
1: 嗯，
0: 其实咖喱啊并不是一种调料，它是若干种调料。是吧？而且各个地区不同，这个咖喱的口味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除了咱们常说的有辣的部分。

0: 你比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1: 哦，
0: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那辣椒，还有搁花生酱的，还有搁葱的，搁姜的，搁洋葱的，还搁酱油的。你像酱油吧，就是咱们中国式的，
1: 嗯，
0: 搁酱油是吧？还有那个盐，各种各样的调料，这些。但是也有一种说，有一种。

0: 不正宗，对不对，好不好，
1: 嗯，
0: 完全就是适合你的口味，
1: 就是只要我喜欢的都可以放在里面作为一种调料。
0: 它和那个沙茶酱啊什么那不一样，那人家有固定配方的，
1: 嗯，
0: 是吧，粤菜那沙茶酱，
1: 嗯，
0: 啊，咱们就说了啊，它这个咖喱的组成。那回个头啊，咱还说说这个咖喱牛肉，
1: 嗯，
0: 这咖喱牛肉啊，有的朋友就说我做出来的怎么不对呀，啊，我觉得不对啊，首先头一个就是您选肉选的对不对，
1: 嗯，
0: 这非常重要，是吧，
1: 这应该选牛的什么部位啊，
0: 您别选太嫩了，您说我就选的这个好做煎牛排的菲力牛排这个，
1: 嗯，
0: 或者沙朗这部分，这做这个咖喱牛肉啊就有点糟践了。
1: 哦，
0: 咱们就按咱们现在的说法，你就选牛前腿儿，
1: 嗯，
0: 比较嫩的这前腿儿，或者说呢，有的呢喜欢吃牛腩，哎，您选牛腩，这些也都可以，
1: 嗯，
0: 或者您前腿配牛腩，
1: 哦，
0: 前腿偏点瘦，牛腩呢它带点肥的，咱们就选的那个前腿稍微往上那部分，
1: 嗯，
0: 接近那个胸腹部那块那部分，
1: 哦，
0: 你跟人说我炖着吃，人家一般都知道，
1: 就给你切那块，
0: 哎，对对对，嗯，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
1: 哦，
0: 然后它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
1: 啊，
0: 哦，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有重辣、轻露辣的，什么都有。您一般的来说不能吃辣，您选那原味的咖喱块，
1: 嗯，
0: 就类似以前咱们说那浓汤宝，
1: 哦，
0: 那样的东西，您那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是吧，这样您减少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咱们啊先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见了开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
1: 嗯，
0: 这得给它见了开，把油上面的脏沫子撇了，
1: 哦，
0: 比飞水的时间要长，温度要高一点，是吧，就等于一个初加工，让它先，是吧，有个这么
1: 熟
0: 半熟，
1: 嗯，
0: 然后哎再用啊这个火啊，放上一些调料，你再去烧它去，是吧，把这个咖喱粉，刚才大家说的其他的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啊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炒出香味，是吧，然后把这咖喱的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
1: 嗯，
0: 给它烹调，嗯，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
1: 啊，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
1: 嗯，
0: 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稍微大一点，见了开之后火给它收，在炖的过程中您还要放第二次调料，
1: 嗯，
0: 啊，第二次调料包括什么呢，包括适当的这个酒
1: 啊，哦，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此刻这首歌应该是参加过选秀的快乐女生张含韵啊，她唱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长大》。我们都是慢慢的长大，理解了人世当中的分别和相聚啊，每一次欢聚分别的时刻都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跟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亲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我们的吴海老师非常有发言权啊，
1: 是
0: 因为他正在跟他的母亲一起生活，
1: 对，
0: 而且吴海老师的母亲年纪也非常的大，
1: 今年93。
0: 对，大家可以
1: 想10岁啊，
0: 是高寿，
1: 对，非常
0: 高
1: 寿，对
0: 的，祝阿姨健康
1: 啊，非常感谢，谢

0: 且我觉得很多我的朋友们都
1: 啊，
0: 是，在我的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老人，我经常会发他一些比较幽默的一些段子哈，也很健康的，所以他们也是一方面送来祝福，一方面也是有羡慕。当然，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带来一种启发，就是哎，人怎么能够跟一个那样的一个暮年老人能够待在一起，也是很好奇的一个事情，对。
1: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老人其实会到了那个返老还童的阶段的吧？
0: 一阵一阵，
1: 一阵一阵
0: 对，一阵一
1: 啊！
0: 阵，
1: 哎呀，
0: 对对，
1: 其实这是我们家里的大宝贝，
0: 是，
1: 好好的照顾好大宝贝
0: 对，
1: 很重要。我们
0: 家
1: 今
0: 有
1: 天，
0: 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对，我
0: 啊。
1: 们今天聊的话题是送给隔代的人们。我们这隔代的人们呢，其实在浓浓的血缘关系里有脱不开的情结，血浓于水。
0: 对。
1: 我们经常面对这个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好像没有用太多的这个时间去考虑这个东西，因
0: 没
1: 为
0: 错，
1: 这个不会改变，
0: 对，
1: 对吧？它不像亲密关系，
0: 是，
1: 这个容易变化。那亲人，咱爸、咱妈、咱闺女、咱儿子，就
0: 法律
1: 是
0: 上永远是这样
1: 对，
0: 的啊、哦，那
1: 是
0: 个户
1: 吧？
0: 口本写的关系永远是不变的，
1: 户主什么
0: 对
1: 户？
0: 对，
1: 对，
0: 与户主的关系都是写在那个文字上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难解决，但是也存在一些相处的问题。我们今天把隔代这样问题，交给今夜素以时，也希望正在我们节目聊天室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关于隔代的这种相处模式。隔代其实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算是隔代吧，
0: 对，当然，
1: 然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也算是隔代了，当
0: 是，
1: 然是哈。那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话题之后可以有这个留言呐、聊天的一个意愿哈。我们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了这个，因为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屋檐下，一个家庭的生活，生活的时代不一样，意识就不一样。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直接就第一个例子就特别那个现实，比如说这个奶奶或者姥姥，甚至是爷爷奶姥爷，忙活一桌子菜，他得多开心呢、啊？他多累多辛苦？想想老人做一桌菜，先去买菜，
0: 对，
1: 然后再做菜，然后再咣咣咣，哎呀！
0: 洗菜、摘菜啊，这些很花功夫的啊。
1: 对，然后奶奶是心心意意做了一桌子菜，这孙子却点了外卖。奶奶这个红着眼睛说：“这忙活半天，还不如一个手机。”这个如果拍成短视频，大家也有共鸣的，
0: 对，大
1: 对
0: 家
1: 吧？
0: 想想这个画面，应该我觉得在一些平台上我已经见过了。

0: 看到这样的短视频，你有感慨吗？
1: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少有点心酸，因为我是处于中间一代。对，因为我的上面是刚才说了九十多岁的老母亲，那下面的话仍然有他的孙子，他的孙女。那这样的时候的话，这种场景也经常会出现。我呢往上看也有这种叫做我的

0: 一方面理解这边，一方面理解那边，我也面对着同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非常常见。那我觉得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必然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中年人无一例外是没有经过老年的。那我们对于老年人到底怎么想，实际上都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或者说我们心理学所给的一些书本当中。而老人虽然他经历过我们整个的这个全时代啊，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末端，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你应该理解我，但是恰恰老人他是有一个固着思维的，他有一个刻板印象。还有一个呢，他有非常强的经验主义，因为他更新的速度要比我们慢很多。一方面，老人不可能像我们似的使用那么多的崭新的一些媒体和工具。我身边有一个88岁的老人，他完全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但是你会发现他使的还是有一些局限性，他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于生活了哈。
1: 很时
0: 那
1: 髦了，
0: 仍然有这个问，他也去拍一些短视频等等。那这个我想是一些相对的少数，所以他接触的东西不一样，那他的经验就会让他充满了整个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证据链当中啊，他完全是从小来去靠这个来去判断，所以这里面就显示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因为年轻人觉得第一，首先外卖方便，不用刷锅洗碗。不用择菜，还有一个呢，外卖非常的，他们认为可就是有多种选择。
1: 对，就是刚刚我们那画面没有特别细的想表述哈，就是那个外卖，如果是一个佐料，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加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外卖，就主餐还是奶奶做的菜，
0: 明白？
1: 奶奶就明白了。那有时候那个点的有点多，奶奶就觉得
0: 他
1: 别
0: 实际
1: 扭。
0: 上来讲的话，他是希望着说奶奶别那么忙活，我们回去啊，
1: 对。
0: 完就基本上点了一桌的菜。我们说的这种外卖，基本上来讲就够吃一顿的了。
1: 还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年轻一代在点外卖之前，没想到奶奶会做饭，也有可能是吧？奶
0: 我
1: 奶
0: 的经
1: 就
0: 历
1: 准
0: 来
1: 备
0: 讲
1: 惊
0: 的，
1: 喜呢，
0: 我的
1: 对
0: 经
1: 吧？
0: 历来讲的话，他们也确实有想到，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习惯让他这种想到呢，不能影响他的决策。所以来了之后，他突然间你会发现，因为我经常面对这种例子，他会发现，哎呦，哎，忘了，我都习惯了，一吃饭就想着点外卖，就是一来他才发现，哦，原来奶奶还能做饭，在他的脑子里想的，他年纪这么大了，多麻烦呀！
1: 是有这样
0: 这
1: 一
0: 是他
1: 点，
0: 的画面想象。当他一踏入门的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了，哎呀，奶奶还能给我做饭呢，所以他也反应过来了。当时的那个决策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他每天的，在家里面，他没有考虑到说我要做，那我就要买。那这里面刚才这个例子，我就要说了，心理学有另外一个，给大家参考一个概念，就是事情是事情，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事情都是在准备饭。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当我们就是以奶奶为代表的这种隔代老人来去准备了之后，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反感，包括老人哈。那我们想象换一个条件和场景，如果发生在我们夫妻亲密关系和兄弟之间，
1: 好，
0: 那你会也会产生同样的情绪吗？不一定。我最近看了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全部都是90后的小年轻的三个小伙子拍的，他们也有这种买外卖和做饭的场景，你可以看他们就是完全处在同样一个语境下，你就该买外卖，哎，今天别吃外卖了，你要做去，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之间是很同频的，对吧？那就是说明差着一代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发生了偏差，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它有什么对与错，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两个人更倾向于老人的话，我们就会说老人多辛苦，
1: 对，
0: 老人多用心。你看看你们可怜可怜老人家吧，那么用心的话，你们下回长点心
1: 还
0: 吧，
1: 点
0: 长
1: 什么
0: 点
1: 外
0: 记
1: 卖？
0: 性吧，
1: 对，
0: 就不要点外
1: 早
0: 卖，
1: 沟通沟通不行吗？
0: 是吧？我们就
1: 对，
0: 会指责孩子们，
1: 也不是指责嘛，就是埋
0: 我们
1: 怨一
0: 会
1: 下。
0: 埋怨他，对吧？我们会点评他啊。那另外呢来讲，如果我们完全站在孩子一面，就会说老人家，特别是像我这种处于中间的，我就说，哎妈，你没事操那心干嘛呀？
1: 休息
0: 孩子
1: 休
0: 要
1: 息
0: 买的，你看
1: 吧啊！
0: 人家都是为你好，你看你可以，我用这段话来说，我们两边其实都有
1: 对
0: 心疼可怜和一种

0: 说，哎，最好你别干的
1: 这
0: 种说法。这
1: 就是一种就是能力吧。
0: 对，这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复杂面，
1: 嗯，
0: 就是我们既希望与某个群体做这个，但是可能又希望某个群体不做这个，达到一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对，其实一个家庭里得有几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人物角色，比如说二叔、三叔，
0: 对，
1: 是不一样性格的。二叔呢就护着妈说，哎呀，你看你奶奶这个做了这么多东西，是吧，你
0: 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1: 你得尝了以后可别点的外卖了，你知道那个材料怎么样啊，这卫生怎么样啊。三叔说，你看妈，这个咱这个还孙子是真懂事儿，
0: 是
1: 他刚点这外卖是大众点评里排名第一的餐馆，
0: 而且我们家真实发生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第一，首先我大部分时间会预判到说老人跟这个下一代人大概其他们有可能做，所以呢要么我提前跟老人说，今儿你别管做饭啊，今天你孙子他们一家人来，他们年轻人爱吃什么都由他们安排，
1: 嗯，
0: 他们目的来就是让你歇会儿，你呢就别管做饭的事儿了，
1: 嗯，
0: 这是就提前
1: 对
0: 吧。再一个呢，另外呢也跟下边说，哎，你买的时候少买点啊，那个留一两个让老太太露两手，
1: 发挥发挥。
0: 对
1: 对，
0: 这个呢是一个，
1: 这个就很完善了，
0: 预先的安排。
1: 啊，对，
0: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意外，一定是有意外发生的，
1: 嗯嗯，
0: 啊，那么就是说个直白的话，就是两边谁也不听你的，
1: 哦，
0: 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那个逻辑主张。
1: 然后那个说这个话的人开始自我怀疑，我的价值在哪里？
0: 是的，
1: 我不能在这个家里说话。
0: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在中间就要调侃一下
1: 啊。对
0: 对，然后呢，你可以说，哎，这部分不错，我先收起来，明天吃。
1: 哎，是是是。
0: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充分体验到，在这个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方面，大家是要有一个拉近。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切，它都是为了彼此之间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关系，
1: 交流啊，
0: 一个期待，对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确确实实我们也是，不管是谁啊，我自己也一样，多少还是有一些，我们有些界限和边界，也就是说让渡给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这种新鲜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体验，对吧？哎，把这个稍微让渡给他们一点，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就带给我们相对来讲，到时候别老人家极度失望，甚至于我都见过有的老人家失望的就住院了。
1: 哎呦，
0: 就是就叫心里不舒服嘛，
1: 难受啊，
0: 对吧？你能想象有好多人呀，一左思右想，哎呀，我还活着有啥意思啊？你看，这个儿子们都不需要我了，
1: 千万别这么想，
0: 千万别这么想。哎，我们仅仅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1: 而已，
0: 仅此而已。
1: 对，我们说允许差异化存在。我们今天有四个差异，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听一听哈，您放宽心。就是我们叫做四大差异，你越为他好，他越想逃离。在生活上，你怕浪费剩菜，他说致癌，是吧？你说你不能吃隔夜东西，是不是致癌？他说你不第二天打扫打扫，你看你让他多穿，他说不冷。花钱上你存房老底，他花及时乐。
0: 是
1: 情感上你默默炖汤，他直接给你发红包。
0: 对，
1: 在孙子上，你管规矩，他给自由，没有对错，只是时代的烙印而已。我们有生活的经验，我们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0: 没错。
1: 所以这些场景不是偏的，是不是偏颇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杜撰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日常。所以不妨，我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隔代的中间那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代中年人，
0: 对对，
1: 还有那些
0: 承上启下的
1: 承上启下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还有我们这个弟弟妹妹们，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父辈的心意啊，父辈也能明白小辈的用心啊，挺好。
0: 对，我觉得我们在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刚才用了一个词，承上启下。

0: 岁月如梭呀，
1: 嗯，
0: 对吧？很快，就是当我们三十年工作以后，我们的孩子就长大了，
1: 嗯，
0: 我们的下一代就长大了，
1: 对，
0: 我们就所谓变成了那个时候的老人了，对吧？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就成为，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叫我们叫不懂事儿的年轻人。
1: 你看哈，
0: 啊，
1: 刚刚吴老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成为老人，嗯，我一下子心态都竟然接受不了，
0: 是吧？
1: 竟然
0: 你发现了吗？
1: 我怎么会成为老人？
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心理学意义的，就是当你角色产生变化的时候，你看你都不愿意得接受这件事，
1: 接受不了。
0: 但是这是个事实的吗？所以你看，在这个过渡程的当中，我们就可以假想到我们上一代的老年人他怎么来去接受自己老了不能动的现实。
1: 也许奶奶做一桌子饭，证明自己我还挺厉害的。
0: 是这样的。他是在强烈的用行动来去证明我的价值， 我的存在，还有呢，我一如既往的对你生活的这种关爱
1: 照顾。
0: 所以用刚才周中老师的这个切身体会，我们就可以来去感受出来，我们在日益的走向那个

0: 吴海老师也有很多例子哈，
1: 对，
0: 有没有不和谐的这个例子
1: 啊？我坦率的说哈，我觉得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对不好的事情你的记忆很深
0: 啊，
1: 因为你老觉得你倒霉了，你老觉得你不幸了，所以他对你记忆很深。因为我们往往在这个大众场合下聊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说谁有什么不好的事儿的话，你可以看全都是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小组，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勾起一件叫做伤心往事哈，你可以看一屋子一会儿就全都暴露这个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就是在这方面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平常在掩饰自己的一些所谓不足。好，生活当中我觉得刚才说了我们家的一个隔代，就是我在中间的情况哈。当我直接面对我的93岁高龄的母亲的时候，今天出门的时候就说你几点回来，但是实际上我的工作今天是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我说我半夜才回来，他的一句话就是怎么那么忙，这句话你可以看很情感对吧，但是现实当中是我中午吃完中午饭才走的，所以我说那其他的人都是早上七八点就上班去了，晚上五六点回来，我也一样啊，所以利用这个空间给他讲一些我是一个普通性，只是在时间上有个错位，让他不要感觉到差异性，所以跟上一句话。好，这是第一。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些被害或被窃的一些离奇的想象，他会觉得自己丢东西了，他会觉得自己家里比如说照顾他的阿姨保姆把东西拿走了。
0: 了解。
1: 这种情况在年纪大的这种老年人当中经常发生。那我们往往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叫不懂事儿。你瞎说八道，你污蔑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老人一种我们叫做正常的异常老人心理问题，这话怎么讲，就是发生异常心理问题是一个正常的年龄过程。但是他确实在这里居然异常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传统的道德观和法律观来去评价他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比如我就会做我们家这个阿姨的工作。首先第一点他就是个老人。第二点他就是个病人。那么他所说的事情都不是事实。那么也就是说你相当于你在任何的地方去打工都有人会误解你或冤枉你。比如说你在餐厅打工。说你上这菜怎么凉了，其实它还热。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我们工作场景上经常发生。后来他这样一说的话，他变成哎还能明白一个老人他可能就是这样，他就是有这种特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学习老年的异常心理异常行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不存在的道德偏差和法律的这种扭曲。有很多时候我在敬老院都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在跟敬老院的前台服务人员在争吵，就是他执拗的认为执念有一个关系存在，他就会要求这个关系一定要发生，比如说我的子女一定要天天来看我，这是他的执念。你说有任何错误吗？我们要背景分析的话，他可能以前缺爱等等，这些都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就停留在当下，就能够给予他这种关怀，然后知道他到这把年纪了，他就会出现比如说健忘、逻辑错误、
0: 焦虑，
1: 还有刚才说的这种对于关系和自己财产的一些变化产生的一些怀疑，
0: 受害者心理。
1: 对，也就是说刚才你所说的焦虑其实它覆盖了方方面面。
0: 对，
1: 那我们当了解这个之后，这个生活当中我刚才说的这个场景，那一方面介绍了这个场景，一方面也给大家一些思路，就是你这个时候怎么来去理解上一代人在这个时候的问题。因为我们往往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拿道德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对这个人的情感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厌恶情绪，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这人怎么没有品德，这落差就拉出来了，那听到的人肯定也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在老年产生的时候，我们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正常的异常人。
0: 好，
1: 对，这种想法要有一个

0: 生活当中，长辈节俭，爱囤货，早睡早起，讲规矩。
1: 对，没错。
0: 还有说这个代际隔代代沟是社会快速变迁下的普遍现象。
1: 对，
0: 体现在像我们刚说的观念呢、生活呀、消费、婚恋等诸多的方面，几乎渗透日常所有场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只发生在您家，大家都会面对。
1: 所有人，
0: 对，
1: 我的导师有一句话，你没有异常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长寿。
0: 嗯，
1: 你当你的大脑活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你的异常就自然存在了。
0: 嗯，刚刚
1: 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正常的异常。
0: 对，刚刚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位听友进我们的直播间，叫上了年纪的年轻人，你的名字起得特好哈、
1: 啊，挺乐观的。
0: 对，老一辈剩菜反复热，旧物舍不得扔，晚辈点外卖，旅行加健身，对吧？你看人的这个生存模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对于这个幸福的感知和对于温暖所在的体会，不管年代怎么变更迭，大概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
0: 那个不会变。
1: 东方民族有一个以我们中华地区的民族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人能过得更好。
0: 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给下一代人轻松一点。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往往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一些下一代人的一些不理解。对
0: 对，如何改善这个关系，从有压力到有理解，不理解变成没有什么压力到互相理解，其实我们不妨从下半段的对待对方的话术和态度做起。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帮助的，有时候一句话呀，两种说法，
1: 没错，
0: 起到了截然不同的功能和效果。
1: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个故事，
0: 对吧？希望大家也可以想想，您是不是在谈吐上、言谈上有自己太多的个人色彩了？
1: 没错，
0: 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1: 对，
0: 所以您得学会在家里头用另外一副嘴脸跟我们的亲人讲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1: 是这样的。
0: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我们呢也是随时跟大家开通的这个听听 FM， 在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语时》。跟在线的和即将进场的朋友一起聊我们隔代的一个情感关系，这里边呢说复杂吧不简单，说要说简单吧也没那么复杂，希望各位好好把握这种亲密的关系。下面呢还有很多心理学的角度的方面的分享，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就是这两个歌手是相差年龄的，有些年龄段的哈。我就觉得这个姜育恒唱的就好像是一个过来人，这个女生就好像是个探路者啊。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觉得年代感确实是我们时间里最好的一个，叫做验金石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各自时代里掌握了一些时代的，符号、时代的砝码，但如何沟通好，却是一件好好考量的事情，这里面有方法。

0: 又能力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隔代相处情感关系的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哈、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说老一辈是沉稳的，
1: 对
0: 啊，这个是走过风雨之后的沉淀，年轻一代呢奔放是奔向未来的坦途，
1: 创新
0: 创新。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讲话方式让别人感受到的表达其实是可以有变化和指向性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说了一些内容，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话术改变一下的话，会有一些很好的改变啊。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叫做口直心快、心直口快啊，说反了。好，有人说叫说就是我这人就是叫刀子嘴豆腐心
0: 啊。
1: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对这种表达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描写的，其实它非常心理学。像刀子嘴豆腐心这个明显的就在说，哎，你听我这话那么刺耳，但我心是好的。可是往往这种人的行为的话是很难被对方听众所理解的。
0: 你这不是别扭吗？
1: 因为你总要补出这一句话来让对方去理解、但是你永远老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旁边都有人劝的时候说，哎，别上心啊，
0: 对，
1: 海哥这人就这样，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但你老要这么解释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稍微调整一下哈？所以最近关于这个说话的艺术啊，我觉得既然我们发明了这种语言哈，它就有一个语言本身是有一个传递信息的功能，它也有传递情感的功能。所以既然我们意识到这点，那不妨就稍微的练习练习哈。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家里面的亲戚吧，就是他刚刚升级当了奶奶啊，很年轻的奶奶啊，60岁左右就已经升级当了奶奶了，
0: 年轻，
1: 非常年轻啊。那么那他的儿子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多照顾这个下面的叫孙子哈，那当然那边还有姥姥啊，由于不在一个城市，所以优先来考虑我的这个就是刚刚这个60岁左右这个新进的奶奶。而且这个奶奶呢是曾经在退休，现在退休了，以前是当过老师，而且这个老奶奶的母亲也是老师，所以一脉血承相连，大家就觉得老师教育孩子那天就是天生的
0: 得有一套吧，
1: 没问题
0: 啊。
1: 好巧不巧的就是我的这个亲戚他这个觉得不太行，太累了
0: 啊、太累了，
1: 然后呢于是乎就经常发生一些摩擦或冲突。那么有一种场景呢是不愿意表达出来，所以就默默的在自己做事上去各种打折。我们直白的说叫倦怠啊，叫懒散，因为他不想干嘛，没有动力，而且经常一做就被这个儿女所不能叫批评吧，最起码叫指指点点
0: 啊，否定。
1: 你看你这个应该这样，你这个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他心里话说呢，我都带过一个。

0: 也是你的表达的一种形式。
1: 是的，
0: 虽然说他没有直观用语言，但是很多人说就是这叫冷战，对吧？
1: 嗯。
0: 好，那么另外一组语言也会出来。
1: 嗯。
0: 哎，早知道这样，我不伺候你们了。
1: 嗯。
0: 啊，这又是一组语言。
1: 嗯。
0: 那后来又演变成新的一种形式，我们心理学叫做躯体化表现。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哎，我抑郁了。
1: 嗯。
0: 我不想起床了，我这个没劲儿了。这个呢，就用我们的身体告诉自己和告诉周围，我病了。但是呢，他作为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又不愿意说自己病。他给我直白的用了一句话：我不想咒我自己，
1: 哦，
0: 诅咒我自己。
1: 了解。
0: 也就是说，如果我说我病了，哪天真要被应验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刚才这段真实的故事里面带有多少的心理冲突。
1: 是。
0: 我既想给儿子带好孩子，他们又不认可我。那我怎么办？我用病来表达，我不想干，我想辞职，对吧？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在各个年龄段都会采用的。比如我不想干了，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病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情况下叫做休眠体，眠体育。我不想吃那苦，我不想被晒着，我干脆就写一条眠体。啊，好，那任何时间段既然都会这个，后来他就问，他说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的不爽不舒服，因为我不想说我有病了，这样不是咒自己吗？
1: 嗯。
0: 但是我又想给他们带孩子，可又带不好，种种这样就形成了失眠。
1: 哦。
0: 焦虑失眠。
1: 循环开始变得不好
0: 了。然后呢开始出现了情绪低落，说我甚至于连床都不想起。好，这时候我呢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要不然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就可能会好一点哈。我就是说你跟孩子们去谈一谈，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我只出体力不出脑力，
1: 啊，
0: 就是我跟你雇的一个阿姨一样的，
1: 挺好，
0: 你别让我出脑力，
1: 我不琢磨，
0: 我呢全按你们的办。然后呢你按照这个，比如说给我一半的钱，
1: 还挺简单的，
0: 一半的钱
1: 啊，
0: 因为你找别人不放心嘛，
1: 啊，
0: 其实按说我应该要个全价，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不是有这种亲戚关系嘛，啊，要一半的钱。
1: 好，
0: 为什么提出钱的问题呢？因为他说我现在天天往里搭钱，我退休金都搭进去了，啊，那我好咱收一半钱啊，你不是求放心吗？好，这是话术一啊，就是我

0: 我希望能够健健康康，这样咱们大家都轻松。
1: 哎，
0: 这种好的希望去替代了你对自己的诅咒这种语言，对吧？这变成偏激级的了。我辞职，我干不了。啊，如果呢，你真觉得找一个人有经济负担，我呢，作为老两口，我可以补贴一点。但是这件事情我真不胜任。我说这句话其实是在给他说，往往老师有一个特别好强的心态，我能教好所有的学生。就是这是他职业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作为老师叫为人师表，对吧？叫教书育人，他会给自己很多的这种概念的光环。那你真的是退休了呀？你不管你在任的时候是一级老师，是特级老师，你现在就是退休了。在教育领域你是很称职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家政方面，你要勇于承认自己的没有不称职这种叫短板，
1: 这落差可够大的，
0: 是吧？但是这关要过。
1: 过。
0: 后来他就觉得，哎，这招不错。我第一符合事实，第二也没诅咒我自己。于是乎，他就跟他的孩子去谈这个工作，这项工作我真干不了。我能够帮你们忙的就是在经济上给，但是在带孩子的建议上，我提建议，但是你拿主意。
1: 吴老师，其实你回您这表白，我想的就是这个话术，我想到一个场景，就作为儿女的，第二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儿女也会为之一振的，
0: 对吧？
1: 哎这样，
0: 谁出的主意？
1: 对吧？
0: 后面有高人指点，
1: 是吧？
0: 对，
1: 儿女也会一惊，哎，这我对，还有，
0: 所以

0: 能做的一个算贡献吧。
1: 嗯，
0: 所以就这种方法大家可以探的时候，那你可以换一套。
2: 对，
0: 刚才说的这个话对自己是没有多大的贬损的。
2: 是的，
0: 其实实事求是，
2: 还表明了态度，
0: 还有态度。
2: 对，
0: 而且还有解决方案。
2: 嗯，
0: 而且这种解决方案
2: 还给听到的人一个缓安之忧，
0: 一个空间。
2: 哎，对
0: 啊，
2: 缓冲空间。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最起码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去尝试去，他也愿意去正式面对自己到底在哪个领域是可以做。然后呢，他现在说，那我退休之后我要跟老伴儿一起去享受一些人生快乐。你如果觉得我的教师经验能够帮助你的话，我给你写一些这个叫小册子，
2: 小 tips、
0: 我给你写上。
2: 对，
0: 1234567，我怎么把你带大的，我怎么把我的学生带到什么好的学校好的成绩的、我给你写上。实用不实用我自己已经很难亲力而为了啊。那你当宝典秘籍去看一看。
2: 对，这是有智慧的这个老年人、有智慧的老师。
0: 所以这里面也带了另外一个词，我想说其实就是我们的角色重塑、重塑。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角色由老师、教师、人民教师这样的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到了一个可以说跟家政干的是类似的，对吧？那我们家政他有他的专业性。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嗯、
0: 所以你的角色是要有一个转化的。
2: 其实现在我们把这个锚点瞄向了这个年轻一代，有孩子需要去照顾小孩的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
0: 嗯，
2: 其实在老人家照顾我们孩子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0: 对，
2: 但是大家都达成了一致、
0: 嗯、
2: 要么你就让老人照顾你们的孩子，咱们的孩子别那么多，
0: 你别那么多要求和规定，
2: 别那么要求，
0: 你就完全按照他的来、
2: 哎、要么你要是觉得咱爸妈胜任不了这个东西，咱花钱请专业的阿姨来照顾咱们。 对这个
0: 他全听你的嘛。
2: 哎，对的，
0: 因为你觉得你有更先进的理念和思想，那就按照你的来也没问题。
2: 如果这俩你都不能去做那个什么，你闭上嘴，
0: 哎，
2: 是吧？你看这个有些朋友在聊天哈，说这个血脉相连，亲情无价啊，隔代的人们呢好好相处才是人间正道。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喊妈的时候我妈就会心疼我。
0: 哎，是这样的。
2: 我儿子喊我妈的时候我就烦得慌。
0: 这个里面
2: 有可能是吧，
0: 发现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角色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2: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角色扮演的一个小游戏、就可以充分体验到说在哪个位置上你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对，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不指责老年人，也不要轻易的这个针怪年轻人哈、我们只做三件事。第一，要承认我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他的时代。
0: 没错，
2: 试着说一句嘛。
0: 对，
2: 你的事儿你拿主意。
0: 对，
2: 做爸的做妈的相信你。
0: 对，
2: 对吧？
0: 对，
2: 比唠叨100句管用的多。
0: 是的，
2: 就听到的孩子他自己心里也会琢磨，我妈为什么这么说呀，对吧？他也会琢磨。第二，把大家都记住哈，把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地换成，哎呀，我观察到，我感觉到啊，这样就感觉对方的考虑角度考虑一下子。
0: 对,
2: 对吧，
0: 这个就把一个选择权让渡给对方，而不是说我替你拿个主意。
2: 你看，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跟这个我们的子女说，孩子说你早点睡啊，
0: 哎，
2: 都忙一天了。其实那个早点睡也不友好说的。
0: 是，
2: 其实你挺累的，儿子，你天天早那么早起床，晚上都写到11点半、
0: 嗯、
2: 你早点睡吧。然后我们恶狠狠的早点睡啊。
0: 嗯，
2: 还不如说你这长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经常熬夜哈，你得好好心疼你自己。
0: 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也经历过你那个时代，我呢也是就熬过夜。
2: 经验主义来了。
0: 我说呢，但是啊，我后来发现这么做

0: 就是不能成为我家人的一个延续。
1: 对，
0: 其实这个在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多少要有一个修正，就是新一代人永远是新一代人，因为老人也要想过一个事情，你跟上一代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也是在这种我们打着引号的离经叛道当中成长起来的，
1: 啊、的
0: 你才是改天换地，
1: 只不过升级了，
0: 你才是创新的
1: 变化了。
0: 但是现在的人呢，就很简单，你是用拨号的电话，他是用手机，
1: 啊，
0: 那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规矩吧。
1: 啊，
0: 你说几句给大家。
1: 对，我想有几条，确实我总结一条来讲的话，我尽最大努力来去假设自己，这个老人出现的情况都是一些我刚才叫做正常的异常。
0: 是
1: 啊。这是如果你认为全异常的，你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它是正常的异常。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了之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有一个提前训练的一个心态，这是一方面啊。
0: 好，
1: 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用一些多种的交流方式，特别我比较重点提一个，就是叫做窗口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年人他有一个能听你话的那么一个窗口期，他突然间就出现一个，他在这个时候都能听得进你话。
0: 窗口期，
1: 窗口期。
0: 哎，好嘞。
1: 那么当窗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窗口打开的时候，阳光和春风会吹进来，所以你抓住这个窗口期的时候，就讲你那些想表达的内容。
0: 抓紧时间。
1: 那个时候集中灌进去之后的话，他会在这时候形成一定的改变。比如说，我跟我母亲说的时候，就在他想跟我谈一个关于吃某种药能帮助他。
0: 好嘞，
1: 后来我就马上把它展开。
0: 每个叔叔阿姨的窗口期不一样啊，
1: 就是你抓住他有兴趣的那一点的时候，你就跟他放大说这些事情。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不要拿道德和这些我们觉得好像上升到很高层次的去评价家人的一些过失或错误。
0: 好，
1: 我们把它都当成一种善意表达的一个不恰当。
0: 好
1: 啊。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以采用书写的办法。
0: 书写，
1: 写下来、
0: 哦、写下来。
1: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写个条，今天几点回来，因为他有可能瞬间忘了。
0: 哎，这个好
1: 啊。他一忘了，他说哎，你不说你九点回来吗、
0: 哎、这个好。
1: 然后我母亲就是亮着屋里的灯，后来我就给他写一条。当然写条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你可以写，还有一些你的对他的一些叮嘱等等，你可以写一条，因为这是他的传统方式。
0: 好的，
1: 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利用一些技巧，把话留出一些空间来。
0: 好，
1: 就是让自己没有达到老人要求的时候，他变得相对合理一点。
0: 嗯，
1: 而不是说句句都听老人的要求，因为卡着这个边儿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达不到。
0: 嗯，
1: 所以我们先让出一些空间来讲说，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五一回去。那你就告诉他五一的前三天的某一天回去。你要说五一，那他真当五一那天想。你说五一当中的前三天某一天我们挑一天。
0: 好嘞。
1: 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他有一个范围。
0: 是的。
1: 那你五一那天，他你上午老人有时候比较死板。
0: 嗯。
1: 你上午没回来这不行。
0: 对。
1: 所以你要稍微打出一点。
0: 好嘞好嘞。是，话不能说绝对了哈。
1: 对对对。
0: 最后送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和叔叔阿姨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一句话啊，这个主要是给叔叔阿姨讲的，别太往心里去，叔叔阿姨们啊，您想通了，心也就不累了，心不累了，咱家就待着舒服了，
1: 你也长寿了，
0: 对，你也长寿了，
1: 对，
0: 你也能跟小孩玩到一块儿去了，也能跟孩子聊天了，
1: 是，
0: 一起下个馆子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觉得贵了，
1: 对。好，最后我也想说，老年人那回想起来你们原来的习惯，比如说，绣个花儿、织个毛衣的，少把你们那些精力都放在子女的这种教育上，因为他们最终世界永远属于他们。
0: 是的，
1: 对，对吧？我们就是退休的退休，
0: 嗯，
1: 我们该休息的休息。
0: 祝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
1: 好，
0: 长命百岁，主要是身体健康啊。孩子们
1: 呢，
0: 对孩子们呢，能够加油成长。事业啊，身体啊，感情的照顾好，方方面面的哈，可以容错，别都是对的，也别争个谁对谁错，
1: 面红耳赤，
0: 对的，没意义哈。好了，谢谢吴海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夜思雨时跟您说晚安，
1: 大家晚安。
2: 想和你一起去看明天。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

0: 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好累，
8: 哎，好烦，
9: 心情不错，
10: 有点低落。
1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2: 时针的吉他音色，来自大张伟的第一首歌《免费》。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觉得大张伟总是特别的直接啊，直抒胸臆，而且呢还有那种小小的可爱，特别的真诚。比如说我其实就是想要讨好那些待见我的观众，但是呢有的时候又会弄巧成拙，好像有满身的劲儿，但是可能会使不出来的时候。但至少我做梦是免费的呀，至少做梦还是免费的。所以

所以呢，觉得这种直接的直给哈歌词，还有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很朋克。朋克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直接简单，但是又不影响去表达态度。最开始我们的态度就是简单直接明了，而接下来这首歌，是老 K 推荐给你们的，所以我把它叫做是点歌时间。在我的微博当中，老 K 就推荐了这个啊，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宝藏乐队。大粉乐队，这个夏天的你就留给这个夏天。名字很长，但是想要说的话也都在这首歌里了吧。这是老 K 给大家留下的歌，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

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吧，来自老 K 的推荐。三木说，夏天的甜甜圈留在这个夏天那可不行，我们还得继续再过秋天、冬天、下一个的夏天。可以把烦恼留在这个夏天，还有可以把烦恼留在上一周，周一就得是个新开始，因为每一天都是新鲜。就来听这首《新鲜》吧。

迷你黑说，哎，这歌的风格感觉跟雨神有点像，你说的是像王菲吗？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吉他的部分。雪孩子和8398都选了这首歌，来自郭顶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什么味儿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很像是胡椒味儿的呀。听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嗯，浑身通气。郭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唱作人，就是咱们的乐坛啊，华语乐坛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啊，00年或者九几年的时候，好像是千禧年代是最好的时候，好像觉得后面的就越来没有那个时候的这种阵势和阵仗了。但是我会觉得现在有很多的音乐人，包括像独立音乐人啊、乐队啊等等啊，都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会觉得是更加多元了。所以也希望在音乐加罐堂我们可以多多推荐这样的音乐也给大家。接下来的歌叫做复写，这也是一支乐队，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吉他的编写和人声只是两个乐器就很完美了。

0: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 VH West and Hazy 的复写，吉他的编写，哪怕只有一把吉他也可以把整个的编曲做得很丰富。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同样是一支乐队茄子蛋，这首歌叫浪子回头，不知道应该是不是这么念啊？我们一会儿再认真的听一下《浪子回头》。这里是音乐加罐糖，你要什么糖？
1: 情爱、苦爱、颠倒的朋友，分手的不平

揭晓，是阿四版本的，而且很有意思啊。如果大家有认真听，在最开始的那个前奏的吉他也有点不准的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应了某位甜甜圈。阿四感觉唱歌哪里颤颤巍巍的，这可能也是他的特色，爱他的原因。

还是特别想听李宗盛的原唱。最后几句，三木说作品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了。对啊，唱着的时候近乎有一种在诉说的感觉，嗯，可能就是要有这种岁月的磨砺之后唱出来的才最对味。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听原唱，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听翻唱。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嗯，大家又在猜了，来揭晓答案。踮起脚尖爱，我忘了是哪位甜甜圈说踮起脚尖爱会不会很累呢？听听看咯，这是蔡健雅写的曲，所以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悦耳好听。而演唱的版本也是来自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女生，洪佩瑜。原唱。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

0: 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

0: 行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晓红在北京调研禁毒工作时强调，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0: 产业聚集，人才聚集，技术集中，昌平合成生物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首都西南片区居民出行将添新选择。
0: 北京中考今天开考，12.6万人报名。
1: 今天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本市交通部门开启中考互考模式。
0: 2026年北京高考成绩明天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晓红昨天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和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禁毒工作，看望慰问一线禁毒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在北京市少年宫，王晓红实地调研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创新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以防范药物滥用为重点，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青少年食毒拒毒防线。在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王晓红深入了解缴获麻精药品检验鉴定和禁毒科技应用等工作。他强调，要健全毒情监测预警网络，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王晓红还来到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仔细听取麻精药品经营和流通管理等情况介绍。他要求围绕麻精药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各环节，坚持全链条追溯制度，严防出现流弊，形成滥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15、17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坚定不移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坚持本地挖潜、外部调入两手抓，聚焦交通、建筑等领域精准施策，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做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前沿赛道和空间布局。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京蒙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扎实落实重点帮扶任务，确保协作地区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强化资源对接，深化产业互补，强化劳务供需精准对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协同发力，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强化数字帮扶，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积极搭建平台，动员社会力量，优化结对关系，稳定保障措施。会议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

0: 跟弦，细化防范措施，提升应急能力，压实防汛责任，全力防范应对突发极端强降雨天气，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着力强化山区应急避险救灾能力，深化防汛宣传警示，抓好全市中考服务保障，确保中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展区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展区。从数字到数字，一字之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广播记者杨迪在这个展区采访了三家来自北京的企业，请听报道。
2: 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去年6月才成立，前身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九天人工智能团队。他们研发的九天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安全可信大模型，主要面向政企客户，服务于能源、水利、医疗及政务系统。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项目经理刘宁新解释了数字带来的实际价值。
3: 因为中国移动有大量的这个位置数据，比如说我们有给央视去做节假日出行的分析报告，我们有给应急管理部搭建这个灾情平台，那可能可以做到这个事前预警，然后事中这个及时响应的这么一个功能。
2: 如果说中移九天研发的是通用大模型，那么北京全时万象数据应用平台有限公司则更进一步，将自家业务精准定位为金融垂类 DeepSeek。 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了辅助投资者决策的智能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谢伟告诉记者，全时万象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数字走向数字的生动写照。
4: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叫金融大数据，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数据。那现在呢，这几年 AI 的发展之后，不管是从算力层面、模型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其实都已经走向最终数字融合。你要做AI 必须有数据，但是光有数据没有 AI， 你根本看不过来，你看完你还要思考还要总结，但在这方面没有 AI 就不行，光有数据也不行，效率也不高。
2: 北京广安炫光科技有限公司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文旅赛道。这家公司专注于国产化 3D 图形渲染引擎的研发，在北京方打造了6000平方米的数字综合体，将 AIGC、VR、MR 等技术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公司政府事务总监王子清介绍了他们的数字实践。
5: 现在那个综合体呢，是咱们北京市的人工智能与消费融合的一个示范基地。我们实际上是做底层的技术平台，基于我们三个底层的技术，一个是国产化的 3D 渲染引擎，一个是我们的数字水印的加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去提供硬件，提供的内容，然后大家一块儿去把整个数字综合体做成一个北京模式，在全国各地的省市去做落地应用跟推广。
0: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即将召开。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昌平区已经聚集160多家合成生物制造企业，今年企业营收预计突破100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2050年，全球70%的产品皆可由合成生物制造。
7: 北京昌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非粮原料生物制造领域10多年的企业。总经理连静静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产业化方面，他们都是行业领头雁。
8: 原料技术是完全我们自己跑通的嘛，农作物的秸秆通过我们自研资产的手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预处理，再用我们自研资产的纤维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吃完带进广，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就下来了。产品应用主要领域是定模、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它可以降碳25%以上。它有机挥发物含量只有国标的1%。
7: 今年刚刚搬到昌平未来科学城的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叶膜酸产品刚刚获得国家卫健委新食品原料实质等同批复。这是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于人的神经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都有非常积极的科学意义。总经理陈佳琪说，
9: 1公斤的燕窝酸可能需要10公斤的燕窝，原料成本就10万块钱，但我们现在做的成本1公斤只要几千块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高价变成平民可及的质量可控的安全的产品。
7: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玉娇介绍，昌平区对合成生物制造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 现在昌平区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已有160多家，去年营收超过70亿元。
10: 今年我们是奔着100亿营收的，我们在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服务体系，已建成以及在建的平台大概有17个。
7: 对此，北京绿色康辰公司总经理陈佳琪认为，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由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中心，是产业聚集、人才聚集、技术集中的很好的一个孵化器。
9: 有些论坛啊、沙龙啊、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政府哎可以集中帮着解决。另外一个呢，昌平政府在我们实验室建设的过程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工辅设施的落实，昌平区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做了早期的投资。
7: 目前昌平区正在重点打造中实基地，规划了8条吨级生产线。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说，
10: 从50升到10吨不同的中试验证生产需求都可以在那儿进行，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用。因为中试仪器设备投入是比较大的，你只要在这儿用很小的一个成本去试用一下，就可以去验证你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够放量，可以的话你就自己去建生产基地。
7: 北京昌享公司总经理连静静透露，他们的上海总部近期也将迁到北京。
8: 北京尤其是昌平这边大力发展合成生物产业，无论是从配套设施、产业政策还有各方面的支持都给的非常到位，所以昌平把我们吸引到这边来了。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目前已经进入验收阶段，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方便首都西南片区居民日常出行。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并且改造北京西、后吕村、良乡三座既有车站，同时新建良乡至长阳线路所双线 4.5 公里。目前沿线各区正全力推进完善各站点交通接驳工作。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

0: 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
1: 新闻广播消息，今明两天受通勤出行和中考送考出行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中考期间，本市交通部门开启中考互考模式，地面公交调配考点运力，地铁开通三优通道，考点周边在施工程噪音施工停工，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今天是中考第一天，尾号限行4和9，早高峰压力最为突出，预计早上7点到7点半，鼓楼、永定门、西便门、月坛、太阳宫、中关村、玉泉路、航天桥等考点密集区域道路车流较为集中，通行压力较大。地面公交方面，考试时段相关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针对途经252处考点周边的743条线路，公交集团将加强运力安排，在考前两小时加密发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同时，考点周边线路灵活调度，对19条线路采取临时甩站措施。地铁方面，中考期间继续设置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三优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快捷通行。交通部门呼吁广大市民，中考期间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等绿色方式出行，错峰出行，减轻路面交通压力。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道路，必须通过时自觉做到不鸣笛、不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从昨天开始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其中，北京考生可以明天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密集宣布本科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各扩招100人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强基计划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30人，并且新增具身智能专业。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也大幅新增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低空技术等前沿专业。
1: 另据报道，今年北京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以在京通 APP 上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提前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且推送结果。
0: 2026年高考初分在即， AI 填报志愿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家长熟练使用不同平台，同时向不同的 AI 工具提问，也有学生坚持线下咨询，对算法推荐保持警惕。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介入人工选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在近期高校举办的高招咨询会现场，不少家长表示会使用 AI 给孩子辅助填报高考志愿。
3: 对信息的筛选，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呀。要交叉验证，我们会3个 AI 同时使用。
2: 考生家长卞先生本身就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对 AI 工具的使用显得尤为理性。
3: 好的一方面，信息更多、更全、更快；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他说的言之凿凿，但我们却有数据，却没办法验证。
2: 与卞先生持相似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另一位家长孙女士表示， AI 只是辅助工具，关键还是要自己心里有底。
4: 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它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
2: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 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
5: 就是 AI 他有时候他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他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

0: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1: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2: 学长学姐们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经验肯定会更丰富些，他们踩过的坑可能会告诉我。
1: 而考生小过同学在使用 AI 查询专业信息后发现，部分数据较为老旧，并不利于自己的报考决策。
3: AI 它这个数据就是前几年的数据，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错误在里边，所以还是得去线下去一对一的去问明白。
1: 针对 AI 报志愿的现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表示，数据算不出心中的热爱，选择应该是理性的。
4: 报志愿是你对你未来人生规划的一个起点，所有的数据它是冰冷的数据，但是最为核心的是要发自内心的去问一问你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还是要基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爱，这样才能选好。
1: 张永哲强调，各个高校举办线下高招活动，正是为了让家长和学生真正去感受、去了解各专业，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4: 充分的、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去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喜欢是什么了，这才是最核心的。
1: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 AI 报志愿的深层问题。
5: AI 它用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往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学校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AI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6: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临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统筹全市优质展览资源，精心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游线。其中线路9为电光石火百年惊喜乡愁时光之旅，线路行程包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北京第一通电村展厅、R 家生活中心、永定合集等。1001 Moons 风的来意系列主题展正在永定合集举办，展览以风为

0: 升起，让展品与延庆夜景交相辉映。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五月一号以来，全市总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没有发生室内火灾及亡人火灾。近期降雨增多，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避免因雨水浸泡或涉水引发火灾。
0: 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后一周本市雷雨频繁，只有明天可能没有降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其中明天到27号可达34摄氏度，体感较热，户外注意防暑降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9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早晨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房山区月华北大街30号院地下室渗水追踪，外墙整体防水。

0: 月华北大街30号院乙丙两栋楼地下室渗漏，居民饱受困扰。如今专项修缮工程正在属地组织下开展，居民楼外墙防水全面重做，困扰居民2年的漏雨问题有望在今年解决。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1: 我们在这儿住20多年了，地下室早先都能搁米搁面，现在我们任何东西不敢搁，而且还提心吊胆，一回漏两回漏，我做梦都是我们地下室泡了。
2: 居民刘阿姨是房山区月华北大街30号院的老住户，在居民楼负一层拥有2间储物地下室。去年记者实地探访时，她还在因为地下室每逢雨季就严重渗水积水，柜子食品被泡而满面愁容。近日，属地拱辰街道办事处推动开启专项修缮工程。经过最近几场雨的初步检验，刘阿姨发现自家已经完成修缮的那间地下室没有漏水，她悬了2年的心终于要落地了。
1: 早先这屋里就跟泉眼似的，做梦都是这儿漏了，成了心病了。这回没梦，一点都不湿，也不漏了，心里也踏实了。
2: 月华北大街30号院建成已有30年，院里共有甲乙丙3栋居民楼，其中乙丙两栋楼都在地下1层建有地下室，共计84间。6月18号，记者跟随刘阿姨再次来到居民楼地下室，空气里不再如去年般霉味扑鼻，地面也很干爽。只有通过木门上留下的霉斑痕迹、被积水浸泡破损的墙皮和角落里去年使用过的防汛沙袋，能看出前2年渗水积水的情况。居民李先生曾回忆，
3: 24年的时候呢，就是下大雨，我们这个地下室这块就渗了水了。我们呢就是多次反映，然后居委会呢处理，就是排水啊，再找施工单位吧，再给我们把这个管道再重新挖开做防水，也都是局部修，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到2025年，地下室呢再次的积水，积水的程度呢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吧，人站那儿的话应该是到脚踝再往上一点，好多居民这个地下室里边存的东西啊都给泡了。
2: 居民此前拍摄的视频显示，有些积水是从新换的水管和地下室的墙面接缝处渗出，甚至从此前已经修补过的地方渗出，由此地下室渗水积水原因成了李先生等居民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3: 咱们先分析原因，这个渗水到底是怎么渗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彻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此，作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建设单位的拱辰街道办高度重视，下辖的拱辰大街社区也在去年对接第三方专业团队勘查漏水原因，并在今年5月开启专项修缮工程。记者6月18号在小区看到，目前正在进行丙30号楼北侧的施工，居民楼墙外泥土被挖开，可以看到地下室外墙。拱辰大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邢希宇介绍，小区地下室漏水主要是因为防水层的老化和破损，因此将重做全楼地下室外墙防水。
4: 主要还是因为防水层的破损啊、老化的问题引起的这个漏水。咱们工委啊、办事处啊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儿，开了专题的研究部署会，拨付了维修资金。咱们呢和这个施工方啊共同研究了一下，出了一个施工方案，把这个楼的外侧地下室的外墙整个是挖掘开，在这个外墙的外立面整个全部的进行防水的一个重新的铺设，这样呢就把整个雨水就给它阻断了。
2: 目前丙30号楼南侧防水施工已经完成，回填后作业人员还在1层楼外地面设置了较宽的水泥斜坡，以更好起到排水效果。邢主任透露，整个防水施工预计7月中旬完成。同时，为了让30号院平稳度过今年汛期，社区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4: 多加强这个院的日常的巡查呀、巡检啊，比如排水口的巡检啊等等的。如果遇到暴雨要预警之后呢，就这个地下室得增派力量、物资，我们也预备了防汛的这个沙袋，还有6台小型的抽水泵，随时就能启用。
2: 据拱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龙介绍，为全力守牢汛期安全底线，街道已从排查隐患、工程整治、物资储备等多维度织密防汛防护网。
5: 辖区共有61个村社区，常住人口21万人。我们提前全域摸排，梳理防汛隐患85处，风险点位609处，明确需转移群众13户31人，全部建立台账，落实管控方案。我们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逐级压实包保责任，组建63支共计1808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完成多处重点积水点位改造，常态化开展清管行动，疏通管网，清掏雨水篦子，从源头减少积水风险，物资保障全部到位，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2: 守护汛期安全，办好民生事。

0: 事儿。基层治理的答卷正在一次次直面难题的过程中书写完成，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2: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722.36公斤，连续3年稳中有增；端午假日我区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喇叭沟门满族乡摩友暖心驿站升级为我区首个自驾旅行安全守护驿站，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考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日前我区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722.36公斤，较去年增产13.26公斤，再次刷新怀柔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实现小麦产量连续三年。

0: 2023年，该款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到722.36公斤，较去年亩产提升13.26公斤。 2025年，该块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成功突破700公斤大关， 达到709.1公斤， 实现区域小麦种植历史性跨越，当年测产数据也位居北京市小麦实收测产田榜首。今年依托精细化田间管理与科学农技支撑，地块长势一路向好，最终实测产量再攀新高，顺利实现小麦亩产连续3年稳中有增。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周吉红。
1: 怀柔贫困村这个地方呢，这几年呢就是四粮融合这个技术呢落实的非常好，良田这块呢它是秸秆还田加上这个增施有机肥，那么地力呢是逐年的提升，良种这块呢就是逐年在用我们市里推广的这个中麦886啊，这个农大918啊，这些高产优质的品种。良法这块呢主要是这个精耕优播技术，就是精细整地加上这个高质量播种，高效植保防控啊，
0: 还有这个阴苗阴伤管理啊，这些技术都落实的非常到位。那么良机这块呢就是八播一体机的应用，就是这个新型的播种机，这个呢对这个苗权苗蝇苗状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为保障夏粮丰收，今年全区扩大高产高效示范种植面积达5300亩，约占夏粮总面积的30%以上。同时市区两级农业专家包联入户，
2: 对种植户开展一对一精准指导，从去年秋播起就对小麦全生育期进行动态监测和点对点服务。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尹丽颖：
3: 经过我们前期的理论测产呢，预计今年如果收获顺利的话，我们能够实现全区小麦的大面积均衡的单产提升。本台消息，端午假日期间， 我区以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市场，以多元文化活动提升体验，全力营造特色鲜明融合创新的端午假日氛围。假日3天，共接待游客43.3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1.02亿元。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古韵新潮相映成趣。 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 汤河口主会场携手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满满族乡分会场3天连办龙舟竞渡满族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49场活动，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营业收入达84.5万元。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国潮文化季解锁夏日新玩法，与怀柔村咖生活集携手亮相，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串联端午民俗，搭配本土特色咖啡、创意市集、新潮互动体验等，俘获青年与亲子家庭，丰富近郊休闲消。

0: 还串联热门景区，淮州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傅学军。离河北风城将近也就是十多里地，所以这个位置呢，是摩友来说去往河北啊，去往内蒙，都是必经之路，而且在这儿呢能够休息，疲杜绝疲劳驾驶。
1: 升级后的驿站服务对象从摩托车骑行者延伸至自驾家庭、房车车友、新能源车主等群体，承担交通安全宣传、路书信息服务、紧急支援通报、紧急救援协助、安全数据采集、文明出行倡导六项职能。瑶山自驾旅行俱乐部主理人曹桥。
2: 首先它是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的一个地方，就如果我们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我车到这就会很安全，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路过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这个我能够有足够的补给，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这片地域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山，然后有水，然后空间也足够大。
1: 中国旅行社协会自驾旅行分会秘书长展飞。
3: 因为我们可以依托协会的这个公众号、视频号啊，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这个带有怀柔特色的这样一个暖心驿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个旅行社协会在全国一共是有3000多家会员，我们可以提供导游啊，那么旅行社呢可以把客人带到这儿来，还可以把这个驿站的服务呢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建设，还可以给这些驿站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提供这个培训的支持。
1: 伴随驿站升级，一支8人交通安全志愿者队伍同步组建，他们当中既有经验丰富、全平台粉丝超80万的骑行博主，也有熟悉怀柔山区路况的俱乐部主理人，他们将依托驿站为过往游客提供安全引导和应急协助。摩友驿站交通安全志愿者刘毅。
4: 我是一个主要做摩托车安全宣传的这么一个博主，我已经有了16年的安全骑行的经验和知识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车友来了解我们这边的这些安全骑行的经验和这些急救的知识，让更多的车友可以更安全、更平安的去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此次升级是怀柔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持续深化的生动实践。3年来，从全国首家摩友暖心驿站。 在范奇路揭牌到沿线第二家驿站投用，再到喇叭沟门第三家驿站建成，服务网络逐步覆盖京北主要骑行线路，30多个在京摩托车俱乐部、20000余名摩友参与其中，跑山摩托车实现连续3年无亡人事故，交通事故下降近60%。驿站跑出这样的治理成效，有一套扎实的机制在运行，经验丰富的摩友担任驿站的安全官。 探路官和宣传官，分别负责安驾培训、隐患排查和安全宣传。与此同时，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市交管局、安监处及多家俱乐部组织摩友共同签订安全文明骑行公约。隐患治理也不再是交管部门单打独斗，摩友们主动反馈骑行中发现的隐患线索，再由交管部门联合公路分局和属地政府逐一完成治理。
5: 当前3家驿站错位布局功能互补，构成怀柔山区交通安全服务网，一条政府主导、协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山区交通安全治理路径逐步完善，治理理念完成从堵到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本台消息：中考临近，为守护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规避就餐安全风险，优化就餐环境。 6月22号，去市场监管局聚焦怀柔二中、怀柔三中2大考点，对校内食堂及周边餐饮主体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在怀柔二中食堂，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品储存、加工、留样等落实情况，对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规范等关键控制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从严把控校园就餐安全关口，全方位保障考点师生用餐安全。针对考点周边各类餐饮经营主体， 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是否合规，排查生冷食品、饮品、休闲零食等食品的安全隐患，全面规范商户经营操作。当前气温持续偏高，食品极易腐败变质，对此工作人员要求商户严格按照食品标签标示的

0: 温度标准储存食品。 对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食材，必须配齐专用冷藏冷冻设备，定期做好设备检查，维护和温度合样工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结合考生饮食需求特点，在早餐店、简餐店、饮品店等考生高频消费门店，工作人员督促商户做好用餐提醒。当考生到店消费就餐时，主动告知生食、冷食、制品类食品的食用风险，引导考生、家长理性点餐，安全就餐。检查过程中，针对现场发现的经营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商户完成整改。
1: 同时要求商户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制作关，清洗消毒关，全力保障餐饮市场安全有序。曲市场监管局全河街道所副所长说，再次提醒各位中考考生，就餐优选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整洁的正规餐馆，建议考生在中考期间尽量以清淡饮食为主，少食生冷、辛辣以及冰镇饮品，避免肠胃不适。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落实中考期间常态化巡查，全力护航中考顺利进行。
2: 动感街舞点亮怀柔科学城，近日破戒争锋怀科杯全国青少年街舞公开赛 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3: AD块艺报告厅举办。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围坐舞台两侧分组登场比拼，动感强劲的节奏搭配利落炫酷的舞步，选手们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完成一轮轮精彩对决。托马斯回旋、头转等经典霹雳舞动作展现街舞运动的专业魅力。
4: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怀柔科学城公司主办，共吸引全国200余名街舞爱好者同台比拼，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占比70%，同时吸引众多怀柔本地青少年报名参赛。
5: 我是从张家口过来参加这个街舞比赛的，然后呢，再说比赛场地和音响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报告厅它比较空旷，它的回音比较重，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的学生、小孩子们
6: 更能够清楚地听到这个音响的鼓点，哎，旋律这一块，我觉得这一次比赛的各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7: 端午节休息第二天呢，我们就参加，就在家门口参加了这个街舞比赛的那个活动，不用像以往我们要上外地啊，上其他的这个城区啊，就奔波，然后在咱们科学城，参加第一次这个街舞大赛，我们觉得收益非常大。
3: 赛事由团体创意展演霹雳舞（Breaking EVE）、霹雳舞（Breaking 33） 三大竞赛板块组成，兼顾舞台创意表现力与专业竞技性，全程对标国际专业街舞赛事标准，5名国内外资深街舞专业人士担任裁判，从舞蹈基本功、身体律动、动作完成度等专业维度综合打分，为街舞爱好者搭建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
0: 作为怀柔科学城首次引入的专业街舞赛事，依托端午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活动深度融合青年潮流文化与文旅发展，进一步丰富怀柔科学城文体业态，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潮动能。近日，全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工作总结会，全面梳理师资建设、学员培养、教学管理、质量把控等重点工作，系统总结基地建设成果与经验做法。据了解，该中心是我区唯一的中医类别全科规范化培训基层实践基地。 2025年，顺利通过国家级基地复审验收。近年来，中心立足分级诊疗建设要求，聚焦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贴合基层诊疗实际，完善硬件设施，深耕临床实践，持续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根基，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优质教学离不开过硬师资与完善设施。目前，基地拥有9名规培指导医师，其中高级职称3人，多人持有全科医师专项证书，覆盖中医临床、康复、药介等多个领域，教学与临床经验丰厚。同时，基地健全教学激励与评价体系，将带教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推行双盲评教模式，学员综合满意度达100%。 硬件方面，中心配备多款中医理疗康复设备，常态化开展针灸、艾灸、耳窦等特色疗法，多科室联动搭建实践平台，充分满足教学与就医需求。 在人才培养方面，基地推行医对一师承带教、病案研讨、学术沙龙等多元化培养模式，通过先实践后指导的教学方式，手把手锤炼学员临床诊疗、适宜技术操作能力，学员在夯实医术的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健康宣教、中医体质辨识、慢病随访等工作，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综合能力。此外， 基地成立专项质控小组，通过日常督查、阅读测评、出科、考核等方式，全程把控教学质量。教学工作获上级专家高度认可，同时依托红色教育、青年座谈等活动，后者学员医者初心，为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1: PARCO镇消息，为切实筑牢中考安全保障屏障，营造安全平稳

0: 确各单位工作职责、标准、时间节点及联动工作机制，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逐一汇报专项保障方案，集中会商解决考点降噪、电力供应、应急值守、医疗救助等重点难点问题，精准细化各项户口措施。据了解，各职能部门已全面就位、分工履职，供电部门检修考点、电力设备、配齐应急物资， 专人驻点保障补监管供电，公安交通部门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及考场安保工作，消防部门排查校园消防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医疗部门组建专属救护队伍，开通考生就医绿色通道，同时城管严控周边噪音，整治栈道经营，市场监管部门严把考生食堂食品安全关， 属地村委会做好群众劝导降噪工作，凝聚全民户口合力。会强调各单位要坚守底线思维，紧扣平安中考暖心中考目标，强化部门联动，抓实隐患排查，优化暖心服务，严明值班纪律，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1: 常胜营满足乡消息， 近日，常胜营满族乡开展“鲸鱼手初心”红色咏船城主题系列活动，面向辖区社会化退休人员，融合反诈科普与趣味文体竞赛，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与幸福晚年。 共有50余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活动。现场首先开展养老反诈专题讲座， 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信息接收较慢的特点，详细拆解虚假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冒充亲友借钱、陌生链接、诱导诈骗等高发骗局套路，手把手传授诈骗辨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同时现场细致讲解受骗后的报警流程与补救措施，
2: 不泄露个人隐私，不随意转账，牢牢守住个人养老钱，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讲座结束后，趣味文体竞赛火热开启，活动精心设置双生比赛、投掷乒乓球、翻纸杯三项适配老年人参与的趣味项目，兼顾脑力与体力。比赛现场氛围轻松热烈， 参赛老人们精神饱满，积极参与，在默契协作、趣味比赛中切磋交流，愉悦身心，充分展现出老有所乐、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下一步常胜营满族乡将持续聚焦社会化退休人员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政策科普、文体惠民等暖心活动，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举措，丰富老年文化生活，
1: 营造邻里和睦、全民健身的文明新方向，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居乐业、安享晚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